0: 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4: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6: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7: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8: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7: 初秋的格尔木，昆仑作木，盐湖铺锦，一望无际的盐田碧波荡漾，智能采盐船匀速前行，现代化厂房机器轰鸣，网红盐湖景区游人如织。十年光阴，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木栈道见证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足迹，一句句殷殷嘱托如今已转化为盐湖人深耕循环经济，统筹产城文旅，守护高原生态的实干行动。
8: 初秋时节，记者先后深入青海盐湖公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钾肥分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察尔汗盐湖景区实地采访，见证近年来察尔汗盐湖以钾肥护粮食安全，以锂电赋能新能源，以生态文旅绘就绿水青山，书写产业科技生态融合共生的高质量发展答卷，奋力推进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7: 供给车间机器轰鸣，各类输送设备高速运转，操作人员紧盯中控系统，实时把控生产工况，车间上下紧盯目标，开足马力，源源不断输送生产原料，全力保障钾肥稳产保供。乔猛说，供给车间深耕产业升级，全力攻坚技术改造。以前采船全是靠人工现场观测，手动操控，数据记录之后误差较大，如今推进了核心设备国产化代替，完成采船国产北斗导航的国产化升级，彻底解决了关键设备的对外依赖，大幅减少人工现场巡查的频次，降低了人力投入和作业风险。现在的采船也可以实行远程操控。
8: 察尔汗盐湖景区运营主管刘倩向记者讲述了近年来文旅蜕变之路。既要用好盐湖资源发展产业，也要守护盐湖大美风光，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依托盐湖工业盐田的得天独厚碧色卤水、天然盐花、万丈盐桥资源，股份公司盘活工业场景，打造4A 级察尔汗盐湖景区，走出工业开发加生态保护加文旅发展融合的新模式。
7: 初秋的察尔汗盐湖风光旖旎，景致如画，景区里游览车有序穿行，游客们漫步在洁白的盐滩，驻足观景拍照打卡。来自重庆的游客刘翔宇和朋友一边打卡拍照，一边欣赏美景。他说，察尔汗盐湖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回去之后会推荐亲戚朋友一起来这边打卡游玩。
8: 在景区里，风光无限，游人如织。 络绎不绝的游人漫步湖畔拍照赏景，尽显查达慕独有的盐湖胜景。火热的文旅人气也成为了海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沈阳游客孙淼感叹壮美的盐湖风光，他说，大西北的风景很美丽，当地人民也非常热情，有机会还会来到西北观光旅游。
7: 近年来，景区严守盐湖生态保护红线，旅游开发全部依托现有生产盐田，不新增开挖，不破坏原生盐壳。据相关数据，景区年接待游客突破百万人次，成为我省热门文旅打卡地。察尔汗盐湖风光、现代化采船铜矿的独特景致，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带动格尔木餐饮、住宿、文创产业增收，把盐湖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经济优势，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助力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8: 刘倩说，察尔汗盐湖景区2023年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依托青甘环线区域优势，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品质，知名度不断提高，成为西北旅游热门打卡地。景区游客量实现大幅增长，接待规模从早年的数千人增加到2025年的15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客流稳步上涨，文旅发展势头良好。景区立足盐湖生态、工业文化多元资源，向外展现世界级盐湖的资源魅力，未来将推动工业生产与生态融合的深度融合，打造业态齐全、配套完善的世界级盐湖旅游景观，聚力建设特色突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原盐湖文旅品牌，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核心载体。
7: 从钾肥生产线到锂电车间，再到盐湖旅游景区，一条卤水串起粮食安全、新能源、生态文旅三条发展主线，勾勒出盐湖高质量发展脉络。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调度室副调度长于雪峰表示，近年来盐湖股份锚定嘱托实现全方位变革，不断完善钾锂资源梯级开发利用的产业体系，下一步公司紧扣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目标，坚决落实集团公司123发展战略，做好钾肥和锂盐的稳产保供，并逐步延伸新产品产业链。
8: 重走十年的盐湖路，嘱托声声记心间。一片盐湖，一头连着大国粮仓，一头牵着新能源的未来，一面生态文旅的画卷徐徐展开。钾肥车间里文产保供的坚守，锂电厂房里自主创新的突破，盐湖景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都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海西落地生根的鲜活实践。
7: 自驾行驶在海西州的戈壁公路上，

0: 记者走进位于德令哈市工业园区的青海名扬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刚下线的风电机组主机整齐地摆放在厂区的空地上，几名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做着出厂前的最后核验，机身上名扬风电四个大字格外醒目。
1: 2014年，国内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名扬集团落地德令哈，正式成立青海名扬新能源有限公司。这是青海第一批引进的新能源战略性合作企业，致力于打造全球海拔最高的风电智能制造中心。青海名扬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军说，公司是青海第一家风电设备整机制造企业，扎根这里已经十多年。
0: 围绕适应高原环境特性的定制化风电机组研发工作，企业将产品的高可靠性、高发电量、智能控制作为研发的关键技术，全力在我省打造创新型新能源产业装备制造基地，逐步形成风光储氢氨纯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模式，建成以青海为中心的西北综合发展体系，助力我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1: 高原风电开发装备适配是绕不开的难关。王海军说，高海拔、低温、严寒、高空的空气密度低、风沙侵蚀强，每一项环境特征都会考验风机的运行寿命和发电效率。针对青海沙戈荒地区的特殊条件，企业定向研发了适配低风速、低空气密度的大兆瓦系列风机，从整机结构设计到零部件全部完成针对性优化。这套定制化方案有效破解了高原风电装备适配的行业难题，也精准匹配了省内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建设需求。
0: 截至2025年的12月底，青海名扬已经建成年产500万千瓦风机主机的生产线，累计生产风电机组近2000台，实现产值近120亿元，缴纳各类税款约1.6亿元，稳定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
1: 一家企业的成长也是一个地区能源发展的见证。十四五期间，海西州扛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主力军责任，以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为核心抓手，推动清洁能源装机规模、项目质量、产业效能同步跃升，构建起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的现代能源体系。
0: 步入“十五五”的发展阶段，海西州将继续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服务全省绿色低碳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落地。光热发电是海西的特色优势，也是未来调峰保供的核心发力点。依托规模化开发与技术创新双向降本增效，持续强化调峰保障能力，力争2030年海西州光热装机突破300万千瓦，助力全省打造中国光热之都。
1: 戈壁滩上的风机仍在匀速转动，装备车间的生产线不停运转，海西州的清洁能源产业正沿着规模化、本地化、全链条的方向稳步向前。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回火。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8: 聚四面民生，
9: 汇八方民情，
8: 民生好新闻
9: 尽在民生在线。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10: 8月27号，随着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风光储电站并网性能测试试验实证平台全流程试验验证工作顺利完成，位于海南州桂南县的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科研实证基地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行。
11: 近年来，随着我省新能源装机规模的快速攀升，新能源已跃升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然而，高比例的新能源接入打破了传统电网的稳定机理，给系统安全运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破解双高背景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难题，国网青海电力依托桂南县100万千瓦光储一体化项目，建设我省第一个光储一体化大型科研实证基地。这座科研基地不仅是一处新能源发电厂，更是一座面向新型电力系统的大型试验实证工厂。
10: 8月25号到26号，外资企业青海行系列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商聚高原、青创未来为主题，立足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战略布局，依托中国贸促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优势，精准汇聚各国驻华商协会、世界500强企业及跨国集团优质资源，全力搭建全球资本、先进技术、高端业态与青海优势产业深度对接的高层次合作平台。
11: 本次活动紧扣全省绿色转型、产业升级、开放赋能主线，聚焦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化工、生态文旅、高原康养等核心优势赛道，着力打通外资入青投资渠道，畅通双向经贸合作通道，推动国内外优质资源与青海特色产业精准耦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持续拓宽外资利用空间，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10: 8月25号， 天地果洛扎西秀系列活动之第二届甘德县阿拉拉莫音乐节在格萨尔史诗文化广场举办。马玉草原上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歌声传递乡情，以文旅融合赋能高原发展。
11: 夜色浸染草原，舞台灯光次第点亮，璀璨光影与高原的夜空相映成趣。此次音乐节深挖甘德格萨尔史诗文化底蕴，依托三江源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以文艺活动为载体，串联文化、旅游、商贸、体育多元业态，既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接地气的文化盛宴，也向外展现甘德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为高原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10: 8月27号，绿旅筑基认证赋能，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市大通县召开。会议依托大通绿电旅资源优势，以 3H 高原认证体系为牵引，融合五链合纵、五福协同全链优势，汇聚全国龙头机构资源，力推高原线缆标准化、精细化、高端化。
11: 8月26号晚，作为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的重要配套展演剧目，高分原创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在青海大剧院展演。这部剧在这个大剧院会连着演两场，特设学生专场和社区居民专场，汇集西宁多地师生及群众。剧目以童趣的视角描绘了江源玉树壮美的自然景观和质朴纯真的人文风情，让宏大的生态文明主题轻巧落地。剧中那双清澈的黑眼睛，既是高原儿童探索世界的窗口，也是守望三江源头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眼。
10: 剧目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玉树三江源独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土壤。从首演以来，剧目已完成40场演出，曾因把三江源搬到舞台上引发广泛关注。这次在蓝莓合作10周年之际再度上演，向观众展示了中国源头地区在生态保护和人文发展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以童真之心守护三江源头，诠释了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深刻内涵。
11: 近日，乒乓球奥运冠军邓亚萍走进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开展青少年体育公益交流活动，为当地孩子们带来乒乓球专业指导，用榜样力量点燃高原少年的运动热情。此次走进甘德，邓亚萍将专业体育资源带到三江源腹地，不仅为当地青少年送上专业的运动指导，更传递了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助力高原县域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让体育梦想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
10: 最近这些天，西宁市区连续降雨，道路通行压力明显增大。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道路畅通有序，西宁交管闻雨而动，迅速响应，全面加强路面警力部署。面对降雨天气，西宁交管第一时间启动雨天应急勤务模式，科学调整警力，加大主次干道、十字路口、易积水路段值守力度，做到重点路段有人守，关键路口有人盯，隐患路段有人巡。西宁交管提醒广大驾驶人，雨天行车，道路交通情况复杂多变，安全系数降低，驾驶难度增大，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灯。
11: 8月21号到23号，青海省商务厅在广州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120平方米的青海展区秉持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呈现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11.8万元。
10: 从海西州商务局了解到，今年海西打出预主体强赋能拓市场的组合拳，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海西州以省级评审第一名获评全省有奖发票试点，平台七月上线到现在累计上传发票10万多张，开票量同比增长30倍，拉动消费，同时助力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1: 8月25号，来自海东市乐都区、平安区等5个区域的生活垃圾被运往位于乐都区雨润镇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自2024年8月运行以来，作为海东市第一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累计焚烧垃圾25.74万吨，发电1.11亿千瓦时，发生营业收入5157.17万元，构建起环保效益双赢生态链。
10: 截至8月20号，黄南州今年新增文旅经营主体1636户，同比增长70.3%，行业开票销售收入达1.4675亿元，同比提升27.59%。文旅市场的活力持续释放。截至2025年末，黄南州餐饮经营主体较2021年净增620户，线下餐饮消费活跃度持续攀升。住宿主体5年增长75.45%，旅游饭店特色民宿营收大幅上涨，标准化住宿与特色民宿互补发展，构建起多元住宿体系，文旅配套产业多点开花，消费链条不断延伸。
11: 记者从2026年青海省推动4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果洛州交通运输局在开展4好农村路工作当中，聚力赋能振兴，大力建设产业发展路。截至目前，果洛州农业农村公路辐射带动沿线1500多家畜牧业合作社发展产业经济，助力地方多个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果洛。
10: 8月26号，海北州举行山东省第14批教育元青柔性人才欢迎仪式，热烈欢迎54名山东教育英才跨越千里到海北开展教育帮扶工作。这批元青柔性教育人才为首批2年期帮扶队伍，队伍结构实现提质升级，全体人才平均年龄43岁，中高级教师占比达92.6%。县级以上优秀教师教学能手占比94.4%。
11: 新一批元青人才作为山东教育战线的精兵强将，专业素养精湛，教学经验丰富，将推动山东先进教学经验同海北教育实际深度融合，助力帮扶工作真正实现从书写向造写转变。
1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子一样团结。
1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1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9: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0: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9: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0: 早安，青海。
19: 早安，青海。
20: 每天新出发。
19: Good morning, 青海。
7: 早安，青海。
21: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6: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22: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3: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24: 党指引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代一年呢？
25: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26: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八月的海东市化隆县浅山地区满目青翠，生机勃发。走进十大仓乡台立盖片区，连片马铃薯梯田顺着缓坡次第铺展，银白的地膜规整绵延，油绿薯苗长势喜人。山风拂过，层层绿浪随风起伏，与远处的丹霞山峦相映成趣，绘就出独有的山野田园风光。
1: 在田垄间，乡村干部俯身查看薯苗长势，清理田间杂草，抓实田间管护工作。台儿村党支部书记马东拉手里拿着记事本，与村干部细致交流，统筹安排后续的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农作物的稳产增收。
0: 马东拉告诉记者，今年七月，他到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开展了为期18天的根岗研学。期间，他带着片区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白天进种植基地访深加工企业，跑产销市场实地考察，晚上对照当地的情况梳理心得，复盘思路，满满当当地记了一本笔记。研学回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扎进地里查看薯苗长势。马东拉说，看着薯苗一天一个样，心里就踏实多了。无锡当地从种植管护、深加工到市场销售环节环环相扣，全链条的发展模式让他深受启发。
1: 台立盖片区的耕地面积大约296公顷，土壤疏松，昼夜温差大，种植马铃薯条件得天独厚。早些年各家零散耕种，沿用老办法老品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再加上农资成本高，销售渠道窄，村民守着好地，收入却一直上不去。
0: 近年来，十大仓乡把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难题作为微民生核心抓手，不搞花架子，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台立盖片区的马铃薯种植困境被纳入民生实事清单，乡包片干部经常驻村指导，村两委逐户走访，在田埂上拉家常、算收入账，最终敲定整合零散土地，推进规模化种植的路子，把村民的心愿单变成了干部的履职清单。
1: 改变种植习惯并不容易。今年以来，村里党员干部带头整合自家的地块，逐户讲政策、算收益，跑两三趟做通工作是常事儿。渐渐的，观望的村民动了心，主动把地块凑到一起。今年规模化种植面积较去年新增了8公顷，如今片区296公顷耕地均用于规模化马铃薯种植，碎块地连成了大片田，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格局逐步形成。
0: 同时，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王健马铃薯科研团队到片区实地调研，结合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选定青薯2号、青薯9号、青薯10号等优质适配品种，从种源上筑牢品质基础。十大仓乡同步组建技术指导组，从播种、覆膜到田间管护全程跟进，推广双垄全膜覆盖种植技术，实现保桑增温、抑制杂草，有效提升了种植标准化水平。
1: 眼下正值马铃薯块茎膨大的关键期，技术人员定期巡田指导，帮助农户做好水肥管理与病虫害防控，保障薯块稳产优质。为降低农户生产投入，化隆县还统一调发3000卷优质地膜，切实减轻种植成本，让农户既能种出好薯，也少了资金压力。
0: 说到这些变化，十大仓乡台一村的村民马油光非常有感触。他说，以前自己种洋芋，种子地膜都是自己掏钱，收成要看年景，卖价也没有准儿。现在不一样了，地膜免费发，专家经常到地里教技术，还没到收获的季节，销路就提前找好了。大家只管把地种好，省心还能多挣钱，这事儿办得实在。
1: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 还没有到收获时节，乡里便提前谋划产销对接，根据不同品种特性推行加工属订单兜底、商品属分级销售的模式。目前占种植面积70%的青属9号淀粉含量高，已经与互助县威斯顿粉条加工厂达成了收购意向，按照每公斤0.7元定向供应，207.2公顷预计产值609万元，其余88.8公顷的青与2号、青属10号主打商品属市场，由村集体合作社统一品牌包装销往周边商超，预计每斤1.2元，产值559万元，两条销路同步推进，农户增收更有保障。
0: 从零散种植到连片发展，从靠天吃饭到技术赋能，从筹销路到订单兜底，十大仓乡以微民生小切口做实产业大文章，既鼓起了群众腰包，也增强了村级组织的凝聚力，为乡村振兴攒足了底气。
1: 走进乐都区寿乐镇王佛寺村，成片的大棚就像是银色的波浪，棚里长辣椒绿油油的，长势喜人，棚外农户进进出出，一片红火景象。这个变化的背后是王佛寺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组织优势融入发展产业各环节，以小棚式为杠杆撬动大增收的生动实践。
0: 王佛寺村大棚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弱到强的完整迭代发展历程。2011年以前，全村没有一座设施种植大棚，群众长期依靠露天种植小麦、土豆为主，产业结构单一，产出效益低下，村民增收困难，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
1: 2011年，村党支部抢抓产业发展机遇，首次建成一批水泥立柱拱棚，依托高原冷粮资源优势，经过多方论证之后，决定种植长辣椒特色产业，正式开启设施蔬菜种植新篇章，彻底打破传统良田低产薄收的落后局面，让群众第一次尝到特色种植的增收甜头，为全村的设施农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群众的收入也实现了从亩产不足1000元到12000元的蝶变。
0: 种植户王海成说，以前露天种植只能种一季，受霜冻降雨的影响大，产量不稳定，拱棚建成以后可以全年多收，提前育苗，提早上市，延后采收，卖价更高。随着产业持续发展，水泥立柱拱棚棚体老旧，空间狭小，抗灾能力弱，保温采光差，产量不稳等短板也逐渐凸显，制约产业提质增效。
1: 2021年以来，依托乡村振兴的政策扶持，在寿乐镇党委和王佛寺村党支部的积极争取之下，历经5年分批提质，逐步完成了老旧水泥立柱拱棚的迭代升级，全面改造成高标准钢架拱棚和日光温室大棚。目前，全村共搭建钢架拱棚217栋，全部确权到户；温室大棚13栋归村集体统一管理。全村农户收入增加到131万元。
0: 随着大棚产业逐步发展，农户大多是跟风种植，集中上市，低价竞争，果蔬滞销，封产不丰收的问题也逐渐显露。为了彻底破解产业发展瓶颈，2025年以来，村两委带头人充分发挥投雁领航、示范先行的作用，主动先行先试，优化产业结构，立足棚式资源优势，以乐都长辣椒为主导，西红柿错峰配套种植，有效破解单品扎堆、同质化竞争、集中滞销的老大难问题。
1: 村党支部书记王德鹏、村委会主任王世成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分别扎根温室拱棚一线，分头探索，分片示范。书记带头租赁村集体温室大棚，主任依规租赁部分确权到户的钢架拱棚，两人分域示范，分头探路，带头钻研种植技术，因地制宜的精准施策，让每一座大棚都释放出富民效应。
0: 针对村里部分家庭因劳动力不足、种植经验欠缺、无力自主管护棚室的实际情况，村里合理盘活了闲置资源，由村主任规范租赁47栋钢架拱棚，汇集18户群众，让闲置棚舍变成群众持续增收的固定资产。村集体13栋温室大棚通过干部示范运营，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7.5万元，持续积蓄乡村发展底气，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1: 大棚蓬勃发展的背后，整地栽种、除草采摘，处处都是就业机会，为村民打通了拿租金加挣工钱的双重增收路。流转出大棚的农户，一边做着收租金，一边在家门口就近务工，挣钱顾家两不误，不用再背井离乡外出打拼。基地每年用工2500人，年发放劳动报酬25万元，重点向监测户、困难群众倾斜，托举起弱势群体的增收希望，真正实现群体增实力、农户得租金、群众挣劳务的三方共赢。
0: 如今村里已经形成以乐都长辣椒为主、西红柿配套发展的种植格局，产业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全村长辣椒亩产7000斤，年产可达61万斤，年产值92万元。西红柿亩产8000斤，年产量达20万斤，年产值50万元。一座座高标准大棚成为鼓起群众钱袋子、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绿色聚宝盆。
1: 在做强设施蔬菜产业的基础之上，顺势盘活田园资源，挖掘乡村潜力，持续发挥投堰示范带动作用，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让一座座富民大棚既稳住群众的钱袋子，又激活乡村新活力，绘就产业兴旺、村民富足、和美宜居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9: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0: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9: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3: 跟随九八九，
12: 跟随九八九，
13: 边走边听，
1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4: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尼什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人员较多，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林健说，这次尼什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中方向尼方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4: 林健表示，根据西藏吉隆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同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

0: 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领事提示，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品牌估值机构品牌金融集团27号发布的2026全球物流品牌价值50强报告显示，中国物流品牌表现亮眼，顺丰速运和中国邮政跻身全球物流品牌价值前10，京东物流位列全球物流品牌强度榜2。报告统计，2026年全球物流品牌总价值达2168亿美元，中国物流品牌总价值是306亿美元。顺丰速运品牌价值居全球第6，中国邮政品牌价值位列全球第10。除品牌价值指标外，报告用品牌强度指标衡量品牌影响消费者决策，支撑企业获得溢价与市场优势的能力。京东物流品牌强度指数排名全球第2。
0: 2026中国南非人权研讨会8月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研讨会以共同现代化与人权发展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新形势下中非经贸合作与共享发展权、绿色转型与人权保障，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人权进步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取得广泛共识。
1: 从今年5月1号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措施，为南非制造业和加工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市场预期。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孟大为表示，双方下一阶段的合作应聚焦工业化、技术创新、附加值提升等方面。
0: 当地时间27号下午，欧洲航天局第3代气象卫星系统第2颗成像卫星搭乘阿利亚纳6型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升空。约36分钟之后，卫星与火箭上面级分离，地面随后确认收到卫星信号。
1: 欧航局官网介绍，这次发射的这颗成像卫星搭载2台仪器，分别是闪电成像仪和柔性组合成像仪。前者可以持续监测闪电，为欧洲气象卫星增加了新业务能力；后者能扫描快速演变的天气系统，可用于及时发布天气预警。
0: 8月27号，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赫克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头2周的热浪当中死亡。
1: 印度尼西亚官员最近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印尼卫生部门表示，受烟霾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区域7个省约340万人面临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另外，烟霾还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0: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受空气质量恶化影响，毗邻印尼的马来西亚沙捞越州上周共约600所学校停课。印尼总统普拉博沃25号说，政府已调动数十架直升机、飞机、水泵及数千名救援人员开展灭火作业。目前火情得到一定遏制，但彻底扑灭仍需要时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这个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 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称，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他说，我们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个名称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的纽约州。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运用更多的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你该明媚，就像是秋日破晓的暖阳，温柔却有力量。正如杨绛先生所言，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

0: 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静下心来聆听，一起阅读。我是月明，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读书，读书是与万物对话，与岁月相逢，与自己和解。在温柔的文字里，我们可以触摸自然生灵的纯粹本真，可以读懂亲情岁月的沉默厚重，可以窥见时代山河的沉浮变迁，可以感受烟火人间的朴素温情。我们能在奔跑与坚持中习得生命的力量，在山河风物中看见大地的辽阔，在野性生长与内心的秘境中读懂成长，坚守自愈。文字无声，却能治愈万千心绪；书页无言，却能容纳山河万象。愿在今天的静谧的时光里，我们以笔墨为友，以书本为舟，褪去浮躁，沉淀内心，于烟火中读懂温柔，于行路中开阔格局，在一次次阅读与沉淀里，活得知足、清醒且从容。接下来，我们静心聆听今天的书籍。

0: 今天呢，我们第一本书呢，给您推荐的是庆山的《得未曾有》。世间最难得的幸福，从来不是盛大热烈的繁华，而是朴素安稳的日常。行过人间万千风景，历经世事万千沉浮，终会明白，心安平淡、温柔自在，才是生活最高级的模样。庆山的《得未曾有》是一本回归本心、回归朴素、回归生活本真的治愈随笔。这本书记录了作者走访四方、遇见不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传奇，没有光鲜耀眼的人生履历，记录的都是世间最朴素的人、最安静的生活、最纯粹的热爱。有人归隐烟火，守一方小院，安度朝夕；有人坚守本心，专注热爱，沉淀自我；有人看淡繁华，简单度日，温柔生活。在人人追逐速度、追逐名利、追逐喧嚣的时代，大多数人活得浮躁疲惫。我们渴望被认可，渴望被看见，渴望拥有更多，于是不停奔波，不停内耗，不停焦虑，最后身心俱疲，却依然内心荒芜。而得未曾有带给我们最大的治愈，就是告诉世人，真正丰盈的人生从来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沉淀。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万千繁华，而是心安归处，万事从容。书中的每一位普通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认真生活，他们不追逐世俗热闹，不盲从大众节奏，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安静笃定，温柔且坚定。书名也是寓意过往未曾拥有的安宁与丰盈，终在朴素生活、向内修行中得以获得。人这一生，向外看是欲望，向内看才是修行。越是简单纯粹，越是丰盈通透，越是安静自持，越是从容自在。品读这本书，会褪去浮躁，清空焦虑。愿我们能够在世俗里学会减法生活，放下无谓执念，远离无效的喧嚣，守本心，守日常，惜寻常，在朴素烟火之中收获独属自己的岁月静好。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好，接下来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正面管教，也是教育类的书籍。我们每天呢会把节目分为不同的板块，那么今天呢，我们有我的推荐，也有书友的推荐。另外呢，今天呢，我会着重推荐一位作家的书，到时候呢，我们一同来分享。
2: 我杰出的心理学家、教育家简·尼尔森的正面管教。现在当爸妈的太不容易了，很多时候我们吼孩子不是因为脾气差，而是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但我告诉你，其实有一种方式，不用靠吼也不用硬忍就能把孩子管好。你想不想听？今天读的这本《正面管教》就是来介绍这种办法的。所谓正面管教是什么呢？大白话说就是，它不是靠吼，不是靠罚，也不是靠惯，而是教你在尊重孩子的同时依然能把事管成。换句话说，正面管教关心的不是怎么立刻让孩子听话，而是在不伤关系的前提下，如何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者简·尼尔森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他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大家想想，这可是

你回想一下小时候家里，是不是总有个说了算的人？比如爷爷当家，爸爸就得听他的。要是爸爸做主，那你也就得听爸爸的，对吧？这样一层压一层，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就会觉得服从是天经地义的。可现在呢，讲究平等尊重。在家里，夫妻俩是平等的，谁也别想对谁发号施令。孩子们也开始追求一种平等的被尊重的感觉。第二个变化是孩子被照顾得太好了，反而失去了贡献的机会。以前家里孩子多，大的带小的小孩帮着做饭干活是常态，孩子在干活的过程中能感觉到这个家需要我。可现在很多家庭就一个孩子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别说干活了，连孩子自己的事都不让他做，结果呢，孩子感觉不到自己对这个家有什么用，他没机会通过贡献来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两个变化一叠加，问题就来了。为啥呢？因为孩子内心最深处最首要的需求其实就两样东西，也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是我属于这里，我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价值感是我在这里很重要，我能做出贡献。但这两个变化让孩子的两个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孩子就会用各种行为来刷存在感。这些行为在我们大人眼里就成了不听话瞎折腾的表现。书里举了个例子特有意思，一个叫乔尼的小孩不肯吃玉米粥，就安排了三种不同管教类型的母亲来试着让他把粥喝下去。严厉型的妈妈先是说服，然后跟他讲会往粥里加糖，这些都行不通，就开始讲道理，给乔尼讲非洲小孩连饭都没得吃，最后没办法气得打了孩子一顿，但是打完又后悔，给了块饼干。你看这一通折腾下来，乔尼学会了什么呢？他反而学会了反抗，学会了只要坚持到底，妈妈总会妥协。骄纵型的妈妈呢，乔尼说不吃玉米粥，想吃鸡蛋妈妈给做，鸡蛋做好了他又想吃吐司妈妈给炸，吐司端上来他又想吃麦片。总之骄纵型妈妈全程满足孩子的需求。那乔尼又学会了什么？他学会了怎么操纵大人。而正面管教的妈妈是怎么做呢？乔尼选了麦片又反悔，妈妈和善而坚定地说，早餐你选了麦片，现在你可以选择吃或者不吃，然后就走开了。乔尼选择了不吃麦片，饿了一上午，他体验到了自己选择的后果。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妈妈没有指责，没有说教，也没有骄纵。下一次乔尼就知道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了。那为啥不直接惩罚他呢？惩罚的短期效果好像还挺好，孩子能立马不闹了，但长期看会带来四个副作用。第一个是愤恨孩子，会觉得这不公平，大人不可信。第二个是报复孩子，可能会想你让我不好过，我也让你不好过。第三个是反叛，像是我偏不听你的，证明你管不了我。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副作用是退缩，也就是要么偷偷摸摸的干坏事，要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会陷入自卑。这四样没有一样是我们作为家长想看到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明白孩子行为的根源在于他需要归属感和价值感，而无论是严厉惩罚还是过分溺爱，都给不了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那具体该怎么做呢？这就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点，当爸妈的心态上要有个转变，也就是我们要赢得孩子而不是赢了孩子。这两个词看着就是一字之差，其实有天壤之别。赢了孩子是靠权力靠惩罚把他镇压下去，让他屈服，你赢了他就输了，亲子关系就变成了战场。而赢得孩子是赢得他的心，赢得他的合作，你尊重他，理解他，让他心甘情愿地跟你一起想办法。书里有个马丁内斯太太的故事，他女儿琳达在学校被老师吼了回家，很沮丧。马丁内斯太太一上来就开始指责，他对女儿说，你是不是又没带铅笔，活该被老师骂。女儿琳达立刻就炸了，母女俩大吵一架。你看这就是赢了孩子，结果却两败俱伤。后来马丁内斯太太学了正面管教，她换了个方式，她先坐到女儿身边说，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吼，你是不是觉得很丢脸？这是理解孩子的感受。琳达点点头，她又说，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有一次忘了带作业被老师罚站，我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你看这是表达同情，分享自己的经历。这时候琳达的防备就卸下来了。最后马丁内斯太太问，那我们怎么能避免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呢？这是邀请孩子一起解决问题，结果琳

0: 琳达自己想出了办法。以后琳达打算每天晚上多准备几支削好的铅笔放在书包里。你看，整个过程没有指责，没有说教，但问题解决了，亲子关系还更近了。这就是赢得孩子。这个过程里有个特别重要的心法，就是把犯错误看成是学习的好机会。我们大人自己也天天犯错，凭什么要求孩子当圣人呢？当孩子犯了错，比如撒谎了，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想孩子怎么能这样，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教学时刻。书里提到了矫正错误的三个 R。 第一个 R 是承认，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打比方说，你冲孩子发了火，但冷静下来后就可以跟他说，对不起妈妈，刚才太急了，不该对你大吼。像这样不仅不会损害你的权威，反而是在教他什么是担当。第二个 R 是和好，具体来说就是道歉，重新连接情感。有时候一个拥抱，一句我爱你，比什么都管用。第三个 R 是解决，要和孩子一起商量，下次碰到类似情况我们能怎么做。同时我们家长也要记住，我们说话做事的方式比内容本身更重要。你想想，如果同样是让孩子去写作业，你怒气冲冲的吼和心平气和的问，结果会一样吗？不一样的，前者传递的是控制和敌意，后者传递的是尊重和合作。所以第二点，心态上要从赢了孩子转变为赢得孩子，把错误当成学习的机会，用和善而坚定的态度去赢得合作。好，明白了道理，调整了心态，下面我们来说第三点，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招呢？当然有，这本书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提供了一整套可以操作的工具。我挑两个最重要的讲讲，一个叫逻辑后果，一个叫家庭会议。先说逻辑后果，啥是逻辑后果呢？简单说就是孩子干了什么出格的事，你得让他去处理这件事直接带来的合情合理的烂摊子，而不是罚他一件不相干的事。很多人容易把他跟惩罚搞混，比如说孩子在墙上乱画，你罚他一个星期不许看电视，这叫惩罚。因为看电视和在墙上乱画没有直接关系，孩子只会觉得你在报复他。真正的逻辑后果必须满足四个标准：相关、尊重、合理，并且预先告知。就刚刚孩子在墙上乱画的例子来说，他的逻辑后果是什么呢？相关的后果就是他得负责把墙擦干净，尊重就是你没有羞辱他，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而他只用擦自己画的那一块墙壁，这也是合理的。如果能预先告知孩子，比如家里定好规矩，自己的东西可以画，公共的墙面不能画，画了就要自己清理，那效果就更好了。但是逻辑后果也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比让孩子自己承担后果更重要的是跟他一起关注与解决问题。我们再来讲家庭会议或班会，这简直就是把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搬到了家里。你想想，公司里碰到难题是不是要开会，大家头脑风暴一起找解决方案呀？家里也一样，找个固定的时间，比如每周日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开个家庭会议。会议有议程，谁有烦心事都可以写上去，像是什么姐姐抱怨弟弟老进他房间，弟弟抱怨姐姐不跟他玩，妈妈抱怨没人帮忙做家务，大家挨个讨论，每个人都可以提建议。重点是提的建议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书里有个例子，一家人因为家里太乱而头疼，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孩子们自己设计了一个安全寄存箱，规矩是谁的东西乱扔在客厅就放进这个箱子里，一个星期后才能拿出来。结果大儿子因为校服配套的鞋子被锁了，只能穿拖鞋上学，小女儿因为外套被锁了，只能穿两件毛衣出门。他们体验过一次之后就都记住了。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天妈妈发现自己的书也被放进了箱子，她也得遵守规矩。你看，当孩子能参与到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并且规则对所有人都公平时，他们遵守的意愿就会特别强。而且家庭会议不仅能解决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它给了每个家庭成员归属感和价值感。孩子会觉得我的意见很重要，我是这个家能说了算的一份子，这种感觉是千金不换的。所以第三点，要学会使用具体的工具，比如用好逻辑后果，但更要学会和孩子一起解决问题，而家庭会议就是实践这一切的最好道场。讲到这儿，你可能觉得正面管教听起来挺好，但做起来太难了。没错，确实它难就难在 他首先要求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大人自己。我们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用权威去压制，习惯了把自己的焦虑转嫁给孩子。要放下这些，去学习倾听，学习共情，学习和善而坚定，这本身就是一场修行。我们自己也是在童年被塑造的，我们身上带着自己父母的影子。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甚至会带你分析你自己的生活态度取向，看看你到底是偏向于安逸控制取悦，还是力争优秀。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你和孩子的互动模式，但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多做延伸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养孩子跟做管理甚至跟我们修身底层的逻辑是相通的，它不是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它不要求你成为一个完美的从不犯错的家长，恰恰相反，它鼓励你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犯错后勇敢地承认和好，并寻找解决方案。你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才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孩子。最终我们希望培养出的不是一个只会计较分数、听话顺从的机器，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有责任感、懂得合作、内心充满力量和幸福感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得先成为那样的人。到这里，我们已经将这本书讲完了。
1: 正念管教，一本非常不错的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谁的书籍呢？我们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分享作家阿来他的书。那么很多朋友呢，对阿来非常熟悉，不陌生啊，因为呢，他的《大河源》呢，其实写的就是咱们青海的三江之源。阿来呢是藏族，1959年7月出生在四川，当代作家。大家非常熟悉他的作品呢是《尘埃落定》，那是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书籍啊。而且呢，这本书呢还改编成了电影，很多朋友都看过。那么他还写过一本书啊，和小说是没有关联的。这本书呢，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很多朋友呢也都在推荐着这本书，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也都读过这本书，叫《去有风的旷野》。那么他后来写了一部《大河源》，其实呢也是一部非常不错的作品。这一部作品呢确实也和我们青海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一直以来呢，作家阿来呢都被很多读者青睐，因为从他1973年开始写《旮旯长大》《月光下的银匠》，到后来的《旧年的血地》和《尘埃落定》，《月光里的银匠》也随之爆火，《尘埃落定》也爆火，后来开始写《空山》《哥萨尔王》，还有《雨自在》阿来的散文集等等等等，这些作品啊都非常棒，都是让很多人去追逐的作品。我相信呢，他的作品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共鸣，毕竟呢他是我们西部作家，因为呢他呢生活在西部，他了解西部，他经常来青海，那么很多作品呢都带有山河印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啊，分享阿来的作品。那么首先呢最出名的这本书呢是什么书呢？他最知名的这本书呢是《尘埃落定》，我们先从《尘埃落定》开始跟大家分享。
2: 今天我们将一起来重读《尘埃落定》。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做一个精于算计的聪明人更幸福，还是做一个看似懵懂的傻子更快乐？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前者。但读完阿来的《尘埃落定》，你可能会犹豫。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在没有短视频和热搜的年代，它像一颗原子弹般炸响了文坛。2000年，它一举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作者阿来成为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该书甚至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故事发生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20世纪上半叶，四川康巴藏区。那里有雪山、罂粟花、威严的土司官寨，以及延续千年的奴隶制度。就在这片血与火交织的土地上，有一个声势显赫的家族——麦奇土司家。老麦奇土司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藏族太太所生，他聪明、英俊、骁勇善战，是所有人眼中天生的王者。 而二儿子，也就是本书的叙述者我，是麦奇吐斯酒后与汉族太太生的孩子。因为出生的稀里糊涂，他天生就是众人眼中的傻子。书里这样描写他的诞生：吐斯的第一个老婆是病死的，我的母亲是一个毛皮药材商买来送给吐斯的。吐斯醉酒后有了我，所以我就只好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了。他会在下雪天对着被雪压断的树枝痛哭，他会忘记自己是谁，每天醒来都要问我在哪里，我是谁。所有人都把他当笑柄，甚至亲生母亲都嫌弃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的傻子，却见证了吐司制度的兴衰，甚至预言了自己的死亡。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傻子的世界，看看他到底是真的傻，还是我们所谓的聪明才是真正的愚昧。第一重智慧，在欲望面前他选择了不争。很多人读尘埃落定最大的困惑在于，为什么这个傻子总能做对？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没有正常人那种被欲望扭曲的视角。在那个年代，罂粟种子刚刚传入藏区，这东西能熬出鸦片，换来数不清的银子。所有的土司都疯了，把祖祖辈辈种青稞种麦子的土地全部铲平，改种罂粟。那一年罂粟化开遍了整个阿坝州，像鲜血一样红，像地狱的火一样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发财的路。老土司问两个儿子的意见，大儿子眼睛都红了，极力主张多种全种。而那个傻子二儿子呢，他蹲在地里看着那些美丽的花，说了一句让全场哄笑的话，我们改种麦子吧。理由很简单，既然大家都种罂粟，明年罂粟比草还贱，但人会饿，粮食会比金子贵。结果呢，第二年鸦片果然泛滥成灾，价格暴跌。更可怕的是，因为都不种粮食，整个地区闹了大饥荒，唯有麦奇家的粮仓堆得满满。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粮食就是命，粮食就是权力。大批饥民投奔麦奇麾下，麦奇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了空前规模。这是傻子的第一个高光时刻。他为什么能看对？不是因为他算得比账房先生快，而是因为他没有贪婪。当所有人都被利益蒙蔽双眼时，他看到了最基本的事实，人要吃饭。正如书里那句平淡却惊心动魄的话，我想，老天爷如果让我不是傻子，那也是为了我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第二重智慧，在权力面前，他选择了旁观。如果说种粮食是运气，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傻的定义。因为麦奇家太富有了，边界上的其他土司虎视眈眈。老土司为了考验两个儿子，把他们分别派往南北两个边境去镇守粮仓，建立据点。大少爷去了南方，他用的是传统的方法，打仗、征服、杀人。他确实勇猛，但也确实把领地搞得民不聊生，仇恨的种子到处埋下。傻子二少爷去了北方，他干了什么事？刚到边境，他就干了一件所有土司都觉得大逆不道的事，他让人把高高的用来防御的堡垒给拆了。手下人都吓傻了，少爷，这是边防啊，拆了我们怎么守？傻子说，为什么要守？我要让他们进来。他在边界上画出一块地，告诉所有人，不管你是哪个土司的人，不管你是头人还是奴隶，只要你带着货物来，这里就是市场，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贸易市场诞生了，银匠、商人、乞丐、妓女涌向这片曾经的战场。他把家族的敌人变成了贸易的伙伴，把森严的等级变成了讨价还价的喧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傻子最核心的哲学，他不去对抗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玩法。 当他的哥哥在南方为了权力杀得头破血流时，傻子在北方的边境线上靠着什么都

0: 不做，反而做成了一切。他甚至赢得了天下最美丽的女人荣贡土司的女儿塔娜的青睐。他的哥哥感到了威胁，老土司感到了困惑。书里有一句话写得极妙，聪明的儿子喜欢战争，喜欢女人，对权力有强烈兴趣，但在重大的事情上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而有时他那酒后造成的傻瓜儿子却又显得比任何人都要聪明。第三重智慧，在命运面前他选择了超脱。如果说前面的故事还是大智若愚的励志片，那么尘埃落定的后半段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史诗。傻子的智慧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他置身事内有超然物外的能力。整部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写，是这个傻子在给你讲故事，但他的讲述方式极其诡异，他一边经历一边评论，一边爱一边看透，甚至他能预知未来。他知道他的哥哥会杀他，但他不躲。他知道他的妻子塔娜会出轨，甚至不止一次，但他不闹。塔娜，那个全藏区最美丽的女人，第一次出轨是爱上了他英武的哥哥，第二次是跟了更年轻的军官。换作任何一个正常男人，这绝对是奇耻大辱。但傻子二少爷只是静静地看着，心里说，他不爱你，你抓不住他。他不是不爱，而是他看到了更深的真相。在这个即将崩塌的时代里，爱情、权力、财富都不过是风中的尘埃。红色汉人的军队正在向这片土地推进，那种延续千年的土司制度，那种生来就是主子、生来就是奴隶的旧世界，马上就要被连根拔起。所有人都还在挣扎，老土司想保住王位，头人们想保住特权，活佛想保住寺庙，只有这个傻子看得最清楚。他说，我看见麦奇土司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入大地，我的时候到了。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怪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甚至在最后仇人向他举起刀子时，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他平静地躺下，等待着刀落下。那一刻，他不是傻，他是通透。书里有一句话，可以说是全篇的书眼：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尘埃落定之后，还剩什么？故事讲完了，官寨倒塌了，土司死了，傻子也死了，一切像书名那样尘埃落定。但合上书的那一刻，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在这个故事里到底谁是傻子，谁是聪明人？那个不可一世的大少爷，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死在仇人刀下。那个权谋算尽的老土司，最后连儿子都防着他，落得众叛亲离。那个美艳绝伦的塔娜，一生追逐权力和欲望，最终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反而是那个被叫做傻子的人，他爱过、痛过、拥有过，也放下过。他在欲望的泥潭里，活出了人的样子。阿来用这部小说给了我们一面镜子，他似乎在问，当我们像大少爷那样为了权力不顾一切时，我们真的快乐吗？当我们像那些土司们为了利益杀来杀去时，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尘埃落定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或许不是精于算计，而是像那个傻子一样，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看透人性的幽暗后依然选择善良，看清单个事物的结局后依然投入地活在当下。既然我们都是尘埃，那不如就尽情地、热烈地、哪怕有点傻里傻气的， 在这阳光下好好的舞一场。因为
1: 如果您没有读过阿来的《尘埃落定》，你一定要读一下。其实看似写的是小说，其实写的是人生，写得非常非常好啊。如果您读过这部作品呢，真心是希望啊，这个您能够回顾一下啊，然后重新去体会一下。那么接下来这本书呢是完全不一样了啊，《去有风的旷野》写的到底是什么呢？也是阿来的作品，我们来分享一下。
2: 为啥现在人都嚷嚷着想去有风的地方？短视频一刷，草原、雪山、旷野，配上一段慢悠悠的音乐，你看着心里那个痒啊！你觉得去了那儿，病就好了，焦虑没了，失眠好了，看老板也不那么来气了。结果呢，你请了年假，坐了5个小时飞机，又颠了3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那个有风的地方。你站那儿，张开双臂，风吹过来了，你闭上眼睛，准备迎接治愈，可你心里那个声音跟过来了。这酒店多少钱一晚？回去得给同事带点啥礼物？领导在群里发消息了，回不回？你发现没有，风是旷野的风，可你还是那个你。这事儿得从一个叫阿来的人写的书说起，他这本书名字就叫《去有风的旷野》，但你千万别以为这是什么旅游攻略，这书是个专门琢磨人心里那堵墙的人写的。我先问你个事儿，你有没有过这种拧巴的时刻？你放假了，想放松，你躺在沙发上，打开一部据说特别好哭的电影，你准备好了纸巾，准备好了薯片，电影演到高潮了，男主角跟女主角说：“我等你。”你的眼泪刚要到眼眶，突然手机震了一下，你犹豫了3秒钟。然后拿起手机回了2个字，收到。再回头看那部电影，眼泪流不出来了，那个劲儿泄了，你甚至觉得有点可笑，这电影拍的什么玩意儿，太假了。人最怕的不是泪，是刚想喘口气，那口气就憋回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我们不是没时间去旷野，我们是有时间去了旷野，可心里还装着那个格子间，那个格子间不是办公室，是你脑子里那个永远在计算得失的声音。这事儿不琢磨透，你去哪儿都是换个地方焦虑。去西藏，你焦虑高原反应；去海边，你焦虑防晒霜没涂匀；去国外，你焦虑语言不通。阿来写这本书，就是把这个理儿给你掰扯明白，能把这么个绕来绕去的心病给说清楚的，不是个心理学家，是个写小说的，叫阿来。你可能知道他写过《尘埃落定》，那书写的是吐司，是权力，是欲望。但这个人写《去有风的旷野》不写那些了，他写什么？他写走路，不是开车，不是坐缆车，是2条腿一步一步的走。走哪儿？走旷野，走那种没信号的、没商店的、甚至没路的旷野。我跟你讲，现在敢写这种书的人不多了，为啥？因为不好卖啊。现在人都爱看3天学会、5分钟读懂、1招搞定。你写一本书告诉大家去旷野啥也不干，就是走路，谁买？但是阿来这个人他不怕，他不是教你旅游，他是教你把自己还给自然。这话听着像心灵鸡汤，你别急往下听。咱们用种地的事来打比方，你家里要是有老人，你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人呢，得接地气。什么意思？不是说让你去地上打个滚，是说人的心跟地是连着的，你整天脚不沾地，踩着水泥地，坐着电梯，待在空调房里，你的心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飘着。阿来这本书说到底就讲了一个理儿：旷野不是药，走路才是药。你去旷野站着，风一吹，你以为你被治愈了，那是假的，你只是换了个地方站着。真正的治愈是你走进旷野的那个过程，是你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差点崴了脚，是你爬上一个山坡喘得跟狗似的，是你在林子里绕了半天发现自己又走回了原地，气得骂娘。旷野不治病，治病的是你在旷野里出的那身汗，骂的那句娘，和那会儿顾不上焦虑的10分钟。 阿来说，现代人最大的毛病是把看当成了经历。你去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是掏出手机拍照，你看了风景，但你没经历风景。你拍完照发个朋友圈配文好美，然后呢，然后你低头看谁给你点赞了，你的注意力从风景瞬间又回到了那个社交广场。你根本没走进旷野，你只是把旷野当成了你朋友圈的背景板。阿来这本书里头写了很多他走路的经历，其中有一个事儿，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写他去走一个叫洛克县的地方，在四川，海拔4000多米，全是原始森林。他走之前有人劝他说，那地方危险，有野熊，你一个人去找死呢？阿来怎么回的？他说他不是去冒险，他是去赴约。跟谁赴约？跟一棵树，跟一块石头，跟一阵风。你看这话听的是不是有点矫情？但你再琢磨一下，他把去旷野说成赴约，这就有意思了。赴约是你跟一个老朋友见面，你不会在这个朋友面前装，你不会跟一棵树说你看我今年升了经理了，你也不会跟一块石头说你看我新买的鞋限量版，你什么都不会说，你就坐在那儿陪着他，他陪着你。这时候你心里那个计算得失的声音，他还在不在？他不在了。为啥？因为他没话说了。你跟树聊天，树不理你，你跟石头算账，石头听不懂。你那个习惯了跟人较劲，跟人攀比，跟人解释的自己，在旷野里没有用武之地了。旷野里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观众，没了观众你就不会演戏了，不演戏了你才知道自己是谁。阿来在书里写，他在旷野里走，走到后来他不是在走路了，他是被路带着走。这话绕不绕？你细品。你在城市里走路，你是目标明确的，你要去地铁站，你要去公司，你要去饭店，路是工具。但在旷野里没有目标，你不知道前面是河还是坡，是花海还是沼泽，你只能顺着路走。这时候你不再是主人了，你变成了客人，你把自己交出去了。你别以为我在跟你说什么修行顿悟，没那么玄乎。我跟你讲个倒霉蛋的故事你就懂了。有个女的，咱们叫她小雅，小雅是个标准的中产，在一线城市有房有车，老公是高管，孩子上国际学校，所有人都羡慕她，但她自己知道她快撑不住了。她失眠掉头发，动不动就想哭。她跟老公说，我是不是抑郁了？她老公说，你就是闲的，出去旅旅游就好了。于是她报了一个最贵的心灵疗愈之旅，去新疆，去旷野，有导师，有瑜伽，有有机餐。她去了，第一天导师让他们在草原上大喊，释放压力。他喊了，喊完哭了一场，他觉得好多了。第二天导师让他们赤脚走路，感受大地。他走了，觉得脚底板很疼，但心里很平静。第三天他正闭着眼睛冥想呢，手机震了。老公问，孩子奥数班的钱你交没交？助理问，王总的合同你看了吗？就那一秒钟旷野没了，风停了，他又回到了那个格子间。他发现他花了2万块钱，走了3天的路，喊了3天的话，一个微信消息全给干回来了。他更崩溃了，为啥？因为他以为旷野是避难所，大家来告诉你，旷野不是避难所，旷野是一面镜子。你带着一身焦虑去，那面镜子照出来的还是一身焦虑。你去旷野找风，可风是你心里的，你心里没风，去哪儿都是沙尘暴。这个倒霉蛋小雅，她犯了什么错？她犯了跟大多数人一样的错，她把换个地方当成了换个活法。她没懂旷野不能替你活，旷野只能告诉你你原本可以怎么活，但原本这两个字你得自己去拿。那怎么办？阿来在书里给了个笨法子，这法子说出来你可能会笑，就一个字，走。不是去西藏，不是去新疆，是从你家门口走。你不需要去什么有风的地方，你需要的是每天有一段路，是没有人认识你的路，是你不用回微信，不用装笑脸，不用想下一句该说什么的路，哪怕只有20分钟，你就走，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想工作，就看路边的草，看天上的云， 看地上的蚂蚁。你走着走着，你会发现那个你脑子里的声音，它还在算计，走这条路太远了，换一条。它还在评判，这路边也太脏了，屋也真不负责任，你别管它，你让它说，你就继续走。走着走着它就累了。对付脑子里的声音，不是跟它吵架，是走出一条它跟不上的路。这个笨法子叫什么？叫把注意力还给身体。你天天用脑子，脑子累坏了，你用用脚，用用眼睛，用用皮肤，让风吹你脸，让太阳晒你的胳膊。
3: 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
1: 非常不错的文章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聆听啊，聆听刚才的讲解。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真正像阿来说的一样，我们走出去，我们走到旷野啊，走到旷野之后呢，可能和人生又有不同的选择，又有不同的方向了。那么我们今天推荐的阿来的两本书之后呢，我们来对话阿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阿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的一些内容，我相信呢大家会有启发。明天我们还是会分享阿来的大河源，今天呢我们先来听听阿来接受访谈的时候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和评价自己的写书的一个过程啊。我相信呢这些呢会让很多朋友呢对他的书呢有更多的了解。
5: 我是阿来，一个行走的人，一个写作的人。我从20多岁就开始有意识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年66岁了，我觉得我还充满力量，还能不断地行走。有时候文化也是一剂保持青春的良药，保持创造力的良药。虽然我已经接近生命的秋天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地理当中都可以经历不同的生命春天。我从成都过来有7、8天了，已经过过一个春天了。结果今天我在一个小公园一走，梅花刚准备开，迎春开了一点点，但是在我来的1个多月前，梅花盛放了，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等着。杜甫的诗，所以春天到地球上的脚步，它都不是同一个脚步。我要愿意，我可以一年过好多个春天。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看见？因为所有我们的社会的这个教育都是让我们快乐。近代这100多年来，我们慢了，所以我们所有的文化反思都是说，你必须快。除了我们个人的快，我们整个的国家要快。文化里头它确实有一个巨大的整体性的焦虑，当然它就影响到每一个这个文化的成员嘛。但是我们古代人有个职位叫张弛有道，太快了一直紧绷着要出问题。所以你看，我们从古代到现在我们都有假期的，假期的意思就是那段时间太快了嘛。人的一生其实都是这样一个回事，20岁不觉得，30岁也不觉得，当我们活到50岁活到60岁，你发现最后在这条路上一直行走比较稳健比较成功的一些人，反而是最初不太着急的那些。我们人类的进化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造就了今天这个城市的文明。我们很多的人生目标理想的实现其实是在城市里实现的。中国所有的农民，要么我自己有本事我就到城市了，我再没本事我砸锅卖铁，我让我孩子上学也要让他到城里去，所以他乡村那个时候的自然它就是被忽略的。中国大部分人其实从小都是跟自然亲密接触的，都是从乡野当中来的，只是我们忘记了一棵树对我们是什么，一棵草对我们是什么，这条河对我们是什么，我们没有考虑。但今天我们确确实实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件事情，不是说一定要回到那个村儿，一定要回到那个乡，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从大自然当中像原始的本能在召唤我们回去。当我们离开城市，我们在跟另外的东西对话，他们是植物，他们是岩石，他们是天空。这个岩石说我已经在这儿50万年了，这一棵树说我在这儿已经 一千年了。这段这个时间，你就突然发现不断空间的大小发生了

0: 重要的是时间，这个世界原来还有一个另外的逻辑，它可以不要那么功利，我们可以慢下来，它那个效果比在城市里找朋友倾诉，在酒吧里把自己灌醉，或者干脆就找心理咨询师，我想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文学、艺术、旅行好像都是一些最有效的，是我们脱离开这种焦虑慢下来的书。读书，但必须是读好书，因为还有一种书是你读了他还是鼓励你说还不够快啊，对，还催你快的，这个叫成功学吧。但也有一种就是说啊，娱乐，你焦虑吗？我给你一些娱乐性很重的东西，但是你发现焦虑是忘不掉的。一个小公司打工的小孩，家境也不好，租个破房子，也没有女朋友，晚上读金庸小说，他就变成韦小宝了。那么多漂亮女孩哭着喊着要嫁给他，但是明天美梦醒来，韦小宝不是你的解药，你还是要到公司门口低声下气去打卡，甚至逃到一个虚妄的空间里头去，还是回到我们很多文学是面对现实，我们要读那些面对现实的东西。我大概二十多，我就觉得光是宅在家里想象可能是一种写作，今天大部分写作可能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样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写作是要让我自己更宽广，那我都没到宽广的地方去，写作对我来讲不是要成功，而是要把我自己做。唐诗宋词就这么来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它是不像参照映照的，而绝不是说宅在家里天天日更5000字是吧，传上网，这个很费劲。是30岁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已经当文学青年当一阵了，出了2本书，照理说出书了就目标实现了，但是我非常怀疑这2本书只有一部分写得好。今天我们的巨大的焦虑就是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别人都做过，而且别人都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做得相当好了，我就想那我再写是什么意思，那我就心甘情愿当芸芸众生。问题是你得把这个心放不放得下，因为这个在书上已经找不到答案，书上答案我都读过，无非是告诉你还要奋斗，而且有具体奋斗的方法。那么我要求证就是我要书写这块大地，我要书写这块大地上的人，包括我自己，我真正了解他了，我连花草树木恨不得所有东西都知道，并不是我一定要写花草树木，仅仅因为他们也是跟人一样是这个大地的一部分。4年我走了我老家那个自治州50000平方公里的地方，乡野上的地方我没有用得到它过，走到3年多以后我发现我还要写，而且我一定会比以前写得好，因为我已经懂这块土地了，没有完全懂，开始懂了，我开始爱这个土地上的人，而且不光是人，这上头的一切生命，我想我应该叫得出每一种草的名字，每一种树的名字，每一种鸟的名字。哎，结果第4年啊，就写了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背到这个楼里头来，上北京就背到这个楼。当时说这本书肯定配得上，中国当时最好的出版社。我寻找我跟那个土地关系，哎，我觉得我跟他合得来，我懂他，好像他也能不断的回应我，只是他用无言的方式，但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生命，一个最伟大的智慧。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哎，这辈子生活当中我们还像芸芸众生一样生活，但是在自己的情感精神世界当中一定有一个稍微比别人高一点的标准，这是通过写作来实现。今天我们用3个小时1个小时，你就是在一条道路规定的道路上，你什么都没看见。比如说有一年我去河西走了，过去的2周啊，丝绸之路上非常繁华的城市，过去有人走过这条路，谁呢？林则徐，发配新疆伊犁嘛， 他就每天记日记，今天早上出发，走了20里地，在一个村子里休息。这个村子有几户人家，几口水井，这个村有几棵树，他都看清楚了。不是他有统计，因为走得慢就看得一清二楚。他走了7-8天时，我一共用了3个小时，除了公路两边的富兰以及远处有一两座雪山的山头，我什么都没看见，还看到个收费站。这是我们今天的旅行。我觉得我必须要像一个古人一样，像林则徐一样，来重回这个大地。又过了3年，我终于有个机会，我说我要徒步上山，看到了个山上的一草一木，海拔3000多米的冰雪，看到了山上的牧羊人。所以你看，这也是快也慢。今天我们很多旅行它变得没有意思，就是它变成了点跟点的。我们不是说过程最美吗？但今天我们没有过程，我们只有迅速的抵达，而且这个抵达的终点它都越来越一样。如果我在我职业的劳动当中，我能沉下心来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这也是一个慢下来的过程。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泡一杯茶，我做一碗饭，我品尝它，咀嚼它，我也比别人珍重。其实生活当中可以使自己慢的东西无处不在。我从来不对年轻人提建议，甚至我的儿子我都没有建议。一代人是一代人的生活，就像我从来没有期待我的父亲给我什么建议，他哪懂我，他的时代是他的时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作家成长的时候，比如说很多老作家很关心我，其实我有点烦，我想老头你也不懂我，时代不同，时代真不同，更何况人是如此的不同。包括现在我都有孙女了，孙女到我家来，说爷爷你给我推荐一本书啊，我说你的书你自己找，我们家到处都有书，你喜欢哪一本是你啊。找书的过程也是发现自己的观点，旷野当中就有很多方向。今天我们人有点失去，我们叫做哲学上叫做失去主体性，家庭教育也好，社会教育也好，总在替别人指引方向，总在告诉别人你该怎么做。他的困境你知道吗？每个人的这个具体的这种困境是截然不同的，缺钱的方式是不同的，谈恋爱要分手，分手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情境都不一样。你有标准模式吗？没有嘛，对不对？人都是自己体验，深刻体验当中走过来的。所以我不觉得老年人能给年轻人提供什么指引，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练，我自己经历，我的痛你知道，我的迷茫，我的无助你知道，好多事情它是一种具体而为的那种心理感受。
1: 我相信听完阿来去讲述了他自己的感受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对他的书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因为你先要了解这个作者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为什么会写出那样的文字，他处事的人生逻辑是什么样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咱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9: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今天呢，时光里的深情回响，让我们一同走进张信哲的音乐旅程。

刚刚这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是不是瞬间把你拉回到了90年代呢？1992年退伍归来的张信哲，凭借着这首歌，在四大天王主导的乐坛中突围。500斤的销量不仅奠定了他的情歌王子的地位，更让那一抹清澈嗓音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独特印记。玲珑璇量身打造的词曲，配上张信哲细腻婉转的演绎，把暗恋里的羞涩、执着和遗憾唱得字字入心。就像歌词当中唱的，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多少人年少时的心事都藏在这些旋律里。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越来越立体，
7: 越来越多元，
8: 越来越时尚，
1: 越来越震撼，
9: 越来越
7: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
10: 每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从1988年张信哲和潘越云合唱《你是唯一》这首歌呢正式出道，再到1989年首张专辑《说谎》崭露头角，张信哲的音乐之路始终带着一份纯粹。1995年的专辑《宽容》堪称是巅峰之作，全亚洲销量第一的成绩让他斩获了第七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其中那首《过火》更是传奇中的传奇。最初呢，被公司视作是普通曲目，却凭借听众的喜爱逆袭成为经典。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对你自由过了火，道尽了爱情里的退让和成全，至今呢仍然是 KTV 里必点的金曲之一。

有人说张信哲的歌里藏着每个人的故事，他从不是故事里的主角，而是一位冷静又悲悯的讲述者，用含蓄内敛的演绎，让每一份情感都显得格外真挚。1999年，他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曲《爱就一个字》，用简单的旋律传递出坚定的爱意，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爱情信仰。2004年的《白月光》则以清冷忧伤的曲风，唱出了得不到的执念，再次刷新大家对于哲式情歌的认知。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

0: 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9: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8: 越来越动听。

出道30多年，张信哲从未停止对音乐的探索。他出过英文专辑，尝试过交响版改编，甚至涉足电音与民谣。2025年的新歌《慢慢走》更是与海外制作人合作，融入了北欧流行风情，成为非典型式的哲时情歌的代表。就像他自己说的，好的音乐呢，需要时间慢慢的酝酿，而他的歌声正是经过岁月沉淀之后愈发醇厚动人的馈赠。

从年少时的懵懂心动到长大后的情路辗转，张信哲的歌总能在恰当的时刻为我们唱出心底未说出的话。他的声音是解药，治愈过无数情伤，也是时光胶囊，封存着我们最珍贵的青春记忆。喜欢他，或许正是因为他歌声里藏着我们最虔诚的信仰和最柔软的心事，也愿大家在深情的旋律中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回响。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
1: 北京时间11:0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最诗意的建筑泰顺廊桥。很多人听说廊桥一词，几乎都是来自于电影《廊桥遗梦》。影片中缠绵悱恻的爱情仿佛早已凝结在了那座烟雨蒙蒙的廊桥，令人魂牵梦萦。而在我国被誉为廊桥之乡的温州泰顺，同样充满着浪漫的气息。
1: 泰顺廊桥是中国浙江省泰顺县廊桥的总称，现存明清古廊桥30多座。这里的廊桥数量多，工艺巧，造型美，与周边环境和谐，在世界桥梁史上堪称一绝。泰顺也被称为廊桥王国和中国廊桥之乡。泰顺县位于浙江省南部，不同于江南水乡的粉墙黛瓦，这里群峦耸翠，涧谷纵横，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这个山峦起伏的世外桃源，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田园文化，而泰顺廊桥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廊桥顾名思义，就是有屋檐的桥，是桥与屋的完美结合。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泰顺廊桥，在中国桥梁界有着活化石的美称。它的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宋朝，那时的泰顺村落分散，交通偏僻，人们外出行走十几里都难以见到人烟。按照泰顺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在相隔一定里程的大路边上要建上一座供人歇脚的风雨亭，而在桥上建造屋檐，不但可以保护木质结构的桥梁免受日晒雨淋的侵蚀，而且还能起到风雨亭的作用。所以泰顺人便建造了多座廊桥。如今现存的古代廊桥大多是清代所建，当中以薛宅桥、北涧桥、西东桥、永庆桥等17座廊桥最为完整和出名，为研究泰顺廊桥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0: 泰顺位于浙江省南部，北接文城，西临景宁，因地形崎岖多山，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在这个群山环绕、山高林密的世外桃源，曾经有大量因躲避战乱迁居而来的人们，他们在此开创了具有山水田园特色的地方文化，留下了珍贵无比的历史文化遗产，廊桥就是其中之一。廊桥实际上就是带有屋顶的桥梁，这样的屋檐不仅可以保护木质的桥梁避免风吹雨淋的侵蚀，还能为长途跋涉的行人提供休憩之所，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泰顺廊桥已有700年左右的历史，大致在明朝中期始建。如今现存的廊桥多修建于清代。尽管如此，廊桥依旧鲜为人知。据统计，目前现存的廊桥有上千座，主要类型有低梁式桥、木拱桥、木平桥、石拱桥、石平桥等。其中18座木拱廊桥在世界的桥梁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在我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木拱廊桥多分布于江西、浙江一带。这些形式各异的木拱廊桥具有很高的科学和艺术研究价值，对了解我国的廊桥历史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
1: 木槿廊桥仅存于浙闽交界的山区，以泰顺一带最为常见。木槿廊桥一般由六根木料组成，纵向四根，横向两根，平面呈井字形。这种拱形结构造型看似简单，建筑原理却十分奇妙，完全靠它自己本身的强度、摩擦力和直径的大小、所成的角度、水平的距离等巧妙搭接。桥上走的人越多，木料就会受压变紧，所以廊桥使用的时间越长，桥体就会越发牢固。而在桥面上建造廊屋，对廊桥来说非但不是负担，反而增加了稳定性。泰顺廊桥中的北建桥建于清康熙十三年，也就是1674年，共有廊屋19间，是完全应用木质结构来拼装的屋子，拼装用的木料也是规格统一。在风雨板上刷油漆，不仅起到保护作用，也增添了廊桥的美感。绿水红桥白板飞，春生门巷醉依依。泰顺廊桥的红漆桥体艳而不俗，红色的运用使整体色彩印象有别于周围的自然环境，突出了主体地位，并且与青山绿水的环境色彩相互融合，整体看上去更加自然和谐，相得益彰。同时桥屋各部分的细节也得到了艺术处理，增加了桥梁本身的美感效果，让过往的行人们无不驻足感叹廊桥不凡的艺术魅力。
0: 这些廊桥的建造看似很简单，基本单元也仅仅是六根杆件，纵横各有两根，呈井字形摆放。这种结构充分利用相互挤压产生的摩擦力，各个构件之间越是挤压就会越紧，以此来达到不需钉铆就可以直接固定的作用。按照这种构件方法建造起来就会非常方便，只需用规格相同的杆件进行搭建便可以完成，而且拆装方便。此外，受损的构件还可以快速更换。正是这些规模小、便于运输的建筑材料、经济合理的构造方式，泰顺的廊桥才会形成较大的规模，并得到完好的保存。三条桥是泰顺最悠久的木拱廊桥。初时，此桥是三根巨木搭建而成，故名为三条桥。如今的三条桥是清道光20年重新建造的。在桥的木栏板上有一首没有署名的词，点绛唇。长忆清，与君一一解笑去，山清水碧人面何去，人字多情令令水边立，千万缕溪水难记，任是东流去。词中的字字句句引人无限遐想，为这座古桥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廊桥不仅是行走避雨之所，也是当地人休息交易的场所。很多廊桥上都有很多摊位，可想当年廊桥交易繁盛的景象。一条条小型的街道在廊桥的桥头逐渐形成，下面为店铺，上面工人居住。此外，廊桥上还设立有神龛，居民可在此祈祷平安，风调雨顺。这里的祭祀五花八门，例如佛祖、观音、关帝爷、财神爷、文昌帝，甚至还有门神，他们都是传说中能够掌管人们生活各方面的神灵，因而成了人们敬拜的对象。
1: 作为桥梁文化代表之一的泰顺廊桥，它的作用不单单是连接和修葺，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还承载了民俗、文化、 经济方面的重要功能。每到逢年过节，有些廊桥桥头会上演传统的木偶杂戏，聚集上千民众前来观看。有时廊桥又变成热闹的集市，如北建桥上被分割成一个个均匀的摊位。这种风俗习惯已经延续多年，可见昔日廊桥集市的繁荣景象。
0: 廊桥不仅是郊游远行的驿站，也是泰顺悠悠历史的链接。由

中帆，百年古街里不落的惊奇。天桥原是北京正阳门外帝王祭天必经的一座汉白玉桥，清末明初许多的江湖艺人在此撂地画圈卖艺。过去呢，这里曾是一个历史悠久、驰名中外、

0: 繁华热闹的平民市场，也使得摊贩聚集，酒肆兴起，逐渐形成了京城曲艺文化圈。半个多世纪的光景里，相继在天桥卖艺的京剧、曲艺、武术、杂技等各界民间艺人各有师承，各有特色，各赋绝技。他们学艺在天桥，卖艺在天桥，传艺在天桥。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北京的民间艺术才得以发祥于此，繁荣于此。如今，很多源自这里的民间艺术与技艺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项目名录中，中翻便是其中之一。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演？为什么会赢得阵阵惊叹与喝彩呢？中翻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800多年前的晋朝，早年呢叫大都旗，又叫大执事，用于军队的仪仗、指挥等。据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李生镇的《百戏竹枝词》记载说，翻为四五尺高，上悬凌风，健儿数舞之，指挥甚如意，佐以金鼓声，观者如睹强颜。翻呢是旗的一种，中翻的主干呢是一根3丈3，也就是9米左右的粗竹竿，竿顶呢悬挂一面0.5米宽、5.5米长的长条锦旗，旗面绣有吉祥图案和祝福用语，又称标旗。清乾隆年间，皇室仪仗队吸收民间技法，将圆龙旗上加上大伞，显得更为的庄重，被用于皇室迎接外交使节的仪仗队以及朝廷重大庆典礼佛等重要活动。中翻呢源于皇宫大内，是真正的皇家文化。每逢皇帝登基、成亲、祝寿等庆贺大典时，需要各部门演出节目祝贺，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兵部的杠箱、刑部的五虎棍、户部的秧歌、礼部的中翻、工部的石锁、吏部的双十、掌仪司的太师、太子府的花坛。那清朝末年，天桥老艺人王小辩从做宫中执事的哥哥处学得了中翻技艺，将大执事呢更名为中翻，变成卖艺性质的表演。由此呢，中翻才得以传入民间。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的民俗艺术，又是一种杂技和传统娱乐体育项目。如今呢，每年北京妙峰山开庙门时还会有免费的表演。那说到中翻，以北京天桥中翻表演最为有名了。2006年，天桥中翻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安头屯中翻、正定高照、建瓯陶翻等也被列入名录。天桥中翻呢是老天桥的传统技艺，表演形式是表演者用手或身体其他部位接触支撑一根长约11米的翻旗，并且始终翻不离身，杆不落地。从技艺角度来说，中翻呢包括手法和腿法，练的不仅是人的胆量、力量和技巧，还需要文武兼备。此外呢，中国式摔跤、气功等技艺呢也是练习中翻的基础。那中翻呢分为单练、双人对练和多人群练，动作有50多个，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运动。10几米高、40几斤重的中翻在他们手中，肩上、脑门、下巴等处上下飞舞。中翻习练者王鹏介绍说，
1: 我们的中翻啊，高达11米到13米之间，重量呢在30斤左右，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非常费体力、费技巧的一个运动。
0: 中翻表演要求呢稳、准、快，手眼配合一致。那在表演的时候，表演者用手掌、手背、肩膀、额头、下颚等部分呢分别完成举、顶、牙剑、脑剑、丹山等动作，不断的晃动、抛起、落下。中翻表演的时候，艺人们将杆子竖起托在手中，舞出许多的花样。表演动作样式呢各有形象的名称，比如将杆子抛起用脑门接住叫做霸王举顶，单腿支撑地面用单手托住竹竿呢叫做金鸡独立。此外呢还有龙抬头、老虎撅尾啊、封侯挂印、苏秦背剑，还有太公钓鱼、擎天柱等样式。考究的中翻杆顶上呢还有一层乃至数层由彩釉、锦缎、响铃、小旗、流苏组成的圆形装饰物，称为璎珞宝盖，舞起来呢不仅五彩缤纷，而且发出悦耳的声音。说到舞中翻的技巧的时候啊， 天桥中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说，中帆的核心是平衡。
2: 平衡，你拿到身上以后也是一平衡，哎，它拿起身上也一平衡，你往那放着是一平衡，但你要运动起来又是一平衡。就即使没有风，你能稳得住的，也不能坐，太死了。就拿起必须得脚底必须得动。
0: 傅文刚呢是这门绝技的第四代传人。2002年，他将原天桥各位老艺人的传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富士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艺术团呢，除摔跤、中翻，还包括气功、五彩戏法、拉洋片，还有双簧、快板、说书、唱大鼓，先后收了10名徒弟和40多名学生。他要求徒弟既学艺，先学德，首先德性要好，不能够学了拿去打架和扰乱行业市场。在傅文刚的带领下，艺术团呢还参加了南京世界名城博览会、钓鱼台国宾馆庆祝中日友好表演、第6届中国国际旅游节等重大活动，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地留下了中帆的影子。中帆艺术逐渐走向世界各地。中帆系列者王鹏说，
1: 我们也是秉着这一份执着的心啊，继续把我们这个中帆艺术传承下去，把中华民族这点瑰宝啊流传到这个后世啊。
0: 历经数百年，中帆依然在空中飞舞，在天桥这条古老街巷里，中帆始终占有一方天地，代代相传。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为这项传统的技艺注入了新的活力。每逢重大庆典，天桥街道的中帆爱好者们就会重新扛起中帆，向世人展示它的风采。古老是天桥街巷的代名词，这里的一砖一石都带着时光雕刻的印记，而中帆始终像一面高扬的旗帜，让百年古街的精气神得以长久留存，直至永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独具一格的桥梁——侗族风雨桥。
1: 在贵州、广西的侗乡，有许多久负盛名的鼓楼和风雨桥。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建筑三宝之一。这些兴始于汉末至唐代的古建筑，结构严谨，造型独特，极富民族气质。侗族风雨桥也被当地人称作浮桥，是侗族人民引以自豪的一种民族建筑物。
0: 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最有特色的建筑，一般在湖南、湖北、贵州等地比较常见。风雨桥结构奇特，纹饰古朴精美，整座桥可分成桥、塔、亭三大部分。

0: 桥上长廊两侧设有栏杆、长凳，人们常常在此躲避风雨，故而才有风雨桥一名。风雨桥不仅是侗族建筑的三宝之一，同时也被视为世界十大最不可思议的桥梁之一。
1: 侗族风雨桥桥梁由巨大的石墩、木结构的桥身、长廓和亭阁组合而成，除石墩外全部为木结构。这风雨桥奇就奇在它在整个建筑过程中不用一丁一卯，全用毛榫嵌合。桥身以巨木为梁，从石墩起，以巨木结构倒梯形的桥梁抬拱桥身，使受力点均衡，桥面游廊宛如长龙，棚顶部盖有坚硬岩石的瓦片，反外露的木质表面都涂有防腐桐油，所以这一座座庞大的建筑物横跨西河，傲立苍穹，久经风雨仍然坚不可摧。游廊上建有三层或五层的四角形或八角形的桥亭三至五座，桥檐瓦梁的末端素有檐铃，呈丹凤朝阳，立于跳滩，坐狮含宝形状。正梁顶上素有双龙襁褓，还配以彩画点缀其上。桥的长阔壁间为过道，两旁铺设长凳供来往行人休息。热心公益的侗族人民在夏天施茶水于桥上，供行人解渴。长阔两壁上端用木板雕刻各种历史人物，或绘制神话故事彩画，供行人休息时欣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在侗乡纵横交错的西河上都建有风雨桥，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河床的宽度大小设计出各式各样的风雨桥。不过在众多的风雨桥中，以亭楼式的风雨桥居多，这种风雨桥与长廊顶部竖起多个宝塔式楼阁，楼阁飞檐重叠，少的有三层，多的达五层，桥身庄重巍峨，如巨龙卧江，气吞山河，十分壮观。桥面两侧有精致的栏杆和舒适的座位，可供人们憩息。
0: 说起风雨桥，侗族民间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其中花龙的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相传原本有一对十分恩爱的年轻夫妇，丈夫叫布卡，妻子称裴官。有一天他们去西山干活，途经小木桥时河水暴涨，裴官不幸落水。布卡和乡亲们一直都未找到他，原来裴官是被河底的螃蟹精掳去当夫人了。就在裴官极力想要逃脱而不得之时，一条花龙出现了，降服了螃蟹精，并救出了裴官，他们夫妇二人才得以重逢。后来为报答花龙，他们便将河边的小桥建成了廊式的长桥，并在廊柱上雕刻龙纹，平时路人遇到风雨，这座桥变成了最好的容身之地，因此风雨桥便出现在了侗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神话故事也许不一定可信，但是它已经深深印在了侗族古老的文化。然而比神话更不可思议的是风雨桥本身的魅力。除了石墩之外，风雨桥其他结构均由木料建成。令人惊讶的是，桥身和塔亭中找不出一根铁钉，全是古代建筑中常用的毛榫结构。尽管如此，风雨桥的坚固程度也毫不逊色于铁桥或者石桥，两三百年的时间已经见证了这一点。据说风雨桥的建造十分讲究，建桥之前必须勘察一番，例如河道宽度、水文

0: 情况、周围地质等，因此各地的风雨桥也不尽相同。广西三江的城阳风雨桥建于1916年，相对比较年轻。此桥桥身下面设有5座菱形石墩，墩底铺垫生松木，起到减压的效果。桥上长廊向2侧伸展，中央一座5角塔亭高耸，气势恢宏。廊内雕刻绘画，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山水、花草、瑞兽、人物等题材的作品，充分展现出了侗族文化的广博深厚。
1: 有人说，到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苗族的节日、壮族的对歌、瑶族的舞蹈和侗族的建筑，被誉为柳州民族风情四绝，城阳风雨桥就是其中的代表。城阳桥又叫永济桥、盘龙桥，建于1916年，不仅是侗寨风雨桥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据有关资料记载，城阳风雨桥与我国的石拱赵州桥、铁索泸定桥及罗马的钢梁诺瓦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4座历史名桥之一。这座横跨临溪河的木石结构大桥建于1916年，河中有5个石砌大墩，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整座桥雄伟壮观，气象浑厚，仿佛一道灿烂的彩虹。桥上两旁还是有长凳供人栖息，有人坐在凳上向远处放眼，只见临溪河蜿蜒而来，桥的两边茶林满坡，翠木簇拥，田园耕地，农夫劳作，河边水库环转灌溉。城阳桥由于它别具一格的建筑技艺和雄伟风姿而闻名于世。郭沫若先生曾题诗曰：“雁说临溪风雨桥，桥长面丈4旬高，重陵连阁移神巧，裂底横流入望遥，竹木一身兼胜铁，茶林万载着新苗。何时得上三江道，雪把黎除是体劳。”
0: 福鼎管阳的老人桥又是另一种特色。据历史记载，这座老人桥建于明朝，为纪念秋富老人而建，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年了。老人桥主体分成5段3层，135支整条木桶贯穿，2端4支直径可达85厘米。桥面上筑起一座亭，亭如长廊，56根亭柱2列排开，亭内设有2处神龛，供奉4尊佛，水官大帝、真武大帝，过桥之人常来参拜。湖南黄土的普修桥更是一枝独秀，此桥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后不幸毁于洪灾，后来得以重修。这座风雨桥十分特别，桥头2端不仅设有桥门，桥廊还装有通长直菱窗，3座桥亭凌空高悬。站在桥头眺望，桥门顶上歇山式重檐层层高升，正脊檐梢上的龙、凤、鸡等动物彩塑栩栩如生，叹为观止。以上只是侗族风雨桥的一瞥，至于那些深藏在山水深处的古桥，以及侗族人民生活中的风雨桥文化，都需要你置身其中，走上风雨桥才能真正领略。

0: 目前在洞乡范围内现存风雨桥330余座，每一座桥都在讲述它的过去与未来，每一阵流水或蝉鸣声都能让你深切地沉浸于肌理绝美之中。奇特精巧的风雨桥与高大雄伟的鼓楼，别具风格的民居，共同组成了洞乡秀丽的风俗画卷。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泥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在北京的街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幅讲文明树先锋的公益广告，画面主体是一个憨态可掬的小女孩形象，身着红衣，头扎红绳，盘腿而坐，双手托下巴，粉扑扑的脸蛋笑眯眯地看着前方。这幅公益广告还有配诗，前两句是使系泥土有芬芳，转眼捏成这般样，点出了画像仿照的是一件公益作品。您知道这是什么公益作品吗？为什么能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呢？泥塑艺术是中国常见的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艺术，是用粘土塑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它以泥土为原料，手工捏制成型，有的是保留泥土本色，有的则是染成彩色，主要以人物、动物为主。中国的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000至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地下考古已有多处发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朱陶羊，时间约为6000至7000年前左右；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古陶井及泥珠、泥羊头，时间约为7000年前，可以确认是人类早期手工捏制的艺术品。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发展到汉代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多神话的奉祀活动，社会上的道观、佛寺、庙堂兴起，直接促进了泥塑偶像的需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供儿童玩耍，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生产。其中著名产地有无锡惠山、陕西凤翔、河北白沟、山东高密、河南浚县、淮阳以及北京、天津等等，其中天津泥人张的品牌尤其知名。2006年5月20日，天津泥人张彩塑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津泥人张彩塑是一种深得大众厚爱的传统民间艺术品，经流传发展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说起泥人张，大家都不会陌生。泥人张的彩塑属于传统捏泥人手艺，在装饰以色彩道具，形成了独特风格。泥人张的创始人张明山塑造的人物惟妙惟肖，艺术风格以写实为主。据传，由于塑造的人物形象逼真，以致当时的京剧名角听说泥人张在台下不敢登台演出，生怕自己露出一点丑态被捏成泥人形象。说到张明山老师当时创作的环境的时候，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昌说，
1: 张明山呢，出生在1826年的浙江绍兴，

0: 他的父亲呢叫张万全，原来是一个小的书吏，后来呢他就随着这个县官呢赴任到这个河北的莘县，以后呢由于这个县官呢去职了，这样呢他就流落到天津，主要是教私塾。后来在他的家居附近呢有很多的那种窑厂，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那些个泥土，是吧？因此他就用那种粘土来制作一些个小的文玩、小的玩具来上市场去寄卖，形成他自己的一个生活补贴。所以这个张明山呢就在那么一个家居环境里边来成长长大起来。
1: 张明山清道光六年，也就是公元1826年生于浙江绍兴，后随父亲辗转来到天津，从小帮父亲捏泥塑玩具补贴家用。1844年，张明山带着块泥巴去戏院观看京剧名角余三胜主演的《黄鹤楼》，余三胜在台上唱，他就在台下捏，凡是见过余三胜本人的都夸赞这泥人和真人只差一口气儿。自此张明山年少成名，有了泥人张这一绰号。更不一般的是，泥人张泥塑经历百年后仍旧色彩鲜活，不开裂不掉色。泥塑的制作过程包括捏塑、晾晒、烧制、打磨、上色等多道工序。泥人张的泥大有讲究，并不是所有的泥巴都能作为创作泥人的原料，要专门选用河道淤积处一米以下颜色偏红的泥土，这种土含沙量小，粘性极强，要先把胶泥晒干粉碎，再筛去杂质，和成泥浆后沉淀24小时，掺入棉絮后捶打5-6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入特定温度和湿度的地窖中存上3年，塑形全凭人手技艺，控制手指力度捏出形状，再用简单工具刻画细节。造型完成后，先在阴凉处放置3个月，自然风干，再用700度的高温烧制，打磨修补裂缝，这一过程又要历经半个年头，最后再用天然矿物颜料上色。泥人张彩塑生于市井，多以寻常百姓的生活百态为题材，精致中带着独有的烟火气。齐白石曾经评价过泥人张说，其比例之精确，骨骼之肯定，与其传神之微妙不足多也。张昌介绍说，泥人张最突出的特点是真。
0: 我印象这个，我的曾祖父在这个泥人张的家族的传承过程当中，是吧，一再强调就是这个所谓的真，他非常注意生活，无论是市井百姓的生活，以及这个戏剧，包括庙堂，他经常去，然后经常的用泥来这个捏塑，所以就是泥人张的传家的家训是要求一个真字，这个真它要源于生活的真，去多看多思多练。
1: 泥人张的兴盛不仅凭借精湛的手艺，还借助京剧名流之口来传播名声，如戏剧演员刘感三、谭鑫培等，以及天津快板表演者都曾传扬过泥人张的手艺。中国文学名家郭沫若先生曾在1963年泥人张彩塑展上题诗，用泥造人手女娲，名山泥人锦上花，昨日造人只一家，而今桃李满天下。泥人张世家所做的不是亦步亦趋地承袭张明山的手法技艺，而是跟随前人的精神指引不断创新，致力于寻找自己在艺术里的落脚点。每代传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第六代传人张宇曾说，传承是2个字，传的是我这种人，我在做传统的工艺，而成者是接受我的社群，有成者存在，传者才存在。
2: 非物质遗产呢，其实应该是把时代精神注到传统的工艺里边。仅仅恢复传统工艺本来的样子呢，其实并不能起到这个保护历史价值的作用，反而会使传统文化的空间变得更狭窄，使它变得更脆弱。所以一定要把现在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的风貌，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历经六代传承，泥人张延续着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化传统，这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
0: 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同时对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
1: 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房地产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主办银行，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组建银团提供开发贷款等融资服务，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买人、购房人同步取得到不动产权证书。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1: 当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设施。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到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0: 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1: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宴28号晚在上海举行，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是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首次在上海举办。
0: 本届盛典为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类别共35部作品颁奖，有力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杰出成就，见证了文学与时代与人民的紧密相连，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1: 盛典现场特别设置了人民阅卷环节，获奖作品编辑代表以及不同年龄、来自不同岗位的读者代表一同登台，分享阅读故事，展现了作家、编辑、读者的良好互动。
0: 以“数创未来，智启新城”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日前在山东济南开幕。
1: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数字出版产业蓬勃发展，出版业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抓住历史机遇，以数字技术驱动出版融合创新，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引擎。 直面治理挑战，以协同行动共育数字出版良好环境，携手构建公平有序、安全普惠的全球数字出版发展格局，坚守内容品质，以精品佳作丰富人类精神世界，更好传播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拓展国际交流，以开放合作促进文明互鉴和共同繁荣，助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0: 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出版协会联合主办。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

0: 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8号晚，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与湄公河流域5国代表共同启动活动。
6: 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局长李智慧，外交部亚洲司参赞王德兴，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分别致辞。
5: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今年恰逢蓝莓合作10周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亲自推动蓝莓沿线国家交流合作，6国共享发展机遇，共育绿色生态，共筑幸福民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10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主席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平

0: 强化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一道开创蓝湄合作新的金色十年。
1: 罗东川在主持时说，在蓝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十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湄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这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源头赋能全域推动蓝湄合作提质升级的全新探索。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源头对话活动一定能够成为连接蓝湄六国的新纽带，为共建蓝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六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0: 开幕式上，我省相关部门和有关外方代表就有偿共建、媒体传播、体育训练等领域集中进行签约。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致祝福语。开幕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会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湄公河五国代表团团长与与会重要嘉宾。
1: 8月28号，西宁时代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调研学校建设情况。
0: 刘其凡代表省委教育工委向学校顺利开学表示祝贺，向温州瓯海教育团队及名誉校长表示感谢，向全体师生致以新学期问候。他指出，西宁时代学校正式投用，既是西宁市基础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全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承载着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谊，凝结着各方的心血力量，实现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办学。他强调，西宁时代学校要珍惜东西部协作这一跨越千里的宝贵办学机遇，对标一流，追求卓越，做到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以顶流标准科学建制、规范管理，把时代学校真正办成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争当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金名片。刘其凡勉励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书育人事业中，做善于欣赏孩子、善于沟通家长、善于塑造学风的老师，寄予学生涵养家国情怀、勤学善思、勇毅前行，做全面发展、奋发向上的时代新人。
1: 开学典礼上举行了开笔礼、拜师礼，新生和教师代表分别发言，师生共同封存心愿时间胶囊，并全体齐诵《少年中国说》。
0: 典礼结束后，刘其凡在西宁时代学校调研了科技长廊、录播教室、心理健康中心、智慧运营中心、家长学校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学校开学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建好用好信息化教学设施，以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引领教学创新，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把优质均衡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打造一流的12年一贯制好学校。
1: 8月27号深夜，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前往西宁市城市运行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视频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时提出的工作要求，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打好防汛减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按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部署，市领导宁发贵、贾志勇、刘强峰分别下沉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连点督导防汛工作。王卫东与他们逐一电话连线，详细了解雨情动态、隐患排查巡查、人员避险转移等情况，并对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再要求。
1: 王卫东强调，此次降雨是入汛以来最强降水，

0: 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确保各项措施有力有效落实。要全面推动力量资源下沉一线，进一步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助支持，切实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要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加大雨前雨中雨后巡查排查力度，确保危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响应及时，处置高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25号到26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贵德县，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询问及相关立法工作调研。
0: 调研组深入共和县残疾人托养康复中心、恰不恰镇黄河路社区、贵德县家教家风教育实践基地等地，通过现场询问、面对面座谈、入户交流等方式，详细掌握残疾人康复托养、生活保障、帮扶救助、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权益保障落实情况，同步调研海南州移风易俗促进立法工作推进现状。
1: 调研组强调，要坚持法治赋能、民生保障与基层治理双向发力，一方面要持续抓实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助残惠民政策，不断健全全方位服务体系，聚焦困难、重度残疾等重点群体，精准施策，用心用情化解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另一方面，要高标准推进海南州移风易俗促进立法工作，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党建统领文明新风培育，坚持文化融合赋能，深挖本土优秀家风民族文化资源，将家教家风建设、文明乡风塑造融入立法全过程，破除陈规陋习，涵养淳朴社风民风，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移风易俗工作深度融合，广泛凝聚各族群众思想共识与治理合力，以高质量地方立法实现民生福祉提质、乡风文明提升、基层治理增效的多重目标。
0: 最近，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2026年入驻项目工作推进培训会在西宁举行，24个入驻志愿服务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孵化培育阶段。
1: 今年5月，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项目入驻征集通知，社会各界踊跃申报，基地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执行项目申报初审筛选、专家评审、入驻孵化标准化遴选流程，从项目定位精准度、服务对象适配性、运营模式创新性、社会效益影响力、复制推广可行性等多个维度开展综合评审，最终确定24个优质项目入驻基地孵化培育。入选项目涵盖生态保护、少年儿童关爱、养老助老、政策理论宣讲、文化旅游、法律援助等重点民生领域，深度契合青海基层治理需求和高原志愿服务特色。
0: 此次项目培训聚焦提质增效、规范运营、精准赋能，对入驻志愿服务团队开展系统化、专业化的辅导，推动明晰目标任务、补齐能力弱项、规范实施流程，基地孵化培育各项工作正稳步有序落地。
1: 按照入壳孵化出壳的全链条孵化体系，接下来基地将基本稳步推进入壳对接、常态化培训、中期督导评估、期末结项考核等全流程工作，持续强化精准跟踪指导、资源精准对接、服务全程保障。同时，基地将持续深耕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着力打造一批辨识度高、时效性强、具有青海高原特色的志愿服务标杆项目，持续推动全省志愿服务工作项目化运作、规范化推进、品牌化发展，不断激化基层志愿服务活力。
0: 8月26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省道302线鹅堡至祁连段成功获评全国美丽公路项目，拉脊山生态旅游风景道顺利入选全国交通与旅游融合创新项目，为全省公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新标杆。
1: 在省交通运输厅的统筹安排下，青海省公路局坚持因地制宜、因路施策，成功打造出67.9公里的鹅堡至祁连段和17.4公里的拉脊山风景道。其中，省道302线鹅堡至祁连段穿越祁连山腹地，在海拔3200米至3800米的复杂地形中，将鹅堡古镇、阿柔大寺、卓尔山等12颗明珠串珠成列。拉脊山生态旅游风景道则以驶向高山之巅、光影探秘之路为魂，填补了高海拔夜间旅游的空白。
0: 在建设管理中，省公路局在 S302线直密101公里波形梁护栏与4.8公里混凝土护栏的防护网，施化7万多个平方米夜反光标线，配套23处停车港湾与1处服务区，可绿化段的绿化率达100%。拉脊山风景道则增设了583盏太阳能路灯与900多平方米的抗滑彩色路面，全线铺设柔性防护网与生态仿木护栏。同时 ，S302线作为祁连一轴三带交通主骨架，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区域旅游美誉度持续攀升。拉脊山风景道作为青甘大环线的关键节点，2025年接待游客达43万人次，有效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1: 8月24号，2026年《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活动走进海西主题活动暨理论学习宣讲报告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正式启动。
0: 启动仪式上，来自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科学与中国》主题宣传片，直观了解千名院士千场科普系列活动的初心历程。
1: 主旨报告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阮永斌做题为《曲面个数与宇宙奥秘》专题报告，立足新几何与数学物理研究领域，从曲面拓扑结构入手，把抽象数学理论与宇宙运行规律巧妙结合，带领大家感受数理世界蕴藏的宇宙密码，带来一场思维方式的深刻启迪。
0: 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史生才带来雪域探穹太磁鹤报告，围绕太磁鹤频段高灵敏度超导探测技术，展示高原天文观测的宏大图景，讲述科研工作者扎根雪域高原、仰望浩瀚星空的科研故事，展现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坚守与担当。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海西州委、海西州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活动期间，由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8名专家学者组成的院士专家团将深入海西各地，在为期4天的行程中，通过主旨报告、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多维度普及天文前沿知识，面向广大群众持续开展科普传播。
0: 最近，玉树藏族自治州公安局与北京市第6批援青医疗队举行金玉警医协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标志着当地全覆盖、多层次、专业化、兜底式的高原警医健康保障体系正式落地，将以常态化医疗保障、暖警惠警，赋能高原公安队伍建设。
1: 此次签约是北京援青医疗资源向公安基层一线职业健康领域的精准延伸，协议覆盖预售公安、在岗民警、辅警、村警及直系亲属、英烈家属，紧扣玉树公安高海拔、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特点，聚焦高原专项体检、基层巡诊义诊、经地就医协调、极危重症救治帮扶、支部联建、 县级警医机制建设等重点，推动从优待警工作从阶段性举措转为常态化长效保障。
0: 元清医疗队领队周翔表示，团队将弘扬元清精神，健全长效协作机制，下沉基层一线，深耕警医保障，全力当好公安队伍的健康后盾。签约后，双方围绕协议落地、资源下沉、长效协作等开展专题讲座，医疗队同步开展现场义诊咨询，捐赠价值20000多元的药品，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警营。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

0: 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7号，金银滩草原下起小雨，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朱红色的主题标牌在雨雾中格外清晰。作为西海岸头第一城汉羌同源共九州、西海郡固城媒体型的第二站，采访团走进营地，实地感受这座高原红色研学阵地的活力。
1: 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是海晏县打造的集研学游于一体的红色研学综合实践营地，总占地159亩，总投资1.48亿元，划分为综合教研区、素质拓展区、现场教学点、红色主题公园、食宿接待区5大功能板块，日常接待能力超过1000人，可满足不同研学团队的多元化需求。
0: 走进营地，一间名为大国工匠鲁班工坊的手工教室，一股木香扑面而来，墙壁上斧头、凿子、刨子按顺序整齐悬挂，展柜中从基础的桌椅某榫部件到精巧的古建筑斗拱模型依次陈列，不少记者停下脚步凑近观察某榫结构的特点，拍下细节。像这样的特色主题教室，营地里一共有10间，各有侧重，功能不同。
1: 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教务运营部副部长金宝婷介绍，目前营地内共设有大国工匠、非遗传承、安全防护、金融科普等10个主题教室，覆盖传统文化、科技实践、生活技能等多个领域，构建了分年龄化的课程体系，将红色教育实践能力培养与体教融合有机结合。这些教室都是由海晏县公安、法院、卫健、消防等部门联合共建，为青少年搭建了沉浸式实践学习平台。
0: 不做只关在教室里的研学，这是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的初心。金宝婷介绍，营地深度挖掘海晏本体资源，将红色基因、绿色生态、特色民俗等融合在一起。凭借完善的配套和鲜明的特色，营地先后获评青海省第3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青海省科普教育基地、青海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称号，成功入选全国第2批黄河流域研学联盟成员单位。从2023年正式运营以来，营地累计承接各类研学班182期，服务研学团队3.6万多人。2026年至今已接待53期研学班25812人次。
1: 这座营地只是海晏红色研学版图的一角。近年来，海晏县构建红色研学体系，整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等红色场馆资源，打造两山实践教育基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等教学点，将29处县域本土教育阵地纳入红色研学现场教学点范畴，构建起1区2地3馆4化多点红色研学体系，推出红色研学加绿色生态、红色研学加民族团结等多种复合型研学路线，以研学营建地建设为依托，聚焦红色教育加生活体验的研学旅行，逐步形成以红色之旅、生态之旅、综合实践活动

0: 之旅为主线的青少年红色研学精品参观课程线路。
1: 走出营地时雨还在下，远处的铜宝山隐在雨雾里，原子城纪念馆建筑群静默伫立。60多年前，无数科研工作者默默无闻的事业惊天动地，如今穿着校服的孩子们在木工房里学手艺，在创客空间编程序，在模拟法庭体验庭审，红色文化以另一种形式在年轻一代身上接续。
0: 最近，青海省商务厅在广州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及推介活动。120平方米青海展区秉持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呈现出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的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11.8万元。
1: 本次活动紧扣好物出高原、产销通湾区主题，依托大湾区市场和跨境贸易通道，搭建青粤产销对接桥梁，助力青海融入双循环，赋能乡村振兴。活动以新品发布为引领，聚焦新品培育与推介，组织都兰丰海枸杞、囊健雌行藏医保健、青海可可西里保健食品等10家省内老字号、地理标志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参展，发布锁鲜枸杞、青稞菜、沙棘火锅料、有机藜麦等100余款高原特色新品。
0: 渠道对接是本次活动的核心成效。省商务厅提前梳理新品供给清单，对照大湾区需求定向撮合，组织多轮一对一洽谈，推动省内企业对接盒马、京东、广州良知供应链、广东雪燕供应链、北京地标展销中心等数10家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直播机构，围绕供销合作、定制加工、跨境贸易等方面深度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其中，都兰丰海枸杞中标广东省人民医院120万元采购大单，标志着青字号产品打入粤港澳大湾区高端采集市场，实现从短期展销向长效合作的关键突破。
1: 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展销研学并举。线上组织企业开设直播间，负责人化身好物推荐官，推介新品，产品介绍特色与工业，实时互动仪答疑，放大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影响力。此次走进大湾区是青海商务系统主动服务大局、培育首发经济的务实行动。虽现货销售规模有限，但渠道对接取得了标志性突破。
0: 省商务厅将推动签约落地，深化与大湾区经营主体常态化合作，补齐冷链物流短板，做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推动青海好物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跨越，让更多青字号优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迈向国际。
1: 最近，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了解到，今年海西州打出育体育、强赋能、拓市场组合拳，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海西州以省级审评第一名获评全省有奖发票试点，平台7月上线至今，累计上传发票10万多张，开票量同比增长30倍，拉动消费，同时助力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以来，海西州深耕主体培育，筑牢商贸服务业发展根基，落实省级服务业扶持及线上企业入线奖励政策，为10家新进线上商贸企业兑现奖励资金120万元，推动2家农特产品电商企业成功入线，补齐海西州线上农特产品电商服务业短板。
1: 同时，海西州强化资金赋能，释放服务业消费拉动效能，统筹用好省州服务业及促消费专项资金1096.77万元，分批次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已拨付使用759.07万元，带动消费2.89亿元，汇集354家商贸服务业经营主体，深入实施引车入青促消费行动，投入资金469.28万元，带动消费1.11亿元。拉动沿线成品油销售、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增收。
0: 拓宽市场维度，激发服务业内外联动活力，筛选49家特色餐饮单位161道特色菜品纳入青海家宴名录，规范打造特色美食市集，助力餐饮服务业提档升级，搭建对外经贸展销平台，组织43家服务业及工贸企业参加省内外重点展会，现场签约3536万元，意向订单976.3万元，持续培育外贸服务业新动能，实现枸杞出口瑞士首单突破，对外开放版图进一步拓展。
1: 截至8月2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税务局统计数据显示，黄南州新增文旅经营主体1636户，同比增长70.30%，行业开票收入达到14675万元，同比提升27.59%，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黄南州依托优质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当地税务系统精准对接地方发展布局，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优化纳税服务，以税收力量护航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一系列亮眼的税收数据印证当地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态势，作为文旅消费核心支撑，当地餐饮住宿业态稳步升级。截至到2025年末，餐饮主体较2021年净增620户，线下餐饮消费活跃度持续攀升，住宿主体五年增长75.45%，旅游饭店、特色民宿营收大幅上涨，标准化住宿与特色民宿互补发展，构建起多元住宿体系。
1: 文旅配套产业多点开花，消费链条不断延伸。近两年，黄南州旅行社会展服务经营主体稳步增长，相关营收实现大幅提升，农畜特产零售持续火爆。2025年，食品饮料零售开票额较2021年增长35.03%，藏绣唐卡等民族文创产业强势崛起，工艺美术品零售收入较2021年增长37倍，民族文化资源成功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文体娱乐新业态加速扩容，文化演艺、影视制作等行业营收连年走高，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不断丰富，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据了解，黄南税务部门聚焦文旅经营主体特点，精准推送税费的优惠政策，开展点对点专项辅导，依托税收大数据研判产业态势，助力企业政策，持续精简办税流程，拓宽线上办税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1: 这几日，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庄木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50亩桃园迎来成熟采收季，桃园里油桃、毛桃挂满枝头，游客慕名而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0: 黄中区田家寨镇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有利于果实糖分积淀，产出的桃子口感甜脆。多年来，合作社持续精进管护技术，不断提升鲜桃品质，发展田园采摘，盘活了乡村休闲旅游资源。来采摘的西宁市游客李女士说，听说田家寨这边的采摘园不错，我们和家人呢今天特意过来转一转，毛桃很新鲜，脆脆的，甜甜的，也很好吃。在桃园附近我们浪了浪，景色也不错。
1: 近年来，黄中区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不断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户转变传统种植思路，大力发展精品林果、休闲采摘等特色富民产业，推动特色种植从零散栽种向规模化、品质化迈进，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 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杜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管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多吉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炎黄特大桥附近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龙坞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310连贡线化龙线河群峡河群水库至拉木村路段受降雨影响存在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交管部门对河群峡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213策谋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县嘎兰乡柴沟处公路右侧方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星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腰峡大峡谷40公里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主持人，以上就是普干的部分路况信息。
3: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至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3: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大部及乐都、天峻至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9度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9度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8度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5: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3: 再会。

0: 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4: 我来北京10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5: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6: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4: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7: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4: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7: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4: 北京汇聚了5湖4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7: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8: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9: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10: 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9: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10: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11: 叔，别下来。叔，叔，
12: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10: 这谁呀？
9: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就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12: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10: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
12: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13: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吧。
14: 散了，这叫干什么呀？
15: 支付书记，
16: 票什么钱？
17: 对，怎么支付？
18: 没钱怎么支付啊？
19: 说，哎，
20: 刘书记说说。
9: 玉良，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12: 嗯，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9: 不，
12: 快里面请，里面请。
9: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就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呢。
12: 来，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8: 谁信任你啊？
21: 你这抓来干啥来了？
22: 说点正经的。
18: 我的二姑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9: 对呀、啊，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12: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 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呢，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11: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15: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12: 常家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五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10: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16: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12: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19: 好，
20: 这个好啊。
23: 哎呀，太重要了。
11: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15: 就你刺儿头。
12: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15: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12: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11: 啊，哎，
12: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11: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五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10: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12: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啊，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11: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10: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他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12: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15: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
24: 走吧，走吧，合适了。
15: 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12: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15: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 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嗯，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12: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15: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12: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15: 对，就是这样。
12: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贪一山虎，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15: 那您说咋公开啊？
12: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15: 嗯。
12: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15: 嗯，
12: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15: 嗯，
12: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15: 对呀，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12: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15: 对呀，
12: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15: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12: 打电话。
7: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0: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1: 李大妈，

0: 贷款呢。嗯，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1: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0: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2: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1: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0: 啊，
1: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0: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
1: 嗯，
0: 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啊、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
1: 嗯，
0: 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
1: 啊、
0: 这怎么弄啊、哎、这个
1: 你呀、啊、竟是白跑腿了。
0: 可不是，
1: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0: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啊？
1: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啊、少跑腿儿，客人还多
0: 哟。
1: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0: 那感情好。他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1: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0: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1: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0: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3: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0: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1: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0: 嘿，哦，
3: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0: 哦，
3: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1: 嗯，
0: 哎，这个好看了哈，
1: 是
3: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0: 是是是。是
1: 大妹子，
0: 哎，
1: 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0: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我说，孟大厨啊，
3: 啊，
0: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3: 嘿，免费的，
0: 是吗？哎，
3: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1: 哎，不不不，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0: 那好，那好，
3: 真不用，
0: 那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1: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0: 好，好，
3: 没问题。
0: 太好了。
4: 大妈，哎
0: 呦，长甲，
4: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0: 可不是，
4: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0: 哟，
4: 我告您这儿了啊。
0: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5: 这好吃吗？
1: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帮忙尝个鲜儿
5: 啊。
1: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5: 哎呦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
6: 是是是，
5: 来，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1: 对对对，栗子宴。
6: 哎呀哎呀，真香。哎呀，我都饿了。
5: 哎
6: 好吃哎，
7: 是吧？
6: 是真香，这个栗子叶我都会吃，
5: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0: 对对，
1: 招
0: 待人来啊！
2: 来来来，大家吃好喝好，咱们不在。
3: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4: 谢谢小子，
5: 想不到啊，这是谁
4: 能想到？你说，
5: 还有你，
6: 来尝吧，来尝一口。
0: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7: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0: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8: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9: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
0: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8: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0: 哦，赵记者您好。
10: 您好您好。
8: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0: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10: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0: 这个我得想想。
9: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0: 常姐啊，
9: 我来请您来了。
0: 怎么？
9: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0: 哎呦，常甲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常甲，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实现了吧？啊，
9: 谢谢二姑书记。
10: 书记，这位是？
7: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常甲，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9: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哎，喜事儿，
7: 赵记者，
10: 哎，
7: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脱皮破落户。
9: 哎，刘玉良，刘玉良，你看，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7: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嗯，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9: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7: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9: 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7: 走啊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子看看。
0: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8: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
0: 啊。来，镇长，
8: 嗯，
0: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8: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11: 哎，
8: 来看水库了。
11: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0: 嗯，是啊，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心里面都敞亮。
11: 是啊，是
8: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

0: 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1: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2: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0: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哎，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1: 是啊，
0: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2: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1: 是，
2: 王书记，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1: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2: 嗯，
0: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1: 是啊，
0: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1: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0: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儿商量着啊。
1: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2: 是啊。
3: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书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稿子准备好没有？
1: 已经给台上了。
2: 多动作麻利点，到点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准备，倒数五秒开始直播。五、四、三，切导播。
3: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一集。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3: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5: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3: 会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核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6: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3: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7: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8: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7: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8: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7: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8: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7: 嫂子真贤惠啊。
9: 妈，妈，妈！
10: 哟，大明回来了。
9: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10: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9: 不是北京。
10: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9: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10: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9: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10: 好，妈帮你收。

0: 红梅，红梅。
1: 哎，红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0: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 怎么了？
0: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0: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啊，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这……
1: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0: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0: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 你吼我？
0: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 你好，你去，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0: 朝军哥。
1: 啊，我在这儿。
0: 朝军哥，嫂子。
2: 小虎叔叔。
0: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2: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0: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2: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0: 你这个小机灵鬼。
1: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来，再让爸爸抱抱。
2: 嗯，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嗯，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1: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3: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4: 我就是来看看。
3: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4: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3: 好。
4: 不许看别的女人。
3: 好。
4: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3: 嗯，好，
4: 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3: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4: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3: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4: 谁稀罕，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3: 我知道你最好了。

0: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1: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啊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2: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0: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3: 大明，
4: 保重。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1: 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什么？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3: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2: 哎，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3: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好。
0: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2: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4: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5: 明白。
4: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6: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2: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1: 能有多贵啊？
2: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用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1: 就这个小黑盒子。
4: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2: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1: 嘘，别说了。
0: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金银寨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银寨。
4: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5: 是。
2: 干嘛发呆啊？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2: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哦，好，走。
2: 朝军哥，
1: 朝军，
3: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2: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3: 这很容易啊。走，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1: 哦，好嘞。
2: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1: 好嘞。
3: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2: 行，好嘞。
1: 昌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打好了。
2: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4: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5: 哦，好的。起床了。
1: 起床了，起床了。
4: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7: 是。
4: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2: 哎，走走走，理仪器去。
1: 可得小心着用，一会儿这香气难。
8: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刮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2: 崔大哥，有您的信。
4: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2: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9: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4: 不知道是不是他。
9: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4: 嗨，还真是大明。
9: 快给妈读读信，她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1: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

0: 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1: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啊。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2: 哦，好。
1: 花儿啊，花儿。
3: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1: 帮妈拿信纸来。
3: 哎。哎，
2: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1: 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2: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1: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4: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8: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1: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啊互动答题长知识。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赢取奖品。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是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移动客户端参与答题也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星灿影院的免费观影券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领取奖品。那么本期的推荐影片有《空枪》啊，还有《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还有一部最新上映的《蜀道三》啊，还有《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背靠连绵的祁连山，面朝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扎根红色热土原子城，坐拥万顷草原与金色花海，回荡着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动人旋律。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坐拥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红色精神、民俗文化资源。多年来，海北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总体部署，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走在全省前列的建设目标，深挖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资源禀赋，统筹生态保护、红色传承、文化赋能、旅游兴业、产业融合，连农带农，持续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州的发展优势，一幅四季皆景、全季畅游、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梦幻海北文旅画卷正在徐徐铺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一山啊一湖，今天呢，我们就来走进一座城。还有是一草一花一首歌，对吧？那我们知道呢，这一座城里面呢是有一首歌诞生了的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晚来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啊，也是传世金曲吧，扎根了草原沃土。那么请问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说到的一草一花一首歌，一首歌当然指的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啦。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啊，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好，来我们来看到悠悠、西微、涛声依旧都选了 B 啊，金银滩草原。好了，没错啊，非常啊正确，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金银滩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诞生于美丽的金银滩草原。美好生活 B 啊，答对了。好，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新老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云离啊，虽然迟了一点啊，但是也给你算对吧，好不好？好，下一道题，请问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请作答。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呢？我觉得这个都不需要选项了吧，大家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出来，直接打出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啊？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D 聂耳。

来看一下这道题大家的选项 BBBBB 啊，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山高云淡，急急忙忙的第一题答对了，匆匆忙忙的还来答题啊，精神可嘉。哎，不过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啊，这两天呢这个阴雨绵绵啊。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雨下多了是不是有点心烦？但是你要反过来想，哎，每天呢这个细雨绵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浪漫，也是另外一种美啊。好嘞，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啊，正确答案当然就是 B 了，王洛宾。恭喜大家答对了啊。那可能刚才这个选项当中的几位啊，这个音乐创作者啊，作曲家大家不太了解。第一位施光南，施光南呢他被称为是时代歌手啊，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国的新一代作曲家音乐家。他的作品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贺绿汀原名呢是贺安青啊，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和教育家。他的作品呢像这种战时的战歌比较多啊，像游击队歌，还有天涯歌女，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聂耳大家更熟悉不过了啊，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啊，我们的国歌的作曲者就是聂耳。

11届 ，D 呢是12届，请作答。好，感�谢西威已经为我们点赞1000次了哈，谢谢。你的手指还好吗？悠悠也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哈。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来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呀？台北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 IP 啊，已经连续举办几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了呢 ？A 是9届 ，B 呢是10届 ，C 是11届 ，D 是12届啊！欢迎来作答。这道题有点难了，是吗？啊，依托这个独一无二的啊，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文化 IP 啊，已经举办了多少届的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

好嘞，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C 啊。气温悠悠，美好生活，涛声依旧，山高云淡，云里。哇，你们真会起名啊，四个字四个字的成语。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你们。十一届啊。那么接下来下一道题，请问依托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的带动啊，当地的文旅消费啊年均呢是增速啊有一个数字，请问是超过了多少呢？这个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啊。因为呢，海北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的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艺术节啊，旅游节。那么，以此为常态化呢，也是举办了很多场的文旅的活动。那么，以此拉动了文旅消费啊，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 ？A 10%， B 15%， C 20%， D 25%。依托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猜一猜 ，A 10%， B 15%， C 20%， D 25%。这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知识盲区哈，但是大家也作为一个了解啊，因为举办了这么多届的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啊，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呢？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啊 ？A 10%， B 15%， C 20%， D 25%。哇，你们答得好快！西威每次都是领先答题的。C 啊，大家都选了 C， 对不对呢？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啊，很棒！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啊，确实啊，年均增速超过了20%啊，这个数字是喜人的。好，下一道题来，请问关于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A. 诞生于金银滩草原 ，B. 由王洛宾创作。C 是海北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D 并没有对外流传。多选题啊，这首歌在哪遥远的地方啊，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 诞生于金银滩草原， B 由王洛宾创作， C 是海北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D 啊并没有对外流传。

好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山高云淡答得太快了。D 选项没有对外流传肯定是不对的，对吧？已经流传很广泛了哈。好嘞，那我们下一道题。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了哪些工作，你们知道吗？没公布前我也改正过来了，是吗？嗯，我公布答案之后你改过来的耶。好吧，没关系没关系啊，给你算对啊。下一道题，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拉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了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啊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也是多选题哦。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啊拉动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好了，正确答案还是 ABC 啊。这道题没得说了吧，这道题确实不是全选啊。 ABC 啊，好了，这道题我们山高云淡和涛声音就答错了啊。再来一道题吧，请问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平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平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

没错啊，D 啊，青藏高原。哎，大家答得这么快哈，我们再来一道题吧，好吧。那你们知不知道以下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我们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的代表作呢？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看过的？下列哪一部舞剧啊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下列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

下列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恭喜你们答对答对啊那么由王洛宾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呢是在金银滩草原诞生的历经了岁月传唱啊

如今这首歌已经走向了世界，也是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那么依托这一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呢，海北州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并此呢也开展了常态化的100余场文体旅活动，拉动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20%。深厚的草原文脉呢在这里绵延传承，像金平寺的小山等等的民间歌谣啊是经久的传唱，精品文艺创作呢也是硕果累累啊。舞剧那时金银花开，还有舞蹈天地间绝如啊等作品呢是斩获了多项的国家级省级的荣誉。多年来经过持续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呢，海北州的多元民族文化也是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非遗项目和优秀的传承人啊，非遗保护的传承体系呢也是在日益完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西威想要点播一首《万花筒梦境》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刚刚我们啊，山高云淡说啊，可能有点断断续续啊，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是断断续续的网络问题哈、啊？也可以反馈给我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在那遥远的地，
0: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您可以来搜索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后半段的答题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啊，我们来看看网络是不是顺畅啊，大家是不是能听得清晰啊。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扣个一吧。能听得清我说话吗？我们来验证一下网络是不是顺畅哈。好了，大家来走一波一吧。准备好答题了吗？好嘞好嘞，谢谢大家，全都是一啊，没有二吧。好了，请听题啊，请问2026年7月啊，有多场高规格的文旅盛会呢是落地了海北州，那么请问下列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啊？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就看看大家对我们今年七月份的啊海北州的一些活动啊文旅盛会了不了解了啊。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沿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下列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的落地海北州的活动是哪一个？不属于啊。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沿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好嘞，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C 有 D 啊，以下哪个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在海北州落地的高规格文旅盛会呢？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沿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邓木里昂呢，自从我们开播啊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活动以来呢，有很多朋友啊也对我们海北州的相关赛事活动非常的关注了啊，那也有很多朋友呢参与其中啊，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了解到这些相关的活动内容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朋友们 C 啊，没有什么环湖啊，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你听起来这个就不太对劲，对吧？刚刚我们云里很可惜啊 ，C 答对了，你又改错了。改答案之前先要想一想，有的时候第一直觉很准的，很可惜啊，改错了。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好，感谢冯印啊给我们的这么多玫瑰花啊，给你送个小心心吧，谢谢。涛声依旧，我改对了呀。行，你改对了啊，行行行，算对，行了吧，算对啊。你说你考试你都交卷了，然后你管老师把卷子要回去，你说你要改答案啊，然后你说你改对了。行行行，算对啊。你还要继续吗？你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多选啊，错了1/4，对了1/4是吗？ 好了，你们开心就好哈。下一道题，请听题。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啊？我们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发展模式 ，D. 生态加文旅发展模式。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答得很快，都选了 B 啊。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我是 B 啊，我点错了。好的，好的，好的。
1: 人们走过了他的，
0: 好，给你按 B 算啊，改来改去可就不行了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下一道题，速度上来了啊。请问，哎，海北州斩获了许多的国家级和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那么请问以下哪些啊，哪些是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哇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海北州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啊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哇里赞。D. 那时金银花开，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啊？啊，那么也是依托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啊，这个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呢，也是衍生出了创作出了非常多的动人的啊这个文艺作品。那么像舞蹈的歌曲的啊，多项获奖。那么请问海北州斩获的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哇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抱歉抱歉，我的问题啊，这道题是多选题，多选题，多选题，朋友们啊，大家重新打一下吧。抱歉抱歉啊。
1: 我愿在那
0: 多选题，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哇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的。
0: 哪些作品是斩获了国家级省级荣誉的啊舞蹈作品呢？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哈？如果有看过的，这道题确实还是能够答对的啊。但是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就根据题，根据这个舞蹈作品的这个名字，你可以猜测一下。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哇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吧。好嘞，这道题有 A、C、D， 有全选。时间关系，我就公布了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正确答案是 A B C。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舞蹈作品啊，舞蹈作品。天地间绝如华热哇里赞啊，那时金银花开是个舞剧啊。A B C 啊，这道题就全军覆没了，好吧。 好，下一道题依然是多选题啊，来请问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宴席曲， 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就咱就得必须得追求全对是吗？就必须得追求满分是吗？错一道题都不行。没事，错了就错了呗，也不扣分。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宴席曲， 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哎，这个全选啊，全选，这个很棒了，这个肯定是全选了，恭喜大家。回族宴席曲、华热藏族服饰、青海湖祭海、阿柔斗曲是已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名录啊。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啊，也是始终在以匠心呢坚守传承啊，也是同时呢为我们海北州的这个乡村啊振兴啊，也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文旅动能。下一道题，那么请问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啊有哪些呢？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

0: 这个得好好想一想啊。ABC 大家都选的是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是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
0: 好嘞，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这道题就答到这儿了啊。这个大家可能稍稍有一点啊没反应过来，对吧？以体育为脉当然是对的啦啊，因为我们的自行车赛啊，我们的环青赛，这不是体育项目吗？体育为脉是对的啊。所以说像以生态为基，红色为魂，山水为形，文化为韵，体育为脉啊，也是共同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生的特色路径。好，最后一道题啊，没关系，全军覆没就全军覆没了吧，这样大家都很公平啊，都没得分。那么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啊，海北中呢接下来将其持续的深耕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发展模式，不断的丰富山地户外环湖生态、红色研学、花海康养、民俗音乐多元产品的供给，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打响梦幻海北文旅的品牌。未来呢，海北将持续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工作，把祁连山青海湖的生态价值、原子城的红色价值、草原花海的景观价值、海北非遗的文化价值、高原体育的活力价值，全面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红利，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梦幻海北的崭新篇章。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参与互动答题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新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西威美好生活啊，排名第一；悠悠涛声依旧排名第二啊；云离山高云淡排名第三。恭喜让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图啊，截图，立马截图啊，截到这一张有您的这个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新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然后呢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请大家呢注意啊，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啊，比如说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啊，我们去兑换电影票去观看啊。如果说因为平时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多送了几张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西威美好生活，悠悠涛声依旧，云离山高云淡，看到信息之后截图，凭借截屏啊，有这张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截图，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

好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走进的是海北州的一首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B 超神探贾立群第二集，火眼金睛。上回我们说到，从兵团锅炉房走出来的贾立群，在从医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将看似边缘的放射科工作看得无比重，深知不论在什么岗位，只要能为患儿诊断做出贡献，都是值得下苦功的。贾立群将全副心思放在医治患儿身上，将每个经他手检查的患儿当成自己的孩子。像他这样的医生太少了，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些误会，比如这天就发生了一件事。那时已经半夜了，安静的急诊室里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家长的哭喊声。
3: 我说你这个人干什么，把我们家孩子放下，
4: 快快快快救人救人。
5: 贾大夫，这怎么回事啊？
3: 他就是个贾大夫，我们孩子做个 B 超，他一句话不说抱起来就跑，这是要抢孩子啊？
4: 孩子严重血性腹水，必须马上抢救，快！
5: 哎，好，把孩子推进去。
3: 哎，你们干什么呀？哎，你们这是什么医院？怎么还联手抢孩子？
4: 您听我解释，孩子情况非常危险。
3: 我不听你的，你就是一 B 超大夫，懂什么？我要找你们领导把我们家孩子救出来。
4: 我刚才给孩子做 B 超检查的时候，一开始怀疑孩子是腹水，但仔细一看，发现竟然是
3: 胡说八道！你当这是武侠小说受内伤啊？啊，还腹内出血？别想忽悠我！
5: 孩子家长，赶紧补一个手术同意书，孩子的情况非常危险。
3: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孩子刚进去就昏迷了，我们立刻进行了抢救，腹部一打开，发现肚子里全是血，多亏了贾大夫，再晚一会儿孩子就没命了。
3: 我贾大夫，哦，原来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我谢谢你，谢谢你，哦，你这是救了我们一家的命啊！
5: 哎呀呀，行了，现在孩子已经救过来了。你啊，赶紧跟着我们的医护人员去那边办手续吧。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呀，
4: 幸好赶上了。
5: 哎呀，你也是，没跟人家家长说清楚，就自己把孩子给抱回来了。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要承担多大风险？
4: 那孩子病重的不行了，家长不明白，可是咱医生懂啊，我们得对病人负责呀。
5: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了。要是真遇到医患纠纷，我看你怎么办吧。
4: 嗨，只要孩子的病能得到及时救治，我怎么都行。
2: 贾立群带着对患儿负责的初心，努力钻研，通过在自己身上反复试验，在回声高低、液体清浊、血流性质和流速、脏器大小和形态中，摸索出了儿童超声图像的特点规律， 成为我国儿童超生领域的拓荒者，有时候甚至还可以为负责诊断的门诊医生查漏补缺。
6: 哎呀，你跟着我干什么呀？我这门诊忙着呢。
4: 不是，你看看这个孩子 B 超，他绝对有问题。
6: 有什么问题啊？我都诊断了，那个孩子是肠道息肉。你怎么不依不饶的呀？总是还撺掇小孩家长一起来找我的麻烦。
4: 这怎么能找你麻烦呢？你们门诊和我们超声科的工作目的都一样啊，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得到准确的诊断和治疗嘛。
6: 嘿，上次你大闹人家急诊室，这次你又来教我怎么看病吗？啊，嘿，哎，你可别忘了啊，这里不是你们超声科的地盘。
7: 哎，怎么了？那么多病人家属看着呢，吵什么？哎呀，
6: 主任，贾立群没事找事儿，非得让我给一个23天大的得了肠道息肉的孩子重新检查。你说，这不是浪费医疗资源，也浪费人家患者的钱吗？
4: 不是，主任，您听我说啊，我通过 B 超检查发现了这个孩子情况的确跟肠道息肉很像，但是呢，也有母婴溶癌转移的可能，保险起见，还是做一下深入的检查比较稳妥呀。
6: 母婴溶癌转移是从母体带来的，这全国才几个人得过，这么罕见的病例，切，真是没事找事儿。主任，您说是吧？
7: 这个病的确罕见。但是小贾的业务水平我还是了解的，而且他说的对，深入检查虽然比较费事儿，但是总比误诊好得多嘛。
4: 谢谢您，主任。
6: 哼，如果最后查出来就是肠道息肉，看你怎么教的。
2: 患儿经过再次检查，确诊为母婴溶癌转移，患者母子二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从此，儿童医院就有了一个说法，别的医生扫一眼漏过去的病灶，往往逃不过贾大夫的火眼金睛。患儿家长认准了贾立群的检查技术，早上8点 B 超科一开门，就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和患儿熙熙攘攘堵在诊室门外，点名要找贾立群为自家孩子检查。
8: 贾大夫，给我们加个号吧。
4: 不是，真的不行，医院有医院的规定啊，这样会影响其他孩子检查的。以己夺人，你们也不希望自己孩子检查的时候太仓促，遗漏病情吧。
8: 可是贾大夫啊，我们就认准你了，贾大夫。
9: 哎呦，总算躲过去了。
6: 哼，怎么了这是？当初联系人家家长重新诊断的时候，不是挺积极的吗？怎么现在人家就是要加个号，你都躲到厕所来了？
4: 上次事儿是我考虑不周，我当时应该先跟你私下讨论再。
6: 哎，行了啊！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婆婆妈妈的？我说，我们那么多年的同学同事，难道我还能因为这点事儿记恨你啊？这后来呀，我回去仔细想了一下，为什么我这么多年的业务都没有你精进？其实那是有因有果的。你从上学的时候就把病人放在自己前面，这点啊，我的确不如你。
4: 哎呦，老同学，我没像你说那么崇高。唯一梦想就是让孩子们身体更好，成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就这么简单。
6: 啊，越简单的人才越容易认准目标做成事儿。哎，你知道吗？
4: 啊，
6: 你呀，现在多了个外号
4: 啊
6: ，B 超神探。
4: 什么神探的？
6: 哎，这个你就别谦虚了啊。前两天呀，你接诊了一个2个月大的重度肝肿大患儿，其他医院的诊断结果呢？是良性肝脏血管瘤，但经过治疗就是不见好。这医学上啊，良性的肝脏肿瘤和恶性肿瘤肝转移的医学影像表现那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点呢就在于，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一个原发瘤。哎，你说是不是你找到了那个瘤？
4: 哎呦，想想那回是挺险的。一开始啊，我就是发现了一个黄豆大小的结，幸亏啊，那时候孩子突然就开始闹了，我这才发现那个结在孩子动弹的时候不随肝脏移动， 是个转移到肝脏的神经母细胞瘤。如果说那时候孩子没苦恼，说不定啊，我就错过去了。
6: 得了吧，这一次是碰巧，第二次也是碰巧吗？同样的病，原发瘤通过胎盘从那个孩子身上转移给了他孪生的妹妹，你又用同样的思路救了妹妹一次，这人家孩子的家长啊都送锦旗来了，火眼金睛疾病祸，栾英奇疾被侦破，求实进取讲奉献，医术精湛称楷模。
4: 您记得真瓷实，那些都是虚名，跟那些比，我宁愿孩子压根就没生病。
6: 哎，说的也是哈。哎，这次啊你给我上了一课，以后啊如果我再有遗漏的地方你直接跟我说，我争取不管是在医术上还是医德上都努力追上你。
4: 哎呦，行了，你我们超声科本来就是为了辅助你们诊断工作的嘛。哎，对了，有件事儿我正好想和你讨论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遇到几十个肾结石的患儿病例，这么高的发病率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6: 这次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4: 啊。
6: 嗯，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正准备啊跟上级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呢，咱俩可以发挥各自特长一起研究一下这些病例。
4: 好啊。
2: 2008年，贾立群和同事们仔细地询问每一个患儿的喂养史，几乎不约而同，家长都回答吃的是三鹿奶粉。同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曝光，贾立群接受卫生部紧急任务，和其他专家一起在4个小时内制定出诊疗方案。根据前期的经验，方案只用了2个小时就制定了出来。后来，这个方案成为全国筛查奶粉结石的金标准。从此 ，B 超神探声名远播，贾立群的专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他的火眼金睛为许多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解决之法。
6: 通知超声科贾立群大夫来一下手术室。
4: 好，我马上过去。
2: 2009年12月，一名甘肃的8岁女孩肚子疼了6年，在当地2次开刀都没有找到病因。贾立群做 B 超时发现患儿12指肠上有个黄豆大小的小囊肿，迅速确定这就是腹痛的原因。做手术时，贾立群接到通知说女孩腹腔打开了，找不到囊肿，请他火速支援。贾立群迅速赶到手术室，将消过毒的 B 超探头经切口直接放入患者腹腔内，仔细查找，发现小囊肿的位置在胰头后面，被胰头包着。
4: 找到了。
6: 现在这种情况继续手术的难度太大了，极其容易损伤胰腺形成遗漏。
4: 那我用探头给你引导，我对你业务水平有信心啊。
6: 我对你更有信心，开始吧。
5: 哎呀，大夫，我闺女怎么样了？
6: 手术非常成功。
5: 哎呦，谢谢大夫。我闺女啊被这个病折磨6年了，这终于不用再遭罪了。
6: 要谢就谢贾主任吧，没有他这手术不可能完成。
5: 贾大夫，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4: 这位家长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孩子没事就行啊。

0: 惹来越来越多的麻烦。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孩子康复后，为向他表示感谢，送礼塞红包的现象越来越多，贾立群一一拒绝，十分困扰。
1: 哎，你回来了。哎，你这白大褂怎么破成这样了？
2: 这个
1: 啊，
2: 家属给撕的。
1: 啊，这是出什么医患纠纷了？
2: 不是纠纷，有几个家长非得给我塞红包，拉拉扯扯的，你看，我这衣服都撕破。
1: 嗨，可真行，第一次听说拒收红包被人撕破衣裳的。
2: 还笑呢，上次有个家长把红包塞我兜里就跑了，我追了好几个路口，好家伙，弄得我们医院保安跟我一块儿出来跑，以为我抓小偷呢，跟我一块儿追。
1: 那最后追上了吗？
2: 没追上啊。不过呀，我们把他们家孩子资料留好了，回头再给他们送回去呗。
1: 哎，我说你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医院工作那么忙，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处理这些事儿啊？
2: 所以，我想着一办法，但是得麻烦您了。
1: 麻烦我
2: 啊？你回头啊，给我把那白大褂上的兜啊给我缝死喽，没兜了，他们就没法塞红包了吧？
1: 真有你的，好。
0: 后来，每次再遇到塞红包的患儿家长，贾立群就笑着说：“兜缝着呢，您把钱用在给孩子看病上吧。”从此，缝兜大夫的绰号便在家长间传开了。贾立群不慕名利，一门心思放在治病救人上，越来越多疑难杂症在他的细心检查下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诊断救治。关于贾立群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下回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B超神探贾立群第三集，五公里的半径。上回我们说到，贾立群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和亲身实操，大大提高了 B 超诊断的准确性，配合门诊医生查漏补缺，并协助制定出三鹿奶粉事件的患儿治疗方案，因火眼金睛的专业水平获得了 B 超神探的称号。贾立群对工作的认真，对患者的关怀，早就随着专业水平的提升浸透在他生活的一点一滴中。
2: 喂，好，我马上过去啊。
3: 哎呀，干嘛呀？怎么又要去医院啊？你今儿怎么回事啊？一晚上叫了你十几次，这刚回来躺下，这电话又响了。你这一宿啊，净跟这儿做仰卧起坐了。
2: 哎呀，没办法，孩子的病呢，马虎不得。
3: 哎，对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2: 啊。
3: 哎，你这手机铃声每次都吓我一大跳，能不能给它给换了呀？
2: 那不行啊，小孩最容易夜里头生病了，我怕别的铃声叫不醒我。
3: 这几十年了，你也没睡过几个好觉，嘿，我就奇怪了，你不困呐？
2: 说不困是假的，有时候遇到患儿家长不理解，甚至还说一些难听的话，心里头也委屈。可是呢，当那些患儿啊，辗转了很多医院，受了很多罪，还找不出病因，到这儿了，我能确诊，我能帮他们尽快的解除病痛，我就特有成就感，心里啊就特痛快，也就不觉得累了。
3: 怪不得那些病人都点名找你呢。天还黑着呢，你路上啊慢点啊。
2: 哎，行了，就两步道的事儿，我闭着眼睛能过去，甭担心了，赶紧睡吧。
3: 嗯。
0: 深夜被叫去医院已经是贾立群的家常便饭。1977年参加工作后，他与家人就居住在西城区南李士路一间40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里。他的家与医院的距离仅一墙之隔。许多人不知道，从医院通往家属楼的路上有一道洁净铁门，只有贾立群有这道门的钥匙，这是医院特批的，为的就是方便他深夜前往医院。20世纪80年代，夜里有急诊需要做 B 超，值班大夫就上贾立群家去敲门。1992年，医院破格给贾立群家装了一部内线分机，许多大夫现在还记得这个分机的号码782。后来有了手机，临床医生找贾立群更方便了。一个休息日， 贾立群正在理发店理发，接到了一个急诊电话，他顶着理了一半的头发就奔了医院。事实上，贾立群不仅住得近，生活半径也局限在医院周边5公里范围内。他向医院承诺，只要在北京，24小时随叫随到。总有人问一句，为什么你还不换房呢？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回一句，
2: 哎呀，住远了，出急诊赶不回来。
0: 在妻子眼中，贾立群是个粗线条的男人，不会做饭洗衣，掏错门卡，总找不到老花镜放在哪儿，办公室也乱成一团，还不肯让人帮他收拾。有时候忙起来，他甚至会穿着2只不一样颜色的袜子去上班。但一坐到 B 超机前，贾大夫就变成了外科同事口中的阑尾炎确诊标准，内科同事口中的 B 超神探，患儿家长口中的贾立群牌 B 超机，甚至孩子们眼中的村长爷爷。
2: 这样啊，你拿着结果回门诊找大夫就行了啊。来，下一位。
4: 不，我不看大夫，我不看。
2: 哎，行了，别哭了啊，孩子。贾大夫，哎，贾大夫，不好意思啊，我这孩子从小就怕大夫，你看一见穿白大褂的就哭，一会儿我就按着他，您尽管看您的啊。
5: 那怎么行呢？哄不好怕漏病，你别把孩子吓着了，以后就更害怕大夫了。这样，我想个办法。哎，小朋友，你看看叔叔，叔叔不穿白大褂了，你还害怕我吗？
4: 还害怕。
5: 那为什么呀？
4: 你毛衣上有白条条，吓人。
6: 哎呀，你这没完了是不是啊？我好不容易才给你挂上贾大夫的号，你这……哎呀，真是这孩子不懂事儿。
5: 没事，我毛衣里头还一件呢啊，没事。来，怎么样？叔叔又换了一件，现在不怕我了吧？
4: 嗯。
5: 哎，小朋友，叔叔啊，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呢，我除了是大夫，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喜羊羊他们羊村的村长。
4: 你骗人，我村长在动画片里头。
5: 哎。那叔叔让你见识见识，一会儿啊，我把这个小棒棒放在你肚子上走一走，哎，你就能看见这个羊村的山洞就在你肚子里头。
4: 我不，这个我弄过，特别凉。
5: 啊，你是说这个吧？这个呀，它叫耦合剂。你看，叔叔已经放在手心里给你捂热了，保证不凉。哎，不信你试试嘛。
4: 真的不凉。
5: 哎，你看。屏幕上啊，就是你肚子里边的样子。你看，这儿有个山洞，只要一拐弯就能看到一只小白兔。
4: 真的有小白兔。
5: 哎，小白兔。哎，喜羊羊在哪儿啊？哦，在这儿。
6: 哎呦，贾大夫，你可真有办法啊！这孩子还是第一次看病这么听话的。
2: 哎呀，我也有孩子，孩子本来就不舒服，再被一吓，不利于病情。怎么对孩子治病有利啊？咱们就怎么来。行了，检查完了，咱们山洞关门喽。
6: 行，谢谢您啊，给您添麻烦了。孩子，快跟贾大夫说谢谢。
4: 谢谢村长。
2: 你真棒。来啊，村长啊，奖励给你一个小贴纸，拿着吧。
4: 好。
3: 师傅啊，您这儿啊都快变成小玩具批发市场了。
2: 孩子嘛，这不就得哄着。
3: 哎呦，都快12点了，你还不去吃饭啊？
2: 啊，这不外边还有几个病人呢吗？从早上一直就跟这儿等，我先看完再说。
3: 哎呦，那怎么行？哎，我这有一个面包，您先吃了垫垫肚子吧。
7: 哎，等了一上午了，怎么还没到我们呢？哎呦，哼，我们孩子为了检查一直空腹，大人也跟着饿着。您这倒好， 不看病自己先吃上了。
8: 啊，那是因为……
2: 行了，行了，行了，这位家长说的对，这面包啊，你拿过去，我先把这几个号看完再说啊。
8: 师傅，
0: 因为这件小事，贾立群从此养成了不吃午饭的习惯，并且坚持了20年，为的就是把吃午饭和午休的一个半小时挤出来，多检查几名患儿。后来，贾立群还号召全超声科的大夫分成早中晚三个班，早班6点上，晚班10点下，能当天做的就当天做，不能当天做的，预约时间不能超过3天。从此 ，B 超室的大夫连上厕所都是小跑着去，上正常班的人，有时也晚上8点才下班。大伙儿每每有歇一歇、差不多的念头冒出，一看到作为党员的贾立群以身作则冲在前面，就立马放弃了。就这样，儿童医院的 B 超检查预约时间缩短到了2天之内。熟悉医院的人都知道，超声科是辅助科室，不如临床科室风光。可贾立群愣是带领这支助攻部队打出了声势，这些都是贾立群努力的结果。就这样寒来暑往20余年，贾立群治好了无数患儿，却把自己累出了一身病。
2: 哎呀，
8: 师傅，你怎么了？
2: 没事，就是肚子有点疼。
8: 肯定是您总不吃午饭，这作息不规律，把胃给累出病来了。这样，我先给您请个假，您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2: 哎呀，不用不用，肚子疼嘛，算什么病啊？我能坚持。那门外还站着一走廊生病的孩子呢，孩子不比咱大人，我能忍啊。
0: 就这样，贾立群一只手按着肚子，另一只手拿着探头，坚持做了1天的检查。直到晚上诊断完所有患儿，他才在医院就诊，被确诊为阑尾炎。因为耽误得太久，阑尾都穿孔坏疽了，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必须当即手术。人的疼痛级别分为12级，而阑尾穿孔的疼痛感为11级。人们无法想象，那一整天，贾立群是怎样在剧痛中熬过来的。术后，家人和医生毫不客气都批评了他。
8: 哎，亏你自己还是医生呢，来这么晚，这阑尾啊都穿孔坏疽了，你要是出点事儿，让我跟孩子可怎么办？
2: 哎呀，那一帮孩子和家长都等着我，人家不容易，大清早的就过来排队。哎，有的还是外地来的，那看回病不容易。我是党员，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这么多人吧？
8: 你这眼里啊，就只有病人，病人，你什么时候能想想你自己？你看看你，明明血压高，一忙起来就忘了吃药。这2年啊，血糖也偏高，你也总说没事儿。你看看，这次你直接把自己弄到医院来了。
2: 哎呦，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消消气儿，啊，孩子没因为这事担心吧？
8: 咱儿子早就让你锻炼出来了。上次你在医院给一个小孩做肾脏穿刺，因为小孩哭闹，图像看不清，你是又哄又劝2个小时才把手术给做好。出了手术室，你才想起来你那天要去接儿子。你说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2: 那次是我对不起他，当时儿子才7岁，我记得那天雨还特别大。
4: 爸爸，我在这儿呢。
5: 你傻不傻呀？怎么不知道躲雨啊？你看看，这浑身都湿透了，书包里都是水。
4: 你说让我在车站等着，不准动的。
2: 这傻孩子。
4: 爸爸， 你今天是不是又救人了？
5: 嗯，爸爸呀，给一个小弟弟做了肾脏穿刺，中间碰到一些困难，所以来晚了。
4: 那我今天淋到雨，值了。
3: 哎，咱儿子呀，从小就总说，我的爸爸是英雄。
2: 我可不是啥英雄，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夫，这些年难为你和孩子了。幸好他儿子现在也这么大了，前几天呢他还帮我总结病例，在那个 PPT 的结尾写了一行小字儿：“老爸加油。”哎呀，看着之后啊，我这心里别提多温暖了。
3: 哎，所以为了孩子，你也多保重保重自己的身体好不好？从结婚那会儿起啊，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等你不忙的时候能陪我出去转转，哪怕是北京郊区呢。结果啊，几十年了都没等到你不忙的时候。
2: 看着医院大厅里的家长，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抱着让孩子健康平安的梦想走进来的，帮助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去圆那个即将破碎的梦，这就是医生的职责呀，更需要我们医生的坚守。我不能为家里做什么贡献，能做的就是跟你一次又一次的说抱歉。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老夫老妻的不用说什么抱歉了。我知道你把自己把咱们家放在后头，是因为啊，你把孩子们的健康放在了前面。跟咱儿子一样，我也为贾丽群牌 B 超感到骄傲。
2: 贾丽群牌 B 超啊，那不是我个人的品牌，而是患者给予我们这个团队的信任。但既然有了贾丽群牌 B 超，我就得一辈子对这个品牌负责，绝不能砸牌子呀。
0: 贾丽群从医44年来，始终秉持医者仁心的理念，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夜以继日的超负荷工作，确诊70000余例患儿疑难疾病，挽救2000多名极危重症患儿的生命，为无数身处绝境的患儿家庭重新点燃美好生活的希望。他把患者当亲人，把付出当常态，用耐心、细心、精心、关心回报初心。他的同事常说，医院里每一天迎进送出，心在生命的起起落落间回旋，没有造成贾丽群医生的麻木和冷漠，而是练就了他熟练的技术和温暖的行动。正是他和许多医生护士的行动，使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叫做无私；有一种精神，叫做信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 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5: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6: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当窝座仔。
7: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
0: 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同时对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
1: 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房地产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主办银行，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组建银团提供开发贷款等融资服务，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到不动产权证书。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1: 当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设施。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到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0: 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1: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宴28号晚在上海举行，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是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首次在上海举办。
0: 本届盛典为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类别共35部作品颁奖，有力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杰出成就，见证了文学与时代与人民的紧密牵连，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1: 盛典现场特别设置了人民阅卷环节，获奖作品编辑代表以及不同年龄、来自不同岗位的读者代表一同登台，分享阅读故事，展现了作家、编辑、读者的良好互动。
0: 以“数创未来，智启新城”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日前在山东济南开幕。
1: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数字出版产业蓬勃发展，出版业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抓住历史机遇，以数字技术驱动出版融合创新，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引擎。 直面治理挑战，以协同行动共育数字出版良好环境，携手构建公平有序、安全普惠的全球数字出版发展格局，坚守内容品质，以精品佳作丰富人类精神世界，更好传播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拓展国际交流，以开放合作促进文明互鉴和共同繁荣，助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0: 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出版协会联合主办。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8号晚，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与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共同启动活动。
1: 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局长李智慧，外交部亚洲司参赞王德兴，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分别致辞。
0: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今年恰逢蓝莓合作10周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亲自推动蓝莓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六国共享发展机遇，共育绿色生态，共筑幸福民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10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主席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以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坚决落实习近平主席全球四大倡议，共护一江清水，共绘发展蓝图，共架民心之桥，共享民生福祉，全面深化流域生态共治，开辟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合作新赛道，强化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一道，开创蓝莓合作新的金色10年。
1: 罗东川在主持时说，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这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源头赋能全域推动蓝莓合作提质升级的全新探索。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源头对话活动一定能够成为连接蓝莓六国的新纽带，为共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六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0: 开幕式上，我省相关部门和有关外方代表就有偿共建、媒体传播、体育训练等领域集中进行签约。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致祝福语。开幕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会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湄公河五国代表团团长与与会重要嘉宾。
1: 8月28号，西宁时代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调研学校建设情况。
0: 刘其凡代表省委教育工委向学校顺利开学表示祝贺，向温州瓯海教育团队及名誉校长表示感谢，向全体师生致以新学期问候。他指出，西宁时代学校正式投用，既是西宁市基础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全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承载着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谊，凝结着各方的心血力量，实现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办学。他强调，西宁时代学校要珍惜东

0: 育家精神，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书育人事业中，做善于欣赏孩子、善于沟通家长、善于塑造学风的老师，给予学生涵养家国情怀、勤学善思、勇毅前行，做全面发展、奋发向上的时代新人。
1: 开学典礼上举行了开别礼、拜师礼，新生和教师代表分别发言，师生共同封存心愿时间胶囊，并全体齐诵《少年中国说》。
0: 典礼结束后，刘其凡在西宁时代学校调研了科技长廊、录播教室、心理健康中心、智慧运营中心、家长学校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学校开学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建好用好信息化教学设施，以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引领教学创新。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把优质均衡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打造一流的12年一贯制好学校。
1: 8月27号深夜，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立东前往西宁市城市运行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视频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时提出的工作要求，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打好防汛减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按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部署，市领导宁发贵、贾志勇、刘强峰分别下沉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连点督导防汛工作。王卫东与他们逐一电话连线，详细了解雨情动态、隐患排查巡查、人员避险转移等情况，并对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再要求。
1: 王卫东强调，此次降雨是入汛以来最强降水，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确保各项措施有力有效落实。要全面推动力量资源下沉一线，进一步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助支持，切实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要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加大雨前、雨中、雨后巡查排查力度，确保危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响应及时，处置高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25号到26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贵德县，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询问及相关立法工作调研。
1: 调研组深入共和县残疾人托养康复中心、恰不恰镇黄河路社区、贵德县家教家风教育实践基地等地，通过现场询问、面对面座谈、入户交流等方式，详细掌握残疾人康复托养、生活保障、帮扶救助、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权益保障落实情况，同步调研海南州移风易俗促进立法工作推进现状。
0: 调研组强调，要坚持法治赋能、民生保障与基层治理双向发力，一方面要持续抓实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助残惠民政策，不断健全全方位服务体系，聚焦困难、重度残疾等重点群体，精准施策，用心用情化解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另一方面，要高标准推进海南州移风易俗促进立法工作，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党建统领文明新风培育，坚持文化融合赋能，深挖本土优秀家风民族文化资源，将家教家风建设、文明乡风塑造融入立法全过程，破除陈规陋习，涵养淳朴社风民风，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一

0: 风一族工作深度融合，广泛凝聚各族群众思想共识与治理合力，以高质量地方立法实现民生福祉提质、乡风文明提升、基层治理增效的多重目标。
1: 最近，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2026年入驻项目工作推进培训会在西宁举行，24个入驻志愿服务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孵化培育阶段。
0: 今年5月，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项目入驻征集通知，社会各界踊跃申报，基地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执行项目申报初审筛选、专家评审、入驻孵化标准化遴选流程，从项目定位精准度、服务对象适配性、运营模式创新性、社会效益影响力、复制推广可行性等多个维度开展综合评审，最终确定24个优质项目入驻基地孵化培育。入选项目涵盖生态保护、少年儿童关爱、养老助老、政策理论宣讲、文化旅游、法律援助等重点民生领域，深度契合青海基层治理需求和高原志愿服务特色。
1: 此次项目培训聚焦提质增效、规范运营、精准赋能，对入驻志愿服务团队开展系统化、专业化的辅导，推动明晰目标任务、补齐能力弱项、规范实施流程，基地孵化培育各项工作正稳步有序落地。
0: 按照入壳孵化出壳的全链条孵化体系，接下来基地将基本稳步推进入壳对接、常态化培训、中期督导评估、期末结项考核等全流程工作，持续强化精准跟踪指导、资源精准对接、服务全程保障。同时，基地将持续深耕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着力打造一批辨识度高、时效性强、具有青海高原特色的志愿服务标杆项目，持续推动全省志愿服务工作项目化运作、规范化推进、品牌化发展，不断激化基层志愿服务活力。
1: 8月26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省道302线鹅堡至祁连段成功获评全国美丽公路项目，拉脊山生态旅游风景道顺利入选全国交通与旅游融合创新项目，为全省公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新标杆。
0: 在省交通运输厅的统筹安排下，青海省公路局坚持因地制宜、因路施策，成功打造出 67.9 公里的鹅堡至祁连段和 17.4 公里的拉脊山风景道。其中，省道302线鹅堡至祁连段穿越祁连山腹地，在海拔3200米至3800米的复杂地形中，将鹅堡古镇、阿柔大寺、卓尔山等12颗明珠串珠成列，拉脊山生态旅游风景道则以驶向高山之巅、光影探秘之路为魂，填补了高海拔夜间旅游的空白。
1: 在建设管理中，省公路局在 S302 线直密101公里波形梁护栏与 4.8 公里混凝土护栏的防护网，施化7万多个平方米夜反光标线，配套23处停车港湾与一处服务区，可绿化段的绿化率达100%。拉脊山风景道则增设了583盏太阳能路灯与900多平方米的抗滑彩色路面，全线铺设柔性防护网与生态仿木护栏。同时 ，S302 线作为祁连一轴三带交通主骨架，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区域旅游美意度持续攀升。拉脊山风景道作为青甘大环线的关键节点，2025年接待游客达43万人次，有效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0: 8月24号，2026年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活动走进海西主题活动暨理论学习宣讲报告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正式启动。
1: 启动仪式上，来自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科学与中国主题宣传片，直观了解千名院士千场科普系列活动的初心历程。
0: 主旨报告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阮永斌做题为《曲面个数与宇宙奥秘》专题报告，立足新几何与数学物理研究领域，从曲面拓扑结构入手，把抽象数学理论与宇宙运行规律巧妙结合，带领大家感受数理世界蕴藏的宇宙密码，带来一场思维方式的深刻启迪。
1: 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史生才带来《雪域探穹太磁鹤报告》，围绕太磁鹤频段高灵敏度超导探测技术，展示高原天文观测的宏大图景，讲述科研工作者扎根雪域高原、仰望浩瀚星空的科研故事，展现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坚守与担当。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海西州委、海西州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活动期间，由两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八名专家学者组成的院士专家团将深入海西各地，在为期四天的行程中，通过主旨报告、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多维度普及天文前沿知识，面向广大群众持续开展科普传播。
1: 最近，玉树藏族自治州公安局与北京市第六批援青医疗队举行京豫警医协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标志着当地全覆盖、多层次、专业化、兜底式的高原警医健康保障体系正式落地，将以常态化医疗保障、暖警惠警，赋能高原公安队伍建设。
0: 此次签约是北京援青医疗资源向公安基层一线职业健康领域的精准延伸，协议覆盖预售公安在岗民警、辅警、村警及直系亲属、英烈家属，紧扣玉树公安高海拔、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特点，聚焦高原专项体检、基层巡诊义诊、经地就医协调、极危重症救治帮扶、支部联建、县级警医机制建设等重点，推动从优待警工作从阶段性举措转为常态化长效保障。
1: 援青医疗队领队周翔表示，团队将弘扬援青精神，健全长效协作机制，下沉基层一线，深耕警医保障，全力当好公安队伍的健康后盾。签约后，双方围绕协议落地、资源下沉、长效协作等开展专题讲座，医疗队同步开展现场义诊咨询，捐赠价值20000多元的药品，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警营。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7号，金银滩草原下起小雨，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朱红色的主题标牌在雨雾中格外清晰，作为西海岸头第一城汉羌同源共九州，西海郡固城媒体型的第二站，采访团走进营地，实地感受这座高原红色研学阵地的活力。
1: 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是海晏县打造的集研学游于一体的红色研学综合实践营地，总占地159亩，总投资1.48亿元，划分为综合教研区、素质拓展区、现场教学点、红色主题公园、食宿接待区五大功能板块，日常接待能力超过1000人，可满足不同研学团队的多元化需求。
0: 走进营地，一间名为大国工匠鲁班工坊的手工教室，一股木香扑面而来，墙壁上斧头、凿子、刨子按顺序整齐悬挂，展柜中从基础的桌椅磨损部件到精巧的古建筑斗拱模型依次陈列，不少记者

0: 停下脚步，凑近观察某榫结构的特点，拍下细节。像这样的特色主题教室营地里一共有10间，各有侧重，功能不同。
1: 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教务运营部副部长金宝婷介绍，目前营地内共设有大国工匠、非遗传承、安全防护、金融科普等10个主题教室，覆盖传统文化、科技实践、生活技能等多个领域，构建了分年龄化的课程体系，将红色教育实践能力培养与体教融合有机结合。这些教室都是由海淀县公安、法院、卫健、消防等部门联合共建，为青少年搭建了沉浸式实践学习平台。
0: 不做只关在教室里的研学，这是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的初心。金宝婷介绍，营地深度挖掘海淀本体资源，将红色基因、绿色生态、特色民俗等融合在一起。凭借完善的配套和鲜明的特色，营地先后获评青海省第3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青海省科普教育基地、青海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称号，成功入选全国第2批黄河流域研学联盟成员单位。从2023年正式运营以来，营地累计承接各类研学班182期，服务研学团队 3.6 万多人。2026年至今已接待53期研学班25812人次。
1: 这座营地只是海淀红色研学版图的一角。近年来，海淀县构建红色研学体系，整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1基地旧址等红色场馆资源，打造两山实践教育基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等教学点，将29处县域本土教育阵地纳入红色研学现场教学点范畴，构建起一区两地三馆四化多点红色研学体系，推出红色研学加绿色生态、红色研学加民族团结等多种复合型研学路线，以研学营建地建设为依托，聚焦红色教育加生活体验的研学旅行，逐步形成以红色之旅、生态之旅、综合实践活动之旅为主线的青少年红色研学精品参观课程线路。
0: 走出营地时雨还在下，远处的铜宝山隐在雨雾里，原子城纪念馆建筑群静默伫立。60多年前，无数科研工作者默默无闻的事业惊天动地，如今穿着校服的孩子们在木工房里学手艺，在创客空间编程序，在模拟法庭体验庭审，红色文化以另一种形式在年轻一代身上接续。
1: 最近，青海省商务厅在广州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及推介活动。120平方米青海展区秉持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呈现出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的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 11.8 万元。
0: 本次活动紧扣好物出高原、产销通湾区主题，依托大湾区市场和跨境贸易通道，搭建青粤产销对接桥梁，助力青海融入双循环，赋能乡村振兴。活动以新品发布为引领，聚焦新品培育与推介，组织都兰丰海枸杞、囊健慈行藏医保健、青海可可西里保健食品等10家省内老字号、地理标志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参展，发布锁鲜枸杞、青稞菜、沙棘火锅料、有机藜麦等百余款高原特色新品。
1: 渠道对接是本次活动的核心成效。省商务厅提前梳理新品供给清单，对照大湾区需求定向撮合，组织多轮一对一洽谈，推动省内企业对接盒马、京东、广州良知供应链、广东雪燕供应链、北京地标展销中心等数十家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直播机构，围绕供销合作、定制加工、跨境贸易等方面深度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其中，都兰丰海枸杞中标广东省人民医院120万元采购大单，标志着青字号产品打入粤港澳大湾区高端采集市场，实现从短期展销向长效合作的关键突破。
0: 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展销研学并举，线上组织企业开设直播。

0: 间，负责人化身好物推荐官，推荐新品产品，介绍特色与工业，实时互动仪答疑，放大净土青海高原真品品牌影响力。此次走进大湾区，是青海商务系统主动服务大局、培育首发经济的务实行动。虽现货销售规模有限，但渠道对接取得了标志性突破。
1: 省商务厅将推动签约落地，深化与大湾区经营主体常态化合作，补齐冷链物流短板，做强净土青海高原真品公用品牌，推动青海好物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跨越，让更多青字号优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迈向国际。
0: 最近，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了解到，今年海西州打出育体育强赋能拓市场组合拳，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海西州以省级审评第一名获评全省有奖发票试点，平台七月上线至今，累计上传发票10万多张，开票量同比增长30倍，拉动消费，同时助力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海西州深耕主体培育，筑牢商贸服务业发展根基，落实省级服务业扶持及线上企业入线奖励政策，为10家新进线上商贸企业兑现奖励资金120万元，推动2家农特产品电商企业成功入线，补齐海西州线上农特产品电商服务业短板。
0: 同时，海西州强化资金赋能，释放服务业消费拉动效能，统筹用好省州服务业及促消费专项资金1096.77万元，分批次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已拨付使用759.07万元，带动消费2.89亿元，惠及354家商贸服务业经营主体，深入实施引车入青促消费行动，投入资金469.28万元，带动消费1.11亿元。拉动沿线成品油销售、餐饮住宿等服务业，
1: 拓宽市场维度，激发服务业内外联动活力，筛选49家特色餐饮单位、161道特色菜品纳入青海家宴名录，规范打造特色美食市集，助力餐饮服务业提档升级，搭建对外经贸展销平台，组织43家服务业及工贸企业参加省内外重点展会，现场签约3536万元，意向订单976.3万元，持续培育外贸服务业新动能，实现枸杞出口瑞士首单突破，对外开放版图进一步拓展。
0: 截至8月2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税务局统计数据显示，黄南州新增文旅经营主体1636户，同比增长70.30%，行业开票收入达到14675万元，同比提升27.59%，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黄南州依托优质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当地税务系统精准对接地方发展布局，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优化纳税服务，以税收力量护航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一系列亮眼的税收数据印证当地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态势。作为文旅消费核心支撑，当地餐饮住宿业态稳步升级，截至到2025年末，餐饮主体较2021年净增620户，线下餐饮消费活跃度持续攀升，住宿主体5年增长75.45%，旅游饭店、特色民宿营收大幅上涨，标准化住宿与特色民宿互补发展，构建起多元住宿体系。
0: 文旅配套产业多点开花，消费链条不断延伸。近2年，黄南州旅行社会展服务经营主体稳步增长，相关营收实现大幅提升，农畜特产零售持续火爆。2025年，食品饮料零售开票额较2021年增长35.03%，藏绣唐卡等民族文创产业强势崛起，工艺美术品零售收入较2021年增长37倍，民族文化资源成功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文体娱乐新业态加速扩容，文化演艺、影视制作等行业营收连年走高，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不断丰富，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据了解，华南税务部门聚焦文旅经营主体特点，精准推送税费的优惠政策，开展点对点专项辅导，依托税收大数据研判产业态势，助力企业政策，持续精简办税流程，拓宽线上办税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0: 这几日，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庄牧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50亩桃园迎来成熟采收季，桃园里油桃、毛桃挂满枝头，游客慕名而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1: 黄中区田家寨镇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有利于果实糖分积淀，产出的桃子口感甜脆。多年来，合作社持续精进管护技术，不断提升鲜桃品质，发展田园采摘，盘活了乡村休闲旅游资源。来采摘的西宁市游客李女士说，听说田家寨这边的采摘园不错，我们和家人呢今天特意过来转一转，毛桃很新鲜，脆脆的，甜甜的，也很好吃。在桃园附近我们浪了浪，景色也不错。
0: 近年来，黄中区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不断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户转变传统种植思路，大力发展精品林果、休闲采摘等特色富民产业，推动特色种植从零散栽种向规模化、品质化迈进，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杜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管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多子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卡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卡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炎黄特大桥附近同仁至雅士卡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卡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龙坞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卡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卡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310连贡线化龙县河群峡河群水库至拉木村路段受降雨影响存在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交管部门对河群峡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213策谋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方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星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崖峡大峡谷40公里，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主持人，以上就是普干的部分路况信息。
3: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至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0: 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大部及乐都、天峻、至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9度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9度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8度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哎呀》。哎呀，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005年啊盛夏的时候非常火热上线的一首动感舞曲啊。这首歌曲也是融合了俏皮的电子节拍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哎呀，这首歌曲的曲风活力非常之足啊，搭配极具记忆点的副歌的哼唱，也是迅速的席卷大街小巷。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歌舞厅啊、商场啊这些地方循环播放的一个热门的歌曲。这首歌曲当然也是奠定了王蓉舞曲女歌手的一个标签。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蓉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哎呀》。
2: 哎呀，

哎呀，非常欢快的节奏也是瞬间的驱散了所有的烦闷的情绪啊，满满的夏日的元气也是扑面而来。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曲呢，好像依旧非常之感动十足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瞬间拉回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跟着律动一起来舞动我们的身体啊，简单快乐其实真的就是这么纯粹而直接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那女孩对我说》。《那女孩对我说》这首作品呢，也是林俊杰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抒情金曲啊。歌词以男生的视角呢，讲述了爱而不得的遗憾的心事啊。编曲也是非常的轻柔，又带着破碎感，细腻地唱出了爱恋当中的隐忍和心酸。哎，那女孩对我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就成为无数人单曲循环的一首常年霸占 KTV 的热门榜单。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常年霸占 KTV 的热门榜单歌曲，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那女孩对我说》。

那女孩对我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总会想起年少的时候啊，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一种心动。简单的旋律呢，也是包裹着满满的情绪，仿佛看见曾经小心翼翼守护一份情感的自己，青涩又笨拙，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告白全部都藏进了歌声当中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励志的国语金曲啊，旋律呢也是温润治愈啊，传递着直面风雨永不言弃的信念。李宗盛的嗓音呢也是委婉大气啊，歌词充满了力量，在困顿迷茫的时候啊，哎，听到这首歌曲呢，真的是给听众一种慰藉啊，是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正能量的一首作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心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哎，那么非常平缓温柔的曲调啊，也是藏着坚韧而向上的力量啊。人生难免遭遇坎坷和挫折，这首歌曲呢，也是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哦，心怀希望，勇敢的向前走，风雨过后呢，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哎，水木年华带来的这首《爱上你我很快乐》呢，也是一首民谣的流行曲风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清新通透，歌词呢也是直白的诉说了爱情当中简单纯粹的幸福感。吉他的配乐呢，非常的清爽舒适的氛围感呢，没有复杂的编曲的修饰啊，只是用朴质的歌声来描绘着甜蜜的爱恋。这首歌曲呢，也是校园金曲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哦。

爱上你我很快乐，哎，这首歌曲非常清爽的曲调呢，也是自带阳光的气息啊，仿佛好像漫步在洒满树荫的校园小路。简单的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爱恋当中非常细碎的开心瞬间哦。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喜欢，被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诠释着，温柔治愈人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爱上你我很快乐。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这是一首当年非常爆火的伤感情歌啊，歌词带着宿命感的爱情遗憾，婉转的唱腔呢，也是把爱而离别的无奈呢诠释的淋漓尽致啊。副歌的旋律呢也是非常抓耳洗脑，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风靡各大的榜单啊。哎，曾经因为这句歌词而动容的人呢，大多数都有一段非常刻骨铭心却没有能够走到最后的感情。哎，那这首歌曲的歌声一响起啊，往事好像都涌上了头脑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寂寞沙洲冷》。哎，这也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周传雄呢，也是融合了宋词意境的创作转世金曲，取自苏轼的词句呢，借助沙湖孤雁意象，诉说着失恋的寂寞。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苍凉啊，编曲充满了东方的美学。这首歌曲的词和曲呢也是意境浑然一体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禅意情歌的标杆之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周传雄带给我们的《寂寞沙洲冷》。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寂寞沙洲冷》。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诗意的歌词，氛围感十足啊。将失恋之后的独自徘徊、寂寞，也是刻画入微啊。清冷的曲调搭配周传雄非常沧桑的声线呢，每一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好像都能够沉浸在独属于深夜的孤独的情绪当中，共情力真的是十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宇春为我们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呢，也是复古风改编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节奏热烈奔放啊，林宇春嗓音呢也是洒脱帅气，一改原版的柔情，演绎出了自信张扬的气场啊。凭借着极具辨识度的舞台演绎，这首歌曲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国，成为时代的记忆。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宇春带给我们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我的心中只有你没有他》，非常热烈复古的节奏啊，也是自带强大的气场，洒脱的唱腔呢，也是令人耳目一新，自信坦荡地诉说着心中的热爱，也让我们看见了音乐可以演绎出不一样的风格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洗刷刷》。哎，洗刷刷，花儿乐队非常爆笑魔性的摇滚神曲啊，欢乐的节奏搭配搞怪的歌词呢，曲风也是热闹活泼，充满了青春躁动的气息，是朋友们在聚会派对必备的一首超强感染力的歌曲。这首歌曲当年呢，也是横扫了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国民级的欢乐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洗刷刷》。

哇，洗刷刷洗刷刷，这首歌曲的前奏只要一响起啊，节奏一响起来，真的好像是忍不住就想一起跟着一起来舞动起来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自带超强的欢乐感，充满年少朝气的喧闹的歌声呢，也是承载了无数人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好像烦恼瞬间就被这欢快的旋律所冲散了一样。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就是爱你。哎，就是爱你，这也是陶喆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浪漫情歌啊，温暖的旋律搭配非常真挚的告白歌词啊，曲风呢也是慵懒甜蜜，没有轰轰烈烈的表达，只用平淡温柔的旋律诉说着长久陪伴的爱意。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年作为婚礼背景的音乐啊，浪漫感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陶喆带给我们的爱的就是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胜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三集。
1: 哇，
2: 爸，
3: 王先生，
2: 哎
3: 呀，爸，我给您带了件外套，您披上。哎呀，下雨天冷，路又滑，你也是，偏要来爬景山。
4: 王先生，
3: 啊，你也得小心啊！啊，
1: 明伯孝顺，有心了。你父亲啊，平时就爱爬景山。这里啊，是俯瞰北平城的最佳位置。
5: 明伯，
3: 哎，
5: 来，啊，你看，从景山上看这烟雨中的北平城，那真是四四方方一座城，一条中轴通南北呀。
3: 是啊，
5: 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中正对称，美哉美哉呀，
3: 太美了。梁思成先生跟我说过，北平作为历朝都城的壮美秩序感，就是因为这条中轴线而生。
1: 是啊，我们中国的建筑讲究对称之美，就像是中国的中字，中正平和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3: 哎，对了，爸，我今天收到梁思成先生从李庄寄来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啊，已经收到了您从天津水灾抢救出来的60多张测绘图纸。
1: 哦，是。
3: 梁先生说，这些资料对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1: 哎呀，真是好啊！
5: 我们要尽快写出咱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3: 是啊，
5: 把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保存下来。
3: 嗯嗯。
5: 哎，我每次站在这景山上，看着中轴线上这些古建筑，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国宝记录下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土地暂时被日本人占了，国家多灾多难，但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能把咱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只要咱们的建筑在，咱们的文化在，那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魂就在呀。
3: 是啊，爸，这两天我都在思考您的话，我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要留下来主持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1: 啊，
3: 我相信冬梅和妞妞也会理解我的。
1: 好，太好了。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现在有你这么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师，又是梁先生的学生，还参与过第一次的测绘，真是再好不过了呀。
5: 是啊，明伯，明伯呀，爸没有看错你。
3: 爸，
5: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3: 爸，王先生，有件事儿我还得跟您二位商量一下。
1: 哦，
3: 我们的测绘工作从哪儿开始呢？
1: 现在啊，主要是经费困难，若想把北平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测绘下来，显然是不太可能啊。
3: 那咱们是从北平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么多城门开始测量呢？哎，还是按照古建筑的时间顺序，从最古老的白塔寺开始测呢？哎，二位前辈，给个方向吧。
5: 这个事情呢，我已经想好了。
3: 哦，
5: 咱们这次测量，就从北平城这条中正平和的中轴线开始。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 这条古代都城的轴线，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众多古建筑有序地排列在这条轴线上，形成北平独有的壮美秩序。这是集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更是咱们北平城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3: 好，那咱们就从中轴线开始测绘。
2: 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呦，先生哎，我给您扫听扫听，哎，您那报纸上写的什么呀？
4: 哎，是啊，先生，最近咱北平这地界上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6: 那我给你们念念报。
2: 哎，得嘞，我们这听着呢。哎，
4: 《新民报》最新消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中轴线测绘工程，留美建筑师张明博先生主持测绘。北平天津的建筑系学生样式雷家族工匠参与测绘工程。
2: 嘿，你说说啊，咱这北平的地界都让人给占了，测绘干嘛使啊？这
4: 是，
2: 嘿，这些书生啊没什么用。
4: 哎，这您就不懂了，
2: 人家这些建筑家是以防万一呢，
4: 这日本人的炮火可不长眼，要是哪天这紫禁城走了水烧没了，这些建筑家们呢还能照图纸给它原样盖下来。
2: 哎呦喂，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4: 是这么回事儿啊，还是人家文化人想的长远。哎，那咱们就瞧好了吧。哎，
2: 对喽，瞧好喽。哎，咱们呀莫谈国事，
4: 喝茶喝茶。
7: 哎，老先生，鼓楼到了。
8: 谢谢师傅。
7: 哎，好嘞，谢谢了您呢。哎，
9: 林海滨同学，你来了。
10: 戴贵胜，哎，张先生召唤哪能不来呀？哎，你不是红河峰吗？
11: 红河峰，我们在这儿呢。
12: 哎，林海滨，戴贵胜。
13: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大拿，雷玉辉，雷先生。
12: 哦，您就是样式雷家的雷玉辉先生啊？
13: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叫我雷师傅就行了。哎呦，
12: 那哪成啊？
14: 雷师傅，
15: 雷师傅。
13: 哎哎，大家看啊，张先生来了。哎，
16: 张先生
12: ，
17: 同学们好啊！一晃五六年没见面了，哎，我来看看。还能不能叫出名字？你叫戴贵胜，对不对？
12: 是啊，张先生记性真好。啊，
17: 你叫林海滨。
12: 哎，对，
17: 天津人，我还去你们家吃过饺子呢。
12: 张先生好记性，欢迎张先生再来我家。哎，
17: 这个最好认了，红河峰，我们班最调皮的学生。啊，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前辈，中国营造学会执行长王元甫先生。
12: 王先生好。
18: 王先生好。
19: 好好，同学们好。各位同学，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参与到我们这个测绘工作中来，都很不容易啊，王某人不胜感激。
17: 是啊，我知道留在北平的同学不是万般无奈的，既不能去伪政府做官，也不能发国难财，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12: 对，王先生、张先生，
2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21: 没错，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12: 对，国家做点事儿。
17: 好，同学们，我们这次测绘就沿着北平的中轴线，从北到南，逐一测绘各建筑。第一期呢，我们从鼓楼、钟楼、玉河桥开始。 逐步往南推进。我们先要完成现场测量，然后呢，绘制草图，最后啊，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总体要求是，既详且细，绝对不能放过细节。大家明白了没有？
8: 明白了。
17: 好，那我们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正式开始。
8: 好。

0: 张先生，您这立体图啊，画的是真好，跟照片一样。
1: 哎呀，那比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还差得远呢。想当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测量故宫绘制的石册图，那才真的是美轮美奂呢。哎，雷师傅，你的建筑系谱图样呢？我看看。
2: 哦哦，好，你看，这是太和殿四梁八柱上面的样图。哦，
1: 画的不错。
0: 哎，不过，照您做的烫样比，还差点。我再描画描画啊。哎呀，您看这二年啊，咱们都从鼓楼画到故宫了。
3: 是啊，从北到南，测绘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了。
0: 不过，故宫是中轴线上的重头戏，我们可得测绘好啊。
4: 哎，张先生，
1: 哎，
4: 雷师傅，
1: 哦。
4: 架子搭好了，
1: 哟嘿，都检查过了。
0: 好，好，好，
1: 你们二位可以上太和殿顶上看看风景了。
0: 好，好嘞。哎，张先生，我上去看看啊，还得测屋脊呢。
1: 哎，我也上去，咱们俩一组。
4: 不是，我自己去就行了。
1: 怎么？您还不放心我？
4: 这规矩不能破呀，屋脊是异形建筑，咱们俩得一组，是吧？俩人一组，准确测量。
0: 您呐，还跟原来一样。
1: 讲规矩，
0: 那可不是。
1: 得嘞，咱俩一组，走
0: 走。
1: 哎呦，慢点，慢点，走。哎呦，哎呦，可上来了。这过了而立之年，缺乏锻炼了。
0: 雷师傅，你这身手可是还那么灵活啊！
1: 嗨，哎呀，当初啊，梁思成先生第一次测绘的时候。
0: 咱俩就是搭子，
1: 对，现在还一样。不过那时候我才18，你也不过20出头啊。您看这一晃，10年过去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我这都快人到中年了。哎，雷师傅啊，你还记得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可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0: 哪能不记得呀？
1: 那会儿吧，我就特看不起你这种开口闭口讲什么科学方法的人，那些洋玩意儿还能跟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比？
0: 我那会儿不也一样吗？我总觉得呢，我自己留过洋，接过世面。可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哎，不过那次比试过后，我可是彻底服了你了啊！
1: 哎。
0: 我想起来了啊，10年前呀、啊，那还是在钟鼓楼。哎，这位同学啊，之前梁先生说了，复杂的建筑才需要俩人一组，得复尺。
1: 对呀、啊，
0: 以免出错。这种简单的地面测量，我一个人足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跟谁不识数似的。
1: 不是，这怎么就简单呢？哎，小雷师傅。
0: 您要是觉得简单，
1: 那您当着大家伙的面，量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0: 量就量，你说量哪儿？
1: 那行，那就量这大殿，两个大门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0: 这又什么难的呀？行，咱就量这个。
1: 行，量就量，是吗？是麻将，量六六啊！
0: 来，小雷师傅，来，和尺给你。用和尺算什么本事啊？自个儿留着吧。
1: 哎，不，
0: 我用不着，
1: 不用和尺，你用什么量啊？
5: 我这脚就是尺啊！只要我沿着直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能测出大门之间的距离。用脚量？这不可能吧？够
0: 位，您上眼啊，看看我们雷家从小到大学的独门绝技，跟洋人的盒子尺比比，看哪个更好使？
6: 哎，对。
0: 给他们看看啥是咱中华绝学啊！对，就是。哎，开始了，开始了啊！
7: 雷师傅，开始用脚当尺了。哎，是啊。
0: 得，我算出来了，252步，俩门之间的距离是113.6米。
1: 哇，行啊，是不是113.6？我们很快见分晓。谁帮我复尺？
7: 我来。
1: 量准点啊！
7: 哎哎哎，
1: 好了没有？结果多少？
7: 哎呦，没错啊，就是113.6。
1: 什么？
0: 不，你再复试一遍。
1: 来，再帮我。哎，这回没错了啊！
0: 哎，没，
1: 这肯定没错。
0: 多少？
2: 还就是113。

0: 在我们老雷家，学艺不精，算不上聪明。我这手艺，有一大半是跟着咱们营造学社的师傅们练的本事。不过雷师傅，从那次起，我真服了你了。那样式雷确实不简单呐。哎，雷师傅，你知道吗？我也是在那次跟着梁先生的测绘中，才领略到咱们老祖宗。 留下来的古建筑石碑。哎，全部停工，都停下！皇军要检查这里，那几个顶上呢，给我下来！
1: 上河呢，干啥呀？
2: 是啊，
0: 下来，快点的！来来来，你们都过来，站好了！
3: 哎，这干这半截活你！
4: 哎，
2: 是，
4: 怎么回事啊？检查什么呀？
1: 我们下去看看。
0: 各位长官，我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执行长王元甫，我们的测绘啊可是经过批准的，手续也都是合法的。
5: 这是什么呀？
0: 哦，这是我们测绘用的测量仪。
5: 哦，你
0: 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武器。
5: 是。
0: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架子不能搭啊，太高了。
5: 会看到皇军营地的军事机密，你们拆了！
0: 哎，是，等等，我们有合法测绘手续，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工作啊？哎，
5: 皇军停你们工还需要理由吗？给我拆！
0: 拆！
5: 不是，你拆掉这个，我们怎么上去测绘啊？这架子不能拆。
0: 皇军叫拆就得拆。
5: 你叫什么名字？
0: 良民证拿出来看看。
5: 我凭什么给你看？
1: 哎，这个老丈人似的玩意儿！你大爷的，敢跟老子叫板，把他给我抓起来！你住手！走，走，随便抓人呢！
6: 走，走，走！
7: 就是啊，都是中国人嘛，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嘛。
1: 是啊，
5: 老子有枪，想抓谁就抓谁。抓起来！带走！
1: 等等等等，住手！我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走，放开他。
8: 有事儿，我负责。哎哎哎，
9: 干上，你就别管我了。哎，
8: 行，一边去。哦，你是领头的。来人，把他也给我抓了，把人都给我带走。哎，走，
10: 老实点。
8: 这是日本的长官来了。
11: 哎，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儿了？
8: 哎，长官，长官，你们不许对张明博先生无礼。哎。
11: 那个大赵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要把太和殿清退干净，给皇军办庆典啊。我知道，那也要让张先生把太和殿给测完。你走吧，
8: 张明博先生是我的贵客，不得无礼。
11: 哎哎哎，得嘞得嘞，张先生，失礼了。
0: 那个，咱们走。
8: 是，够仗人势，我呸！明伯爵，
12: 大超，以后测绘中要是再碰到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一定来解决。
8: 那多谢你了。女士们、先生们，请到这边来。
13: 哎，来了，哎，好。
8: 明伯爵，这些都是北平新闻界的朋友，这是《新民报》。 这是华北新报，都是拥护我们新政府的媒体朋友。各位朋友，大家都不知道吧？我和张明博先生是同时期留美的东亚学生，也是共同保护中华古建筑的志同道合的好友。
12: 没想到二位还有这样一层同学的关系呢。
8: 记者朋友们，请帮我们两个照张合影。
14: 好，来，来，来，来，来，来，二位靠近一点，来，预备，拍了。来来来，喝茶，喝茶。
15: 来来，请请请。
14: 哎呦，哎，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先生，今儿又买报纸了。
15: 啊，
14: 怎么的？今儿这报纸上写了什么？给我们捣鼓捣鼓。
15: 啊，是。
14: 叹什么气呀？
15: 是啊，
14: 哎，先生，这报纸上写什么糟心事儿了？

0: 这年头啊，咱北冰城糟心的事儿还少吗？嘿，什么事儿您就快说吧。
1: 是啊，快说吧。你们看这照片啊，最新报道，日本新民会大赵一郎和留美博士张明博联合测绘北平古建筑，成就中日亲善一段佳话。
2: 哎，这什么意思呀？
0: 嗨，这你都看不明白
2: 啊？
0: 感情这喝过洋墨水的大桥上是在替那小日本子测量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呢？
2: 啊，那是不是哪天卷铺盖都让日本人给带走了呀？
1: 对，是我当初看走了眼呐，我还以为这营造学社都是人人议事，原来这些文化人才是最大的白眼狼啊！
0: 嘿，是，
1: 仗义多是土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呐！
2: 哎呀，哎，不说这个了，来喝茶，喝茶，
0: 喝茶，喝茶。
3: 王先生
4: 啊，
3: 今天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
4: 哎呀，架子工徐师傅不干了
3: 啊，
4: 我让雷师傅去请新的架子工了。
3: 为什么呀？徐师傅从第一次测绘就在，这次还带了儿子一起，为什么来不了？
4: 徐师傅身边的人看了报纸，说他是为日本人做事，骂他是汉奸，徐师傅受不了，不来了。
3: 哎呀，这都是大赵一郎的阴谋诡计。
4: 我们自己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啊。
3: 那，
4: 哎，雷师傅来了。
5: 哎哎，
4: 雷师傅
5: 啊，
4: 架子工请的怎么样啊？
5: 哎呀，请不到啊。
4: 啊，
5: 徐师傅啊，是架子工里的大拿。
4: 嗯，
5: 现在行当里都知道啊。
4: 嗯，
5: 咱们在给小日本子做事儿，他们都不肯来呀。
4: 哎呀，真是。
3: 算了算了，快到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同学们，吃饭了。
6: 哎，吃饭了，吃饭了，
7: 吃饭了。
3: 哎，雷师傅，给。馒头，你拿回去。
5: 不是，那个张先生，
3: 啊，
5: 以后午饭就不用给我娘留了，
3: 不留了。那你要吃什么？
5: 我再想其他办法。
3: 不是，怎么了，雷师傅？
5: 我，嗨，我娘也说，就算饿死，也不吃汉奸的东西。
3: 这
5: 我跟他解释，他不听啊，他
3: 这什么事儿嘛？这，
8: 张先生
3: 啊。
8: 自从上次那个日本人来拍了照片之后，咱们干活的时候总是被人指指点点的。
9: 张先生，我们真的是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不会真当了汉奸吧？
3: 这怎么可能啊！
10: 我们大学毕业就是因为不想去给伪政府做官，也不想发国难财，所以才选择来测绘队啊。本来以为能给国家做点事情的，可是张先生，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8: 对呀，我们怎么办
10: 呢？张先生，
3: 哎，
11: 王先生，
4: 是张兄，
3: 爸，
11: 明博，哎，啊，大家都好啊。
12: 朱老先生，
13: 朱老先生，
11: 哎，今天这人来的不齐嘛，哎，怎么三十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十几个了？
3: 嗯，是，
11: 哎，啊，同学们，那些个报纸上乱写的东西，不要相信，那都是日本人。伪善的面具。
8: 可是朱老先生，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有益于家国吗？
9: 是啊，朱先生。
11: 当然了，同学们，哦，各位师傅们，咱们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留存中国古建筑的制造工艺而成立的。中国古建筑独特的榫卯结构、梁柱特色和西方建筑学科截然不同，我们的测绘图纸会成为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基石。我们的工作是把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保存下来，一代代的传下去。中华文化不断，中国人的根和魂就不会断。
10: 对，中国人的文化不会断，中国人的根也不会断。
8: 我们这些建筑师虽然不能上前线打仗，但也要拿起手中的笔为抗战做些贡献。
9: 对，我们测绘古建筑，留存中国文化，就是在为抗战做贡献。我们中国不会亡，
14: 中国不会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三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远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0: 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4: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3: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3: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8: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9: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0: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9: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0: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9: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1: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2: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4: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6: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5: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7: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 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5: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9: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8: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9: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8: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21: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20: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22: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20: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8: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2: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23: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

0: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赵月，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吴晓军致辞，罗东川主持。新闻特写溯源江源山水，共绘蓝莓新篇。绿铝筑基认证赋能，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举行。录音报道，西宁时代学校高标准建校高质量办学，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青海双模马

0: 领属新品种测产验收，亩产达全省平均水平三倍。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中国引资吸引力不断增强。联合国机构表示，欧美持续高温干旱加剧森林承压。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陈令玉、苏明亮报道。8月28号晚，预见蓝煤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与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共同启动活动。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局长李智慧、外交部亚洲司参赞王德新、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分别致辞。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今年恰逢蓝煤合作10周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亲自推动蓝煤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六国共享发展机遇，共育绿色生态，共筑幸福民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10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主席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煤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以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坚决落实习近平主席全球4大倡议，共护一江清水，共绘发展蓝图，共架民心之桥，共享民生福祉，全面深化流域生态共治，开辟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合作新赛道，强化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与 湄公河流域各国一道开创蓝湄合作新的金色十年。罗东川在主持时说，在蓝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十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湄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这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源头、赋能全域、推动蓝湄合作提质升级的全新探索。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源头对话活动一定能够成为连接蓝湄六国的新纽带，为共建蓝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六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开幕式上，我省相关部门与有关外方代表就友城共建、媒体传播、体育训练等领域进行集中签约，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致祝福语。开幕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会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湄公河五国代表团团长等与会重要嘉宾。
1: 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孔维东、李凯龙采写的新闻特写，溯源江源山水，共绘蓝湄新篇。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8月28号，遇见蓝湄合作源头对话开幕式在青海大剧院举行。活动聚焦蓝湄流域生态保护、人文交流、青年互动与经贸合作，邀请蓝湄五国嘉宾与青年代表齐聚江源，深化多边交流对接，推动蓝湄各国务实合作、民心相通。活动现场，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大屏滚动呈现蓝湄流域山水风貌与人文景致，各国代表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融洽务实的氛围中凝聚合作共识。青海作为蓝湄江河发源地，守护着流域最核心的生态屏障，承载着蓝湄六国共生共荣的生态根基。不少参会嘉宾先后赴玉树等地实地走访溯源，近距离探访江源生态保护成果，真切感受源头守护的责任与担当。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和山认为，同饮一江水，保护好源头，相信我们共同的发展，未来的发展会更好。蓝湄流域是生物重要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聚集地保护，在这片流域可以看到很多的动植物，还有一些民族文化风情，在这次活动中都能感受到。缅甸中华总商会秘书组副组长赵德仁认为，澜沧江流经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参加这次活动收获很多。以江为脉，以情为桥，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学界、青年等多维交流平台，不同国籍、不同领域的代表相互交流，凝聚共识。作为蓝湄合作的新生力量，青年群体成为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重要纽带，为流域长远发展注入青春活力。老挝青年代表诺索尔说，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一切都让他印象很深刻，他非常喜爱青海底蕴深厚的藏族文化特色。复旦大学中国青年代表龚喜说，中国与蓝湄流域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政治互信不断增长，经贸合作日益紧密，文化的联系也日益深刻。中国和蓝湄流域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相离不开的命运共同体。对话不止于相知，合作更重在务实。本次活动聚焦友城共建、媒体传播、体育交流等领域开展务实对接，并达成合作签约，进一步拓宽蓝湄流域多元合作渠道。泰中经济协会主席宋利拉塔纳迪洛纳吉普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青海，觉得这个城市很现代，而且这里的人也很亲切。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和中国进行交流。他本身就在做新能源领域的工作，发现青海有很多新能源工厂，希望借助这次交流活动找到一些共同点来进行一些经贸往来。山水同源，合作同心，未来蓝湄各国将持续依托流域纽带，深化生态共治、人文互通、经贸共赢，持续夯实蓝湄多边合作基础。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张文健、陈淑媛报道。今天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蓝湄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举办， 来自蓝莓六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相聚三江源头青海，以澜沧江为纽带，围绕产业合作、生态共护、文化遗产保护三大主题开展多维度对话，共商流域协同发展，聚力推动蓝莓命运共同体建设。本次源头对话立足澜沧江湄公河的合作优势，搭建起六国沟通交流的平台。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活动并致辞。在产业合作交流中，各国嘉宾围绕文旅可持续发展、农产品贸易、特色产业协作等务实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期待依托蓝莓多边平台，深化青海与流域各国经贸往来，实现优势互补。缅甸联邦共和国文化酒店和旅游部副常务秘书吴妙度说，我们是同饮一江水、携手并进、和平共处的六个国家，依托澜沧江湄公河，期望六国能够在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青海拥有丰富的文化古迹和自然景观，他非常期待两地能够相互合作，共同推动旅游与文化的提升与发展。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赵淑兰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和参访中发现，青海省在产业方面的各种亮点已经给大家有很多的启示和激励，也激发了大家的合作热情，相信未来的合作潜力还是比较广阔的。江河共生，生态没有国界。对话现场，跨境流域生态保护成为各方共识。嘉宾们认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生态治理需要六国协同发力，要借鉴三江源生态保护的青海经验，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共同守护这条滋养六国人民的母亲河。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吕植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建立这样的对话机制是非常重要的。青海在这里面起一个重要的作用，把澜沧江源头保护好，把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好，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并受益，这些都给下游国家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水脉相通，文脉亦相连。蓝莓流域积淀下多元共通的文化遗存，与会中外嘉宾对话聚焦文化遗产保护的特色实践、经验共享与区域交流推广，重点围绕各国各领域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的特色举措、成熟亮点以及可复制可推广的蓝莓合作经验展开讨论。泰国旅游出境协会副主席塔萨尼甘吉冲查说，各国都面临不同的保护难题，要搭建平台，互学互鉴，分享知识经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建立信任，实现知识传递，推动保护工作落地。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进先说，我们应该坚持系统性保护，共筑生态文明高地，强化学术赋能，共建联合研究平台，深化文旅融合，共促文明活态传承。以源为始，向合作而行。此次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把源头青海的实践经验同六国诉求紧密结合，从产业务实合作到生态协同治理，再到文明交流互鉴，为蓝莓多领域合作注入源头动能，推动蓝莓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报道。日前，绿旅筑基认证赋能 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会议依托本地绿旅资源优势，以标准化认证赋能产业升级，助力高原线缆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会议聚焦大通县绿旅资源禀赋，融合五链合纵、五扶协同全产业链发展优势，以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为牵引，汇聚全国电线电缆检测认证科研院所龙头资源，聚力推动高原电线电缆标准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会上集中签署四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标准共建、技术研发、检测赋能、东西部产业协作等关键领域，精准助力绿电旅、高原线缆产业沿链补链提质增效， 为县域绿色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还开展产业成果专项推介，

0: 通过省级领导连点把方向，东西部协作引资源，集团化办学聚合力，智慧校园赋能提质，生动展示着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发展。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1: 西宁时代学校总占地70,000平方米，是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锚定高起点办学定位，学校通过外引优质资源、内敛本地名校的模式，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合作办学试点学校，联动西宁市城中区北大街小学、西宁市第12中学实行深度融合办学。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学校打造智慧、人文、绿色、平安校园，将育人第一理念贯穿办学全过程各领域，全方位守护学生成长。西宁时代学校教学处主任张乃旭：
2: 立足学生核心素养，构建起基础课程扎实、选修课程丰富的多元课程体系，涵盖科创、艺术、体育等特色方向，依托智慧课堂与 AI 教学系统，推动精准化教学与个性化学习的深度融合。
1: 2026秋季学期，西宁时代学校首届开设小学1年级5个班、初中7年级4个班，招收学生404名。学校稳步夯实教学基础，后续逐年扩班，打通12年一贯制培养链条。西宁时代学校学生安美琪：
3: 对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活，我心里特别期待，希望在这里可以好好学习，拓宽眼界，不断地提升自己。
1: 学校秉持创每个孩子回味一生的教育办学理念，践行尊重、信任、赏识的价值观，依托优质资源，将家长学校作为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载体，实施分层分类指导课程，实现家校教育同向发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家长宋吉花：
4: 现在家门口就建起这一所新学校，软硬件条件都不错，作为家长我们心里很踏实，也很期待孩子们在这里成长进步。
1: 今年以来，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以1+10工作措施为总抓手，系统推进校长成长、班主任培养、教师激励、集团化办学等领域改革。西宁时代学校的建成投运，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延伸，优化主城区教育布局，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落地见效。西宁市第12中学优质教育集团党委书记、西宁时代学校校长胡学志：
5: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达成五育并举，让这个学校成为真正的科技之校、人文之校、生态之校。这个学校把孩子的优质的成长和进步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学校，未来才是可以期待的，我们的下一代才是可以期待的。
1: 青海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持续强降水天气，全省各地多部门协同配合，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宁市黄原县健全县乡村3级联动机制，坚持应转尽转、应保尽保。黄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齐鹏贤：
6: 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首要任务，抓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黄原县城管部门全员上阵，疏通排水点位，处置路面积水，排查户外设施安全隐患。黄原县城乡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中队中队长王豪：
7: 重点对县域内低洼路段排水井口易积水点位开展巡查，及时清理堵塞雨水壁子的落叶杂物，疏通排水通道，快速处置路面积水。
1: 黄原县城关镇南小路社区党委书记关启明：
8: 牵扯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处，共有居民是27户93人，期间转移人员安置主要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海东市户主县丹麻镇台子乡等乡镇党员干部迎雨而上，向险而行，全面落实叫醒叫应机制。户主县丹麻镇温家村党支部书记白永南：
9: 村干部全部下沉到了防汛一线，动员群众避险转移，同时安置点也准备好了方便面，备入这些物资，保障大家基本生活。
1: 在海东市平安区巴藏沟乡李家村安置点，10户20名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生活物资保障到位。平安区应急管理局应急服务中心干部严永发：
10: 目前全区储备帐篷、板床等防汛物资共2万余件。

0: 对所有物资全部登记造册，定点存放，专人管理。
1: 乐都区也前置各类救灾物资28000多件，并先后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提升极端险情下的处置能力。面对汛情大考，海东市各部门压实责任，加密水库淤地坝巡查频次，从预警预报、隐患排查到救援处置，形成防汛工作闭环。海东市水务局水利综合服务中心干部刘成贵：
2: 对全市66座水库、291座淤地坝，强降雨期间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呢得到妥善处置。
1: 海北州门源县西滩乡组织干部分片包户，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有序转移安置，细化各项防汛措施。玉树州、黄南州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5级包保责任制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守护安全底线。
3: 青海台记者王鹏、李斌报道。前不久，青海大学农科院组织专家赴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对川水地区双膜栽培马铃薯新品种高产示范田进行现场测产验收。此次测产对青薯9号、青薯15号、青薯20号三个品种进行了定点随机测产。结果显示，青薯9号理论亩产达5644公斤，青薯15号3958公斤，青薯20号5595公斤。青海省马铃薯平均亩产约1400公斤，此次测产新品种产量潜力可达平均亩产的3倍左右。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协会会长、推广研究员李吉环：
4: 总体上来看呢，这个三个品种呢，在我们的全膜里面栽培的话，各有所长，能够对我们双膜马铃薯上市呢，拉开这个不同的时间，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因为今后我们进一步的在双膜里面选择推广使用这些新品种呢，提供了技术支撑。
3: 双膜栽培技术通过双层地膜保温，实现提前播种、提前成熟，有效解决了青海马铃薯9月集中上市导致价格偏低的问题。错峰上市后，马铃薯售价可从集中上市时的每斤0.5元提升到1元以上，显著提高种植收益。
5: 青海台通讯员港清华克先家报道。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果洛赛区斑马主场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1-1战平海东天佑德队。比赛开始后，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奔跑、抢断、传接、射门、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对抗激烈，充分展现精湛的竞技水平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外，农畜文旅产品展销区展示推介3色斑马、特色农畜产品、文旅手工艺品，线上线下同步宣传斑马生态旅游资源，以足球赛事搭建起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的平台。
1: 青海台通讯员刘桂英、李娜报道。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西宁市大通县主场比赛在西宁市体育馆开赛，最终西宁雪豹队2-2战平海北祁连山藏羊队。赛场内球员挥洒汗水，赛场外高原珍品借势出圈，真正做到了以赛为媒，聚人气，促消费，展形象。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智算总规模达到245万匹，8大国家算力枢纽、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
5: 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 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到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而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在走强。
1: 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
5: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屈田、赵月，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你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2: 第31集，
3: 起点突然的大力拥抱让安迪慌了神，他想推开，可发现这么做就得伸出手，以起点身上的某一部位作为支撑才能够使力，这似乎违背了原则。情急之下，安迪双臂缩回胸前，挡在两人之间。
4: 放开！
3: 为什么？你是嫌我不帅？
4: 不是。
3: 嫌我不够高？
4: 没有。
3: 嫌我智商不够？
4: 没。
3: 那是嫌我人品不佳？
4: 没有。
3: 嫌我不够好玩吗？
4: 没有。
3: 既然什么都不嫌，那为什么推开我？你给我个理由。
4: 不是，跟你无关。是我。
3: 既然是你的原因，那你为什么推开我？这对我不合理，安迪。
5: 起点一直小的，安迪动脑比动手快，因此飞快的提问，连续不断的发问，引发安迪内疚的提问，在外人听来跟爆机关枪似的提问，逼得安迪顾此失彼。而起点则是调整到舒适的位置，不再放手，继续搞晕安迪的脑子。
3: 你也没有问题，拥抱这么久咱们大家都很好不是吗？有不良反应吗？看情形是没有。
6: 靠，老子实在让你们吵死了。我那边那位大叔，你 out 的一塌糊涂啊，嘴不是用来谈话的，那是用来打啵的，知道吗？
5: 旁边一辆小破车里钻出了两张年轻的脸，一脸不耐烦的看着起点和安迪。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年轻的像水蜜桃似的，男孩顺势示范了一下，吻了一下女孩水果般的小嘴儿。
6: 就这么着，看见了吗，大叔？哎，实在不行啊，你们怪叔叔有的是钱，拿钱砸晕女朋友啊，啰里吧嗦点黏糊什么呢？爽快点！
5: 安迪惊愕的看着这两张忽然钻出来的年轻的脸，起点则是老皮老脸的问：
3: 女朋友不让靠近。除了砸钱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
5: 他意识到安迪忘了抗拒拥抱，就想方设法的将此荒诞对话延长。
6: 你们这年纪的人除了砸钱难道还有其他泡妞的招啊？

0: 孩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1: 哎，有六块腹肌吗？啊，还有这个，有吗？光二头肌，郁闷了吧？
0: 然后男孩冲安迪一个飞吻，
1: 美女，哥是友情赞助你啊，跟怪叔叔不要客气，他不拿钱砸你，你让他回家跟充气玩具玩去，做事要爽快。我告诉你，美女贬值得很快。
0: 安迪很快就不拿那两个孩子当回事，他意识到自己还在起点的怀里，已经有好几分钟了，并不可怕，只有紧张，还有其他混乱的感觉，但是理智正常。起点的眼睛从那两个孩子那儿转了回来，见安迪若有所思，心里大约猜到了。他簇拥着安迪塞进车子里，大方地跟两个孩子挥挥手，转去驾驶位。那女孩看见道，
2: 砸钱了换我也愿意啊，比你的车好多了。
1: 你还别说啊，这怪叔叔气量还不错，没跟我翻脸。
2: 哼，还真是。
3: 让起点稍微失望的是，他坐进去发现安迪若无其事地在打电话，该笑笑该说说，丝毫没有拥抱后遗症。安迪是给樊胜美打电话，简单告诉他事情处理的结果。樊胜美似乎还在路上，心情非常愉快的样子。起点听着心里不满地想，刚才那个拥抱他费尽心机扭开安迪的注意力，都没有好生体会终于接近的感觉，倒是像一个喂药一个吃药，过程中密切观察有没有过敏，纯粹是一次理性的一丝不苟的科学实践。他气馁地放弃请示，不顾安迪正在打电话，将车子启动了出去。
0: 安迪连忙结束电话，但即使是昏暗的路灯下，他依然看得清起点神色很严肃，跟以往大不相同。安迪犹豫了一下，怎么了？刚才那两个小孩子的话你别当真，他们正处于逆反年龄。
4: 安迪，你有没有想过，每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全身心恨不得都交给你，而你却看着你自己的内心，一点不顾及我的感受。连两个小孩子都因此笑话我，看得出来我拿你没办法。
0: 我，你是很好的人，真的，可是我真的是病态，我身不由己。
4: 别一味诋毁你自己，我心疼。安迪，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的事，如果不是今天晚上这件事，我也迟早会过来找你，我们必须得谈。
0: 我不知道你要谈什么，我不能保证我可以理智地跟你谈话，有些情况下我无法自控，我认真建议你放弃。
3: 起点没有回答，一直等到被红灯停住才盯着安迪。
4: 给我一晚上时间，你如果相信我就听我的，就一晚上，零点我准时送你回家。
0: 你打算做什么？
4: 喝酒谈话。对不起两个小孩子的谆谆教诲，大叔这嘴只会谈话。然后你再做选择，我相信你心里有我，那么一定给你我一次机会，我们敞开了谈清楚，好吗？
0: 绿灯了。
3: 起点再看安迪一眼，才将车子开走。一路上两人没再说话，起点一直将车开到他的家。安迪一路忐忑地看着起点的侧脸，拒绝拒绝还是拒绝呢？因为有什么可谈的呢？然而安迪的事真的能谈吗？尤其是他的心事，他的恐惧，他敢说出来吗？如果不说这些，那又谈什么？等车子停住，安迪发现身处地下车库。
0: 这是哪里啊？
4: 我家。
0: 起点不给安迪思考的时间，跳出来打开安迪的车门，握住了满脸紧张的安迪的手。
4: 跟我来，今晚听我。
0: 踏出去就是应允挖掘内心深处的隐秘。安迪有点不敢抬头， 眼睛盯着握住他手腕的起点的手，犹豫再三再四，掏出手机关了，起身一脸义无反顾状。相信起点，起点特别的高兴，他的手没有再松开。安迪在电梯里紧张的想，起点一定感受得到他手腕脉搏的狂跳。有生以来第一次豁出去了，安迪紧张的快要窒息了。他不敢看向起点，进门之后也不让起点开灯，他不敢面对自己，他更不愿意起点看见失态的自己，他甚至不惜大煞风景的喊他饿了。起点同样是大煞风景，他只会煮速冻饺子，为了拍女友的马屁加入了速冻虾仁，结果一锅饺子汤浑浊的他都看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厨房里喊救兵。
4: 安迪
0: 啊，
4: 你会不会烧菜 啊？
0: 我完全不会。
4: 不会就容易懵。
0: 起点端饺子出去，发现虽然没有开灯，但依然不算暗的客厅里找不到人。不过安迪也没有让他找，很快从阳台边的沙发背面伸出一只手指示。原来安迪坐在面对落地阳台的地板上，拿两只坐垫坐得舒舒服服。等起点换上便装，开一瓶酒，拿两只杯子过来，一半饺子吃没了。不客气，每人十五个，我数了，我已经把我的十五个吃完了。
3: 起点莞尔一笑，他认的就是这种绝无仅有的奇葩。起点倒两杯酒，一杯递给安迪，一杯自己饺子就酒。他发现今天这饺子无比美味。
4: 前年这个时候啊，我差点失去这间房子。当时危机，我的账面损失每天六位数，跌得我差点从这阳台跳下去，一了百了。后来把房子什么值钱的我都拿去抵押了，好不容易等到国家4万一放出来，银行贷款才有松动。我这满头白发就那会儿急的，那段时间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才会去混 BBS， 想不到竟然认识了你。其实我很早就留意你，那时候还潜水，我看你有一次导版主一篇篇檄文酣畅淋漓，特别对我的胃口，当时看着我只觉得出奇。而且你能就能在第一天还不懂的知识第二天一上来就懂了，而且懂得似乎头头是道，还能自圆其说。你是连夜补的课吗？
0: 是的。你真的早就留意我了，我还以为是我先留意你的。你不大说话，但说了就有一句是一句。
4: 如果那个时候我不是被生意搞得心烦意乱，我一定上阵住。一直以为你是个男的，听说你回国又正好在海市，我心里就想着跟你做个好兄弟吧。直到你扭扭捏捏一直不给我电话，我才想到你可能是女的。我第一次见面就一见钟情，你呢？
0: 第一次见面我差点打退堂鼓。你貌似亲切风趣，实则戒心很重，令人不快。而且
3: 安迪喝了一口酒，他犹豫了一下，决定今晚还是豁出去吧。
0: 你长相一般，要不是那天欠着你一顿饭，还有原先对你印象极佳，第二次不大可能再相见了。
3: 如此随意的聊天，又是光线暗淡，安迪的神经慢慢松懈。可我认为不是，你比你以为的更早对我有好感，甚至可能还是在网友的时候，所以你才会第一二次见面容忍我一再试探你。第三次吃野生甲鱼那回，你就抛出了你跟那时的相似，看似为了吓退我，实则是抑制你自己。你别怕安迪，我不是即兴发挥把你骗回家剖析你的，
4: 这几天我一直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总不惜拿最残酷的事实来打击我，似乎恨不得拍死我的意思。按说我不算差的要命，为什么那么对我呢？这几天我回头细细梳理了一下我们的交往进程，然后我总算明白了点。可我还有一个疑问，你的身世除了我跟老谭还有谁知道？你的好邻居们知道吗？
0: 只有你和老谭。
4: 这就是了，你早就喜欢我才会如此信任我，我的理解没错，我很开心。为我们以多巴胺而非荷尔蒙为起点的罕见纯洁感情，干杯。
0: 是这个原因吗？安迪震惊了，忘了有人还等着干杯，喝了一口葡萄酒在那儿发愣。太罕见会不会就是病态？起点心里冒出许多一棍子打倒式的反驳，可是今天他得好好说话，只得很正面地解释道，
4: 且不说网恋很普遍，就说我吧，原先只知道你是男性，即使还没见到你本人，我已经跟你意气相投，认定可以做个好兄弟好朋友。既然好朋友好兄弟做的，如果早知道你是女性，那当然是另外一种结果，我不认为这是病态的。何况你是聪明人，你有异于旁人的智商，决定你有异于普通人的地方太多。要都自认那是病态的话，你得多坚强才活得下去。干杯，傻瓜。
0: 安迪不由得一笑，将杯里剩下的一点点酒一饮而尽了。看着起点为他倒酒，注意力没有集中在他身上，他抓紧说道，从读书开始，所有人都告诉我我很特殊，对于我这种出身，特殊不是好事。小朋友很容易对特殊表现出无约束的残忍，用拳头和谩骂提醒我是谁。我已经习惯远远地躲开普通人，不在人群中表现特殊，可是越躲越特殊。那个时候老唐还在美国，他有一天去看我，见我在院子里和一只捧着花生准备埋起来的松鼠在瞪着眼睛对峙，最终可能松鼠都受不了我的无聊了吧，索性将花生吃了，恨恨而走。老谭担心我，逼我搬家到了市区，可那是豪华公寓，进进出出几乎都见不到人，连松鼠都没了。所以我回国之后索性混迹于烟火人生当中。哎，满了。
4: 嗯，今天的事情表明你跟邻居相处得很好，也说明你特殊但不怪异，大家都能接受你。
0: 嗯，今天的事我真的挺感动的，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他们却当作自己的事给我热心处理了。我原先一直担心他们会不会不接受我的孤僻，或者觉得我没话找话接近他们有险恶的用心，想不到他们都拿我当朋友，而且是好朋友，我真的很爱他们。
4: 那么跟我在一起也不用担心什么呀？
0: 跟你不一样，我曾经给老谭写过授权，如果看到我滥交男朋友，什么都别说，直接把我捆进精神病医院。如果我经鉴定确实得病，那么我要求限制我的言行。我真的不愿意再重演我妈跟男人在一起的那一幕，真的是太刺激了。这30年我一直克制得很好，没有见到你之后我已经两次失控了。跟邻居们在一起倒是很轻松，但是跟你在一起是失控，你对我刺激太大，这是原因之一。
4: 这一点我猜到了，但是刚才你并没有抵触我的拥抱，不是吗？
0: 因为我没有反应过来我被你绕晕了，这不算。原因之二就是 我不能对你做不负责任的事情。即使我没有实践经验，可我还是知道，如果有一天我离开那些邻居朋友们，他们最多是惋惜几天，想念几天，过后就算了。如果我在相爱的人面前发疯，当着他的面丑态百出，直到送进医院，对他的打击会有多大？好了，这个问题我回答到此为止，我已经快承受不住了，我很激动。
3: 安迪像喝水似的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但他不愿在起点面前深呼吸，那很丑陋。他目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就只能躲到阳台上去，俯瞰远近的万家灯火。安迪，你想的我都想过，唯独不接受你跟我在一起更失控这一点。我认为你把爱一个人时候的激动误以为精神失控。如你所言，爱人跟朋友不一样，深爱一个人的时候神魂颠倒很正常，幻想、幻听、幻觉都会出现。而且我可以预先告诉你，爱人之间亲密身体接触的时候，甚至可以出现思维真空、四肢不受控制，那都是正常的，而不是你以为的失控。你那两次根本不是失控，你只是……我的理解是，你很爱我。前天当我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我非常开心。所以你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上次跟你指出的，你害怕的是你心中的恐惧，你总是把问题往精神失控上引导。谁话你这么想都得把自己吓死。谁说你是理科生科学女青年啊？我现在怀疑你是西泰的博士。
0: 你瞎掰。
3: 不是瞎掰。起点也起身走到阳台。咱们也真够能聊的，一个怪叔叔，一个怪阿姨，太对不起两个小毛孩了。差不多该谈的问题都谈到了吧？
0: 没有，我还有许多问题，但是我无法再谈下去了。酒喝得太快了，我有点不舒服。
3: 我知道你的问题，安迪，我给你答案。
0: 起点终于伸出了罪恶之手，揽住安迪的腰。
3: 我是成熟男人，我心态成熟，我担当得起所有后果，我负担得起所有责任，你相信我？
0: 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有更好的选择，你选择得到，你不用背负一个支离破碎的人。
3: 相信命吗？
0: 万分相信。
3: 那就不用解释了。现在我要拥吻你。正常情况下，如果爱我，你会心跳加速，四肢酸软，全身发热，脑袋发晕。如果不爱，你会感觉我很猥琐。
0: 但是，起点的人生导师只做了一半，这一回安迪可没有被绕晕。两大杯红酒下去，他有勇气迅速伸手撑在两人中间，保持一臂的距离。
2: 我还没有想好。
3: 这一回轮到起点失控。苍天哪，科学女青年难道非要为感情找到清晰的逻辑线索才能进入下一步吗？为什么在说到爱不爱的时候如此不解风情呢？直到零点，起点只握到小手，并获得承诺，明后两天休息天可以在一起。安迪却是真的没想好，心中很多最可怕的细节都还没说。虽然他也知道，起点肯定想到了，只是不揭穿。而且起点真的担当得起，可他愿意担当，安迪就能够无所顾忌地让他吃亏吗？如此不对等的合约，即便是出现在商业合同中都不合适，更何况是人生呢？而安迪最想弄清楚的一点是，他两次失控真的是因为太爱起点，唯有弄清楚这一点，他才敢放开。然而，这可以问谁呢？22楼的邻居们？他当即想到樊胜美跟曲小潇，这两个身经百战的女人。
5: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 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6: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5: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17号，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新闻60分。
0: 时政热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坚决打好防汛减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财经资讯，走出去构建新优势，塑造汽车出海的新生态。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国家数据局算力网与五张网形成深度耦合。
0: 文旅在线，蓝莓合作源头对话。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王楚钦、孙颖莎等五人自愿放弃亚锦赛选拔资格。
2: 时政热点，

0: 8月28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的临时安置点灯火通明，从受灾区域转移出来的村民围坐在一起聊天，孩子们在房间里玩耍。
1: 饭来了，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往来穿梭，把一份份盒饭送到受灾群众手中，吃上热饭，喝上热水，大家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0: 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县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党员干部紧急转移群众。年过七旬的尼玛老人紧锁房门，任凭村干部怎么劝都不肯出来。和他一样有疑虑的群众不少，有的舍不得自己的家，有的心存侥幸。
1: 面对群众的疑虑与不舍，吉隆县广大党员干部迎难而上，以心交心。他们说，群众不理解他们就做工作，群众有困难他们就想办法。
0: 县委紧急召开现场动员会，乡领导班子成员带队，驻村工作队队员、村干部和农牧民党员组成多个工作组，不落下一户群众。吉隆县委副书记次丹多杰介绍，县里第一时间成立临时党小组，组织87名基层党员为群众服务的同时，夜间持续关注和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为了打消群众顾虑，党员干部们承诺，人不走完不撤退，牲畜不转移不休息。年轻党员桑珠主动背起行动不便的老人，驻村工作队队员帮群众搬运家中贵重物品，村干部挨家挨户清点人数。
0: 人家自己家的东西都没顾上，却把我们的事儿一件件安排好了，还有什么理由不走呢？眼瞅着党员干部忙个不停，尼玛老人终于松了口气。一户户村民被说服，一家家打开房门开始转移。
1: 萨勒乡色琼村村民索朗说，转移路上干部们搀扶老人，抱起孩童，一路上反复清点人数，生怕落下一个人。当晚索朗和家人转移到乡里，住进帐篷。他说，虽然条件简陋，但很安全。
0: 第二天的下午，党员干部和民警再次组织转移，把大家送往位于吉隆镇吉普村的民宿。索朗走进民宿房间时，床铺都已经铺好了，热饭热菜也快端上来了。
1: 萨勒乡乡长旦增旺某介绍说，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群众安全，绝不能让大家再受到二次灾害威胁。现在乡亲们都已安全住进安置点，接下来他们会把后续工作做细做实。
0: 在安置点，当地设有集中用餐区和志愿服务力量，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就近保障群众就医需求。公安民警和基层干部在安置点做好了秩序维护和群众的安抚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从灾情发生到现在，吉隆县的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我们继续来关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主持并监誓。
0: 刚刚闭幕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根据宪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上述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全国人大机关、民政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宣誓活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

0: 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8月30号起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诺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连日来，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对节目落播进行预告，受到各界普遍关注和广泛关注。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向上合组织国家受众生动诠释了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的深度历史文化根基，充分展示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宝贵经验。
0: 8月28号，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机关报《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在头版刊发节目即将在上合组织国家落地播出的预告消息，并在二版详细介绍了节目内容。文章指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以国际化视角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故事，深刻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生动展现中国的文明观与发展观，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精神滋养和有益启迪。节目的展播将为上合组织国家受众了解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思想，深入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打开一扇思想之窗。
1: 吉尔吉斯斯坦《巴拉萨滚时报》、白俄罗斯《明斯克日报》、哈萨克斯坦《实业报》、哈萨克斯坦《可汗先驱报》、俄罗斯报、莫斯科新闻通讯社、塔吉克斯坦《伊斯梅尔快讯》、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心新闻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近日播发相关报道。
0: 8月25号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海报陆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等城市中心户外大屏滚动播放。当地各界人士对节目落地播出表示期待，相信节目所阐释的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将为上合组织国家发展带来深刻启迪，并进一步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2: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 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
1: 时讯青海，
0: 8月27号深夜，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前往市城市运行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视频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时提出的工作要求，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打好防汛减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按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部署，市领导宁发贵、贾志勇、刘强峰分别下沉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连点督导防汛工作。王卫东与他们逐一电话连线，详细了解雨情动态、隐患巡查排查、人员避险转移等情况，并对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再要求。
0: 王卫东强调，此轮降雨是入汛以来的最强降水，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确保各项措施有力有效落实，要全面推动力量资源下沉一线，进一步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助支持，切实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要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受威胁区域的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加大雨前、雨中、雨后的排查力度，确保危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响应及时，处置高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海东市乐都区、平安区等5个区域的生活垃圾被运往位于乐都区雨润镇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自2024年8月运行以来，作为海东市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累计焚烧垃圾25.74万吨，发电1.11亿多千瓦时，产生营业收入5157.17万元，构建起环保效益双赢生态链。
0: 为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利用，海东市委市政府于2019年引进中国海螺创业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海东海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该项目呢，通过吞进垃圾吐出电能，补充当地的清洁能源的供应，排放指标优于欧盟的标准。
2: 目前，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生产运行平稳，乐都区、平安区、互助县的威远镇、民和县的川口镇以及和黄新区全域生活垃圾都在此处焚烧处理。自运营以来，累计垃圾进场量29.01万

0: 务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孵化培育阶段。
1: 今年五月，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项目入驻征集通知，社会各界踊跃申报。基地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执行项目申报、初审筛选、专家评审、入驻孵化标准化遴选流程。从项目定位精准度、服务对象适配性、运行模式创新性、社会效益影响力、复制推广可行性等多个维度开展综合评审。最终确定24个优质项目入驻基地孵化培育。入选项目呢，涵盖到了生态保护、少年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旅游、法律援助等重点民生领域，深度契合青海基层治理需求和高原志愿服务特色。
0: 此次项目培训聚焦提质增效、规范运营、精准赋能，对入驻志愿服务团队开展系统化的专业化辅导，推动明晰目标任务，补齐能力弱项，规范实施流程，基地孵化培育各项工作稳步有序落地。
1: 按照入可孵化出可的全链条孵化体系，接下来呢，基地将稳步推进入可对接、常态化培训、中期督导评估、期末结项考核等全流程工作，持续强化精准跟踪指导、资源精准对接、全程服务保障。同时呢，基地将持续深耕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着力打造一批辨识度高、时效性强、具有青海高原特色的志愿服务标杆项目，持续推动全省志愿服务工作项目化运作、规范化推进、品牌化发展，不断激发基层志愿服务活力。
0: 8月25号到26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贵德县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询问及相关立法工作调研。
1: 调研组深入共和县残疾人托养康复中心、恰普恰镇黄河路社区、贵德县家庭家教家风教育实践基地等地，通过现场问询、面对面座谈、入户交流等方式，详细掌握残疾人康复托养、生活保障、帮扶救助、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权益保障落实情况，同步调研了海南州移风易俗促进立法工作的推进现状。
0: 调研组强调，要坚持法治赋能民生保障与基层治理双向发力，一方面要持续抓实残疾人权益保障的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助残惠民的政策，不断健全全方位服务体系，聚焦困难、重度残疾等重点群体的精准施策，用心用情化解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要高标准推进海南州移风易俗促进立法工作，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党建统领文明新风培育，坚持文化赋联合赋能，深挖本土优秀家风民俗的文化资源，将家教家风建设、文明乡风塑造融入到立法的全过程，破除陈规陋习，滋养淳朴的社风民风，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移风移俗工作深度融合，广泛凝聚各族群众思想共识与治理合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8号，海北州召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州第14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工作。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白永栋出席会议并讲话，州委副书记曹继强解读相关文件，州委常委、副州长赵海平主持。
0: 会议指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是落实州第14次党代会精神的首要任务，是州委统筹全局、谋划未来5年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践行7项工作法、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工作落实的硬核办法。各地各部门要把此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更实举措全力推进。
1: 会强调，要厘清工作思路，完善工作规则，细化任务清单，严格落实好5项工作。

工作机制，层层传导工作压力，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用好双月协商会商机制，定期调度重点工作进展，互通信息，共商对策，研判堵点难点，靶向制定攻坚举措，逐项落解落地瓶颈。要用好半年常委会专题汇报机制，对标目标任务，复盘成效短板，高位统筹解决深层次问题。要落实好清单化推进机制，立足主责主业，结合实际完善工作职责任务清单，确保各项任务可量化、可督查、可消耗。要压实县乡主体责任，夯实工作力量，注重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创新，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要完善年度考核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年度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实现挂图作战闭环落实。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是财经资讯的时间。今年的第47届曼谷国际车展在泰国曼谷北郊印象会展中心举办，比亚迪的展台前呢，看车试坐和询价的消费者是众多。
1: 那么来自曼谷的公司职员帕尼达和丈夫带着孩子坐进了比亚迪 ATT02。那么帕尼达说呢，比亚迪汽车价格合适，用车成本低，售后有保障。他的朋友里啊，也有不少人都在开。
0: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全球市场实力圈粉，在东南亚、泰国、新加坡等国的消费者为购得一辆中国新能源汽车热门车型不惜长时间排队。
1: 在欧洲，今年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万辆汽车，同比增长超64%。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月度新车注册量首次超过日本车企。
0: 在南美，巴西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第一大的目的国。今年7月，比亚迪巴西工厂迎来了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1: 这一幕幕火热场景，正是中国汽车产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动写照。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外联通，互促互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彼此成就。
0: 拉长时间线来的话看的话呢，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呢，见证了中国汽车全球化的蜕变，97.37万辆、709.8万辆，这分别是2013年和2025年中国汽车的出口量，增长超过6倍。
1: 十四五时期，中国汽车出口呈现100万辆级年增量爆发式增长态势，连续跨越200万辆、300万辆、500万辆、600万辆、700万辆大关。
0: 今年1到7月呢，我国汽车出口达6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6.8%。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功不可没。2020年至2025年呢，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从6.9万辆增至了261.5万辆，5年间增长超过36倍。今年6月呢，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量呢首次突破了100万辆，同比增长了75.1%。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了1.6倍，占比超过50%。奇瑞、上汽、比亚迪等一批最早布局海外市场的车企呢，凭借规模优势和技术壁垒，成为了出海的领军者。吉利、长安、长城等传统车企呢，加速推进全球化的战略，依托于本地化生产和跨国品牌合作拓展海外市场。
1: 那么同样呢，我们还要看产品结构，都是为经受国内市场竞争检验的主力中高端车型，那么不少呢也是品牌旗舰。今年7月16号，小鹏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了MONA L03 全球上市发布会，这是在中国与欧洲同步上市、同步发布的全球车型。
0: 当更多新能源汽车涌向世界各地的道路上，当智能网联的出行体验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出去，便不只是产业发展的硕果，更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生态文明理念的生动注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的另外一条财经资讯呢，是这个暑期马上就要过完了。那么暑期的高温催热了室内的清凉体验经济，清凉体验经济会对明年的高温假期呢有什么样的指导？我们接下来来收听采访报道。
2: 这个暑期厄尔尼诺现象来势汹汹，热浪一波接一波，持续的高温天直接把户外出行劝退了，反而掀起了避暑休闲、运动娱乐的消费热潮，大家纷纷转战室内。记者走访发现，从科技加文化碰撞出的沉浸式纳凉体验，到反季节冰雪运动的酷爽刺激，再到一站式潮流运动馆的热血狂欢，各种室内消费新场景持续升温。在湖南长沙五一商圈内的这家茶馆，室内约5000平方米的空间里，不仅保留了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风貌，斑驳的墙面、老式木梁、年代雨露杯，更以高性价比的茶饮和开放的文化空间，成为长沙本地人休闲消费、外地游客旅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3: 我是从广东东莞过来的，就是我之前追一个综艺嘛，它里面有一对家庭，他们来这里打过卡，然后就来打卡同款的地方，来感受一下长沙的本地文化，打卡拍个照什么的，
4: 很有意思。 像老舍那种茶馆，有点类似于这种布局，都是这样子，一张桌子直接随便坐下去。在我们超商都是一小杯功夫茶就这样，然后一小杯一小杯的喝，像这种大碗的还是第一次见。
2: 一杯茶，二两粉，三五好友又见长沙。如今老茶的文旅消费早已不止于茶，茶加体育、茶加戏曲、茶加美玉等跨界融合产品，丰富着消费者的选择与体验。从早上7点营业开始，室内百来张老式四方桌几乎一直都是满座的状态。
5: 暑期以来，其实像这个家庭的这个一家四口、一家三口，在茶馆的比例是明显增多，包括一些外地的这些游客也显著增多。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比方说推出我们的这个冷萃茶系列，然后我们暑期的最高人流是超过了是1.5万人次。
2: 火爆的客流折射出暑期消费的新风向，长沙的消费场景正从交易向体验延伸。暑期反季冰雪游成为年轻人与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
6: 跟家人一起来的，室内的场馆也比较舒服，然后可以跟小动物一起互动，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7: 进来就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那种凉风，会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啊，要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感觉很好。
2: 地面上烈日当空，地下36米深处却是-50摄氏度的冰雪王国。长沙这座悬浮于百米深坑之上的室内冰雪乐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把冰火两重天的体验做到了极致。除了8000平方米专业初级滑雪道、经典的雪国缆车、高空索道等项目，今年还新增新手练习道，为冰雪运动初学者打造了一处安全友好的入门专属空间。
8: 我们7米高的巨型雪人稳稳地立在我们的雪场，为大家营造欢乐的氛围。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暑期高温天气，旅游度假区全面开放了夜场，还可以冰雪世界的尽情夜滑，解锁从早拍到晚的欢乐体验。
9: 我玩了滑冰还感觉挺好玩的，
10: 在雪地的感觉挺好的，然后体验项目也蛮多的。
2: 与反季节运动体验同样热辣滚烫的还有室内综合性运动公园。相关平台数据显示，7月以来长沙休闲运动项目热度突出，攀岩、蹦床等室内项目订单量分别增长368%、153%。
11: 早上10点就过来了，然后玩了第一个玩就是赛车，然后玩了很多别的游戏，还有保龄球那些。因为在外面的话会很热，然后还会晒黑，然后在里面也会很舒服，并且地面还很大。
12: 攀岩和那个卡丁车感觉挺好玩的，更大更刺激，有很多在外面游乐场没有见到的项目。
2: 在这个近2万平方米的室内运动场馆里，拥有3层跃层卡丁车、高空拓展等60多项体验项目。暑期开业以来，几乎每天都是满预约状态。
13: 我们每天有将近就是2000人的到店消费，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他的家长陪同票，直接人数应该会达到4000人左右。
14: 在炎热的时候呢，我们都想找到一处避暑纳凉的地方。今天我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看我身后的这一棵高达12米的树哦，长得非常的茂盛，很难想象这是在一家商场里看到的。除了这棵树，周围也有很多的绿植，也让人感受到非常的舒服。那你在这里呢，可以走累了歇歇脚，坐一坐，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感受一下惬意的慢生活。
15: 把森林的绿植这种森林森系和商场结合了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这样的话，可能说在逛商场那个过程中，我们也能更多的感受到这种室外的这种感觉。
2: 10米高的水幕瀑布倾泻而下，水雾弥漫在空气中，走近时便能感受到丝丝凉意，堪称天然的空调。绿植与水系的巧妙结合，让消费者纷纷驻足打卡拍照，也为商场带来了更多的客流和关注度。
0: 我们看到暑期经济呢是发展的非常蓬勃，虽然呢暑假的时候呢温度很高，但是呢也催生了室内的清凉体验。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今年也来了大美青海，感受到了夏都西宁的凉爽天气。我们相信呢这样的天气呢非常适合啊 变成咱们国家倡导暑期消费的一种旅游消费模式。
16: 科技动态，
1: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2026数博会正在贵州贵阳举办。今天，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数算一体驱动未来交流活动上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
0: 据介绍呢，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的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
1: 会上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智算总规模达到245万 FP16，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
0: 这两天呢，科技界和医疗界呢最重磅的消息就是 AI 癌症疫苗来了。那么 AI 癌症疫苗到底是什么样的疫苗？癌症真的是可以被攻克了吗？我们接下来呢，来听详细的报道。
17: 近日，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与跨国药企默沙东公布了一项有关黑色素瘤疫苗的三期实验结果，一款私人定制的 mRNA 疫苗迅速在全球刷屏。等等，先别急着转发，癌症真的要被攻克了吗？这个 AI 参与研发的 mRNA 疫苗到底是个啥？AI 零距离为你来解析。首先，咱们必须得说清楚，这款由国外药企使用 AI 研制的癌症疫苗并不能够彻底的根治癌症，而是一款用在术后防止癌细胞复发的疫苗。根据此前公布的二期临床数据，在标准免疫治疗当中加入这款 mRNA 疫苗之后，相比单用标准疗法，它将患者复发或死亡的风险直接降低了49%，被业内认为是一份含金量极高的成绩单。那问题来了，个性化 mRNA 疫苗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防止癌症的复发呢？打个比方，我们免疫系统里的 T 细胞就像是一支巡逻队，天生就会识别并清除异常细胞，但癌细胞有两招逃跑技巧。第一招，它会按下巡逻队员身上的休眠开关，让他们察觉不到身边的异常。这些年很火的免疫治疗就是针对这一招，它能阻止癌细胞的干扰，让巡逻队重新警觉起来。但癌细胞还有第二招，伪装。癌细胞本来就是我们自身的细胞变来的，可以伪装成正常细胞，巡逻队也认不出来内鬼，免疫疗法也就失效了。而这次 mRNA 疫苗解决的就是这个认不出来的问题。具体是怎么干的呢？首先取一块肿瘤组织，再抽血把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基因都测一遍，一对比就能找到哪里发生了突变。但是找出来的突变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干扰项，总不能挨个都打一遍吧？那怎么办呢？这正是 AI 要发挥关键作用的时候。基于海量基因组与免疫学数据训练，专用的 AI 算法能从海量突变中精准地挑出最值得攻击的10到30多个目标，把它们的特征写进 mRNA， 注射回体内之后， mRNA 就变成了信使，给免疫系统发通缉令，长这样的细胞格杀勿论。而更关键的是，每个人癌症突变都不一样，所以这个疫苗需要为每个人来量身定制。虽然这项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目前也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局限性。
18: AI 它的准确度大概在20%到30%，现在行业内呢，基本上大的范围是针对每个病人，你会预测出10到30个左右的这么新生套源，我们会把它都做在 mRNA 上面去。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我这个 mRNA 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散弹枪，在真实世界里面，只要有一颗子弹，它预测的是准的，那这个疫苗基本上都是有效果的。
17: 专家也表示，虽然当前 AI 筛选靶点的准确率还不算高，但随着临床数据的不断积累与回流，算法会越来越精准。而这种为每个人量身定制疫苗的治疗方案，宣告一人一药精准医疗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 AI 极大地加速了前端的靶点发现和药物设计，但一款新药真正要走向临床，依然必须经历严格和漫长的一二三期人体试验来验证安全性与有效性。所以，尽管截至2026年初，全球已经有170多个 AI 原创新药项目进入临床开发阶段，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纯 AI 研制的药物上市。这并不妨碍全球顶尖的科学家、科技巨头以及生物医药公司都在全力以赴地奔赴这个方向。而且，好消息是，我国在相关领域也有了丰富的成果与技术积累。围绕抗原检测、药物递送、类器官试药，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多款个性化 mRNA 疫苗也进入了临床实验阶段。AI 的加入正改变着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专家介绍，未来人类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止癌症复发，更有望实现对癌症的提前预防。我们也期待科学技术的进步将带领我们攻克更多的疾病与医学的难题。
16: 文旅在线，
0: 8月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优秀摄影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本次呢，展览汇集了300余幅精品的摄影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蓝莓塘江、湄公河和澜沧江流域的自然风貌、人文风情与合作成果。
1: 本次展览立足澜沧江源头青海，以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为核心主旨，以影像为媒介，凝练呈现蓝莓流域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合作之实，生动呈现六国山水相依、命运与共的深厚连接。
0: 澜沧江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连接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人民的情感纽带与文化长廊。本次参展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质感鲜活，打破了地域与文化壁垒，构建起了源头至江海、自然至人文、过往至未来的叙事脉络。展区呢，按照六国地域分区布置，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独特的流域记忆与家国风情，透过这一个个凝固的珍贵瞬间，参观者能够深刻体会到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合作核心要义。
16: 体育快报，
0: 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1: 中国乒协28号在官网公示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选拔办法。据国乒总教练介绍说，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
0: 中国乒协表示呢，以保证亚锦赛的参赛任务呢，服务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夺冠的导向，依据国际乒联世界排名的积分、相关国际国内重要的赛事成绩、队内选拔赛结果和运动员对国家贡献，结合梯队建设与打法的配备，制定了亚锦赛的选拔方法。
1: 那么总教练表示说，在2026年亚锦赛之前有亚运会，年底还有混团世界杯以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系列多站积分比赛，中国国家队参赛任务比较重。那么教练组在与队员充分沟通之后，结合2026年后续重大国际赛事参赛安排及运动员个人实际需求，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何卓佳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与男单、男双、混双选拔。教练组呢，也将根据不同项目的备战练兵实际需求和对手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选拔办法。
0: 中国乒协还对七个单项的运动员参赛选拔标准进行了公示，同时呢，优先选派国家队总教练、副总教练、男女队主教练参赛，并由国家队的总教练、副总教练、男女队的主教练根据亚锦赛报名规定和参赛实际需求提出了教练员选派的建议名单。
1: 2026年乒乓球亚锦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设有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及混合双打七个项目。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1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月29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3天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及大通、天峻、祁连、冈察、海晏、门源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及互助、乐都、天峻、桂南、同德、泽库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晴间多云为主，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并且伴有偏北风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预报：大通晴转小雨5到21摄氏度，黄原晴转阴5到21摄氏度，黄中晴转多云7到20摄氏度，平安晴8到23摄氏度，互助晴转多云6到21摄氏度，民和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化龙晴转多云3到19摄氏度，循化晴转多云12到26摄氏度，贵德晴8到24摄氏度，尖扎晴11到25摄氏度。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8月30号晴转多云9到23度，8月31号晴转多云9到23度，9月1号晴9到27摄氏度。那么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9到23摄氏度，乐都晴转多云10到26摄氏度，德令哈晴10到23摄氏度，共和晴7到23摄氏度，海晏晴转多云0到18摄氏度，玉树多云转小雨2到19摄氏度，马沁晴转多云0到16摄氏度，铜仁晴8到22摄氏度，格尔木晴9到25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关注12121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虽然呢这两天的降雨已经结束了，今天呢是晴天，但最近呢是汛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呢一定要了解汛期的安全防灾知识。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呢播放汛期安全防灾公益广告。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2: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明，准时收听989心里有约，让我们的心里更美。青春少年，这是被世人赋予太多美好的滤镜般的存在。我们习惯形容少年是明媚坦荡的，热烈无畏的，纯净干脆的。在大众认知里，十几岁的年纪本该无忧无虑，向阳生长，没有生活风霜，没有人间愁苦，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成长。但当我们深耕青少年心理陪伴，接触无数真实学生的案例，倾听万千家庭的心声之后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当代的青少年正在经历一代人看不见的心理风暴。他们外表青春鲜活，衣食无忧，被家人呵护，被时代托举，内心却常常焦虑紧绷，孤独迷茫，内耗疲惫。他们习惯伪装快乐，习惯隐忍情绪，习惯自我消化压力。很多孩子看似乖巧懂事，实则心里早就是负重前行，看似平和，但是内心都已经兵荒马乱。近年来，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厌学、社交的恐惧、情绪的失控、自我否定等心理问题持续低龄化、普遍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健康议题。很多家长、老师最大的误区呢，就是把孩子的心理困境简单的归为矫情、敏感、脆弱、叛逆、不懂事儿。也正是这份误解，让无数孩子的情绪求救被忽视，让无数轻微的心理困扰拖延成了严重的心理危机。本期989心理有约的专题节目呢，我们将会站在专业的心理角度，通过我们的视角深度完整客观地去解读当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现状。因为呢，现在啊正值开学季，下周呢孩子们从假期

0: 回到学校，心理的调整必然是必不可免的。很多孩子呢，在假期的时候有父母陪伴，学业呢相对负担轻一些，精神压力、情绪压力、价值压力、对比压力就会少很多。但是上学之后呢，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他们都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呢，家长呢也想让孩子学好啊，也会卷入到这种学习状态。孩子呢自己其实也想学好，但是他害怕比较，有精神压力。情绪方面呢，从散漫的假期生活变成了正规的学校的规律的学日生活，那么这种生活的转变也会让他呢有情绪化啊。那么当代青少年的四大心理现状呢，就是情绪敏感化、压力常态化、表达沉默化、问题低龄化。对照一下，看看家里边的孩子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情绪敏感化就是太敏感，一句随口的指责，一次无意的对比，一次轻微的失望眼神，都会让孩子心里产生长久的情绪的印记。压力常态化就是从小学高年级到初高中，成绩排名、升学特长、未来竞争贯穿孩子的整个青春，孩子几乎没有真正的松弛、真正的自在、真正无忧无虑的成长时刻，长期高压必然带来心理透支。还有呢，就是表达的沉默化，当代青少年大多不会激烈的哭闹，不会频繁的顶撞，不会肆意的发泄，他们会选择沉默，选择封闭，选择自我消化。也正因为如此，家长最难察觉，最难干预，最容易延误最佳的疏导时机。问题的低龄化，心理困扰不再只及于高中大学，小学五六年级、初一初二已经成为了情绪焦虑、厌学、自卑、自我否定的高发年龄段，年龄越小，心理自愈能力越弱，伤害的存留时间越长。所以呢，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避免？我们如何去让孩子的心理健康啊，成为社会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让孩子真正的在青春期是无忧无虑的呢？我们相信啊，我们是有办法让那个少年还是阳光的少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关于少年如何把情绪释放出来的一个话题。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都关注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是找到了知名的专家的访谈录音啊，我们通过访谈录音呢来共同学习一下如何让这个少年心情纯净，不再浮躁，没有叛逆。
1: 之前有一次展览，有一个孩子在我们的墙壁上留下了一句话，后来呢其他人在他的周围密密麻麻写了支持他的话，这句话的旁边有一根很长很长的箭头指向了我们画廊的安全出口。情绪呢就像这些涂鸦，有些人写下的是黑暗，而有些人点亮的是光芒。而我们要做的，那就是把这些光带到大家的面前。

0: 你好，这里是上海市心理热线，有什么能帮您？
1: 你现在多大？休学在家呀？
0: 儿童青少年是这几年来电比较多的，比较集中的是初中生和高中生。
1: 内心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呢？是有点害怕去学校吗？
0: 更多的问题还是聚焦在学业上，还有家庭关系上和父母的矛盾呢。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人际关系，在学校和同学相处的问题，老师相处的问题，那可能还有一些校园霸凌。你又没有伤害别人，对吧？你更不能伤害自己。好的，谢谢你的来电。
2: Hello，
3: Hello，曹老师。
2: 今早我帮你来打捞一下。
3: 哦，好呀。
2: 来电的儿童青少年比例是最高的，
4: 对，下午5点钟以后
2: 比较多，
4: 一直到凌晨的2点钟，
2: 半夜也有的。
4: 对，这个时间段的孩子们是最多的。
2: 他求助的人，他要累积到他自己可能不能够承受的一个地方，然后顶不住了，打电话过来。
4: 对，就最近接的一些高危的来电，有一个就
0: 高中生吧，这小孩他曾经来看过医生。但是他父母觉得应该好了，所以他觉得再讲，好像再跟父母提这个事情也没有用。然后他那天就是已经想好了，就不想活了。他说啊，我反正活到16岁也差不多了，而且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地方选好了，挂了电话就想去做了。评估下来确实是高危来电，最后也是就报警，就把这个孩子找到，把他又带回去了。后面我们回访跟妈妈聊了一下。其实父母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坏，有时候好像很多就是父母弄的。其实有没有几个父母真的不爱孩子的？大部分的父母是很爱孩子，只是因为父母自己的原因，他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能不能就是我们先就今天，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不管别人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先爱好我自己。我把今天这一天先过好。大家可能都会以为，我们做这行的都会有什么很厉害的话术，啊，讲两句，然后这个人就一下子讲好了，不想死了。其实是往往真的没什么话能说的，因为那个孩子很多时候就是很绝望、很难过的一个状态，不是哪一句话帮孩子从那个危险的地方走出来，更多的时候是，你就在那个地方。和孩子在那种很绝望、很痛苦的感受中待在一起，
5: 热线很多时候是托举，让他觉得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孤独的，我没有被歧视，有人能够理解我。我们很多突发性的意外、冲动性的行为就在当下被拖住了。
1: 那听上去好像事情都向好的发展，是啊。
0: 你这次已经做得很棒了。你比上次已经好一些了吧？让他能把最难的一天度过。就是小时候，你很渴望爸妈抱你，你晚上害怕，很希望他们陪着你，但是可惜他们不能来陪你，他们在上班。这个时候你就会抱着一个娃娃，然后让这个娃娃陪着你睡觉。啊，我会好一点的啊，我还有个娃娃陪着我，还是有温暖的东西的，然后你就睡着了。但是热线的功能可能更多的还是像一个一闪一闪的、24小时都不熄灭的一盏灯，跟孩子们说，你会好的，你会走出来的，你先不要放弃，还会有希望的。
6: 你好，上海市心理热线，有什么能帮您？
5: 前期呢，我们主要是进学校，给我们的家长和老师、青少年朋友做一些心理健康的宣教。对于我们医生来讲，防胜于治，预防的体系非常的大。我们可以团结很多很多的力量，让这些问题不成为疾病。
7: 心里有压力吗？哎，我听到有人说没有的吧？啊，有很大的也不会在这边举手。那么。没有压力的同学举个手，我看一下有比例吧。没有。
8: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考试季了。
9: 对的，对的。
8: 不好意思啊，我们现任人已经被打爆了，然后。
9: 哦，这是小朋友会来打吗？
8: 对，
9: 就有一些孩子。他就是情绪在的时候，他可能要去打这个小人，但是有一些孩子他看到这个小人被打了，他会过来说啊，小人好可怜，他会去抱抱这个小人。
8: 哎呦，那边沙盘就是你看沙盘稍微有点乱啊，因为平时学生用的还挺多的。心理辅导室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发现学生进进出出他都可以看见，就会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如果遇到问题的话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帮我的。当一个孩子对心理问题都有污名化的时候，然后他不愿意求助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我有一点挺骄傲的，我们学校的孩子，你随便拉一个孩子出来，他至少能说出一条心理热线。哦，
9: 那已经很厉害了。有家庭来求助的，比如说家长啊拼命打电话，老师啊，我们家小朋友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8: 有的，这个家长会联系，会跟老师发非常非常多的消息，打电话，有些时候是我们主动找家长。面对中学的这个阶段的学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家长一起进来，跟孩子一起去做一些系统性的互动性的调整。有些家长可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污名化，他存在一些不理解的地方，或我们跟家长不是敌人啊，其实是携手合作。

0: 诊疗手段不够高级，没有办法做好防火墙。小朋友在医院里面看到跟我刚才在教室里面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在医院里面看到的话呢，更多的孩子就是套了很多面具，只有当门关掉跟你在诊室里面的时候，他可能会卸下一些面具。我们很多的学校可以这样去考虑，我的学校是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场域，让家庭性的一个孩子能够提前开始慢慢慢慢进入一个社会化的训练的过程。如果愿意走出这样的一些狭窄的空间，我们有更多的拓展性的。
1: 哎呀，很帅很帅啊！
0: 我们的很多治疗师也愿意进入一些社区的学校，来跟小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你问他问题，他回馈你。然后呢，有的时候他问你问题，你回馈他，你讲的不对，他们还会哄堂大笑，这就很正常的一个交流。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才能够根据不同的孩子的状态，我用新的方式来跟他们调剂。
2: 发生什么事情了？会想到到这里来？
3: 那平时呢，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和18岁以下的孩子进行一些门诊的诊疗，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他们遇到的困扰，也会给他们的家长提供一些教育方面的建议，包括对于疾病的诊疗。原来遇到过一个男孩子，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突然之间不讲话了，那再到后来呢，他就没有办法正常去上学了，妈妈就把他带到诊室里面来。就当时我们就请这个小朋友在沙盘上呢，把他的家里面的人摆出来，说你家里有谁呀？他就先摆了自己，然后呢，旁边摆了他的妈妈，很可爱的小狗，旁边还有他的外婆，然后呢，他还放了他的外公。摆完以后，你会发现少了一个人，就很显然爸爸不在这里，所以问题可能就出现在那个没有出现的爸爸的身上，或者说对于孩子来讲，他内心是要表达一些对爸爸的看法。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去表达。那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就去跟妈妈更多的沟通，发现很多问题浮现出来，家里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言说的秘密。对于大人来说，他们都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但是这个秘密在家里是不能讲的，但其实孩子也是知道的。所以沙盘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孩子，让孩子能够把他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内容给表达出来。在18岁之前，这个孩子还没有成年，他的大脑发育跟成年人是有很多不同的，因为他一直处于发育的状态，可能经常在变化。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孩子，要面对他整个家庭，他的父母，就怎么样去更好的跟这样一个群体去工作，其实还蛮有挑战性的。啊，因为有的家长会很紧张，他总是担心说，啊，我来了是不是你就会指责我不好？有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好不好可能是衡量我教育成功不成功的一个量化的指标，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家长会担心接受治疗，就这个治疗是不是很快能起效，还是说这个治疗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对家长来说都是挑战，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陌生的，都是全新的内容和知识。我觉得第一步是要接纳吧。如果家长连最基本的接纳都接受不了，然后否定他啊，我孩子没有问题，可能就缺少管教。如果家长是抱有这样的心态，后面的工作就都很难推进。所以首先是要接纳，说，哦，这孩子真的是生病了，他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忙。如果我们能够谈到心理健康，谈到孩子说，哎，最近他不开心啊，遇到了困难，家长也能想到说，哎，就像去看牙，或者说我去眼科给他做一个视力检查一样。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陪伴这个孩子。也许我们需要反思的并不是说我原来的教育方式有多么的失败，我多么的糟糕，而更多的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到一些问题，那哪些是我可以去改变的。孩子其实在家长身上会看到很多应对的方法， 那如果家长

露出来就是情绪很糟糕啊，唉声叹气啊，啊孩子会觉得说原来我真的那么糟糕，他对自己也会很失望，那往下走的动力也会更小一些。有的家长很积极，那孩子也会知道说哦，原来没有那么难。

0: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我那个小朋友只有9岁，他来看门诊是因为他最爱玩的一个游戏被妈妈从手机上删除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去上学。他说现在妈妈把游戏删除了，那我的命就没了。他为什么对一个9岁的孩子而言，游戏竟然是他的命？我们后面发现他生在一个双胞胎的家庭里面，他在同胞竞争中一直是处于一个失败者的角色，因为家长就是用褒义贬义的方式不停地去比较，他会认为说他是多余的，没有价值的。后面家长能够意识到说，哎，这个孩子玩游戏的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家长做出一些调整，那他就觉得，哎，我的现实世界里也是有我的一席之地的，也是有我的位置的，我不用去活在那个游戏当中。这是家长他的局限，我不觉得说这是他的错误，因为他可能一直以来也是这样长大的。我也是做父母的嘛，如果我的孩子生了精神或心理类的疾病的话，对一个家长而言，他应该也是个很大的打击，这也会影响到家长自己的自我认可。如果家长能够带着孩子来，我会认为这个家长非常有勇气，很有力量，他在克服他很多的对父母这个角色的挫败感，这种病耻感等等等等。非洲有句谚语叫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人的努力，这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需要医院、家庭、孩子自身啊，包括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等等，都可以去帮到一个孩子。
1: 你今天一上午科普讲座辛苦的，
2: 今晚还聊得挺开心的。嗯，哎呀，寒冷的暴击，
1: 哈哈，凉爽的风。
2: 对，不过今天上午太阳好。
1: 是的。嗯，
2: 哎，哎呀，就是阳光照到的地方蛮幸福的，对吧？
1: 是的，很温暖。嗯，
3: 你家小姑娘走了没？
0: 走了。
3: 他现在在慕尼黑读高中。
4: 你让他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你会流眼泪吗？
0: 会啊。
3: 对，他会流眼泪吗？
1: 他会偷偷的。我说咱们俩抱头痛哭吧。他说你有毛病吗？该走的时候，他说我有点不舍得走。他说要不我给你唱两首歌吧。那我就好感动，他是个小朋友，哎，就当时会很感动，就很有爱吧。
0: 这种彼此的在一起的时刻。真正的在一起的时刻，重新感受到人和人连接的这种支持和融合。我记得这个案例呢，当时他之所以来入院呢，是因为他就觉得好像活不下去了。当那一次，当他再次听到我用什么把你留住，他首先是说，哦，这首歌我曾经喜欢过，哦，我再次被他打动到，激活他对生的欲望。生的欲望增强的时候，死的部分那就会下降嘛，对不对？本来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1: 帮你所有这样的小朋友都能唱的。

0: 对一个人的情绪的影响是很大的。住院的孩子们会一波一波的换，但是这些孩子们总是会提出来说，哦，我想听这首，我想听这首。对他们而言，可以去表达他们的心声，让他们觉得说，哦，不仅仅是我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困境，在歌声里面让他的情绪和他的想法有一个出口。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出口。在孩童的时候，还是需要身边的人去给他一个这样的视角，就谢谢你宝宝，谢谢你让我成为妈妈，就是并不是因为你为我做了什么你才有价值，而是因为你这个人，当我需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当我想成为父亲或母亲的时候，哎，你出现了，这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
1: 我就值得被爱，我爸也爱我，我妈妈也爱我，我就是很好很棒。
2: 我有一个患者的朋友，他跟我讲，他说乔医生，我以前总觉得为什么只有我要经历这样的痛苦，我经历过了那段时间我才知道，其实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不是在于我活着，而是在于我活着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幸福，因为我不想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所以我吃好你的每一顿饭，自己去体验米饭在嘴巴里面的温度、湿度、弹性、香味。
0: 就是我们的那个辩证行为治疗上面有一句，就是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就是如果你觉得痛苦，你可以去改变它，但是如果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如何去忍受它，这也是你的能力，这是你很强大的能力。
3: 这个世界定义成功和快乐的标准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它并不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也许现在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再找更多的人一起来帮忙，然后会慢慢的长大，就是要对未来有信心。好起来以后，他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很多彩的，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去尝试，或者说我都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
4: 哎，你看啊，哎，它
5: 又好灵哦。
4: 对的，开始以为它只是一个常绿的植物，还能够结果好的寓意。

0: 奴才眼拙，这是哪位？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听了一个长访谈。其实呢，这个长访谈呢，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听进去了。他把很多孩子的不同类型的抑郁的情况啊，心理的问题呢，都归纳出来了。你比如说啊，我们要了解孩子的心理问题，必须要了解孩子的社会偏见啊，就是说社会上经常会认为孩子有心理问题就是性格的脆弱。心理学明确的界定呢，心理健康失衡啊，是身心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波动，和人品、意志、坚强那都是无所关联的啊，并不是那个意思的。很多朋友呢可能并不是能理解这个问题。他老认为心理问题等同于性格脆弱，如果有人会感冒发烧，心理也会疲惫失衡生病，需要去疏导啊，需要去休养，需要去陪伴，需要去治愈。第二呢，就偏见是成绩好就等于没有心理问题了。临床数据显示呢，优等生的心理焦虑、完美主义、自我高压的重灾区，越优秀的孩子自我要求越高啊，容错越低，越害怕失败，越不敢松弛，心理内耗往往远超于普通的孩子。还有第三种偏见呢，就是青少年时期呢被看见没有被疏导啊，未被治愈的心理创伤。那么很多人认为他长大自然就好了，绝大多数人会沉淀为成年之后的性格短板、情绪内耗、亲密关系的障碍、自我价值的缺失感。心理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只会自动沉淀。所以呢，这三种问题啊，也是社会的偏见问题。我们作为家长呢，一定要了解清楚，就是千万别觉得啊，孩子呢心理上有了问题，我们就要遮遮掩掩啊。孩子心理有了问题，我们呢，家长没有责任。孩子心理有了问题呢，可能呢他长大自然就好了。其实这种想法都不对。有一项调查啊，全国300多万的抑郁的孩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值得去深究和关注的。那么为什么很多家长都忽视了这些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偏见，心理问题等于性格脆弱，成绩好就没有心理问题，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个想法是真的不对呀。
2: 认真看完最新的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青少年抑郁数据，才知道原来父母为了孩子做错了很多事儿。202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约为2%，听起来不高，但乘以人口基数就是300多万。这些正在痛苦的孩子背后是300多万个家庭，夜夜亮着灯，守着一扇关不上的门。更让人揪心的是，这2%只是确诊病例，而10个患有抑郁症的表现的孩子里，9个没有看过医生，因此不在确诊的范围内。社会压力、学业内卷、网络环境都是诱因，但最核心的真相让所有父母沉默了。很多心理咨询师都说过一个扎心的事实，走进咨询室的大多都是优等生，根本不是差生。越自律、越紧绷、越追求完美的孩子反而越容易崩溃。家长意识明明在觉醒，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却在集体生病呢？答案很残忍，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都是为你好，恰恰是最伤人的道德绑架。我们所谓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其实是全方位的控制，用成绩定义孩子全部的价值，剥夺自主选择权，24小时的监控，无视情绪，否定感受。当孩子再努力也达不到预期，当痛苦永远不被看见，抑郁就悄然而至。
3: 我们内心非常顽固的功利主义，我们觉得这个事没那么重要，你考上个好大学就好了。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暑假赶紧的慌张给孩子看病，开学的就要去上学，孩子好没好这个事好像并不重要了，上学是第一位的。当你用这种心态去给孩子看病的时候，孩子往往真的是好不了的。
2: 中国人民大学梁鸿教授这本《药有光》讲述的就是这些被困住的少年，他用了3年的时间走遍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和农村，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沉浸式的采访孩子、父母、教师、医生与心理咨询师，记录他们真实的声音，试图呈现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途径。 在精神科诊室，他见过太多的孩子，穿着校服，脸庞稚嫩的像没有长大，可眼神里的压抑、疲惫、绝望却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一旦孩子倒下，一个家庭就瞬间陷入暗无天日的惨淡，日子再也亮不起来了。有一个叫敏敏的女孩，16岁，在讲她怎么自杀的时候，她是非常克制的，她依然记得只吃了89粒安眠药。
3: 她说，如果我的父亲走进来看见这个遗书，那可能我就不自杀了。她不是真的想我不活了，还是希望得到关注的。
2: 青少年抑郁的表现与成人不同，常常被家长误认为是叛逆。观察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以下的行为。第一个，男孩更容易表现为易怒、暴躁、打架、沉迷游戏。第二，女孩更容易表现为内耗、自责、社交退缩、身体不适。第三，成绩突然下降，对曾经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第四，睡眠和饮食习惯发生明显的改变。第五，频繁出现头痛、胃痛等没有明显病因的身体症状。看到这里，你还敢忽视孩子的情绪吗？所以啊，别等悲剧发生后才后悔。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正在做以下三件事情，请立刻停止。第一，停止说三句致命安慰。你要振作起来，别想太多，我们都是为你好。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崔永华说得特别透彻，对抑郁的孩子说，你要开心，就像对哮喘病人说你要顺畅呼吸一样荒谬。你以为是鼓励，孩子听到的是不被理解、不被接纳，连难过都是错的。第二，停止否定轻视，别再说年纪轻轻瞎想就是矫情，打一顿就好，这些话出口，孩子的心门就彻底焊死了。第三，不要忌讳看医生，家丑不可外扬，只会耽误一生。拒绝治疗不是保守，是二次伤害。抑郁症是病，早干预早治疗真的能好。梁红教授说，孩子生病从不是一人之错，我们社会卷生卷死的压力最终全压在了孩子身上，他们在替我们承受时代的重量。而他写的这本《要有光》封面就是要用手去砸破一堵墙，那是社会之墙、教育之墙，更是父母亲手筑起的认知之墙。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 43.9% 同时有焦虑障碍，39.2% 同时有睡眠障碍，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

0: 着的少年一个个在学校笑着，回家却光着门就不说话的孩子，他面带微笑，看上去若无其事，不代表他很好，他只是没让你看见而已。上点心这三个字，请父母真的上点心。人性总是在没有明显伤害时根本不在意，提前预防会让成本、危害、代价都大大降低。孩子最需要的从来不是大道理，不是名校，不是满分，是你蹲下来听他说一次话，是你不着急教育，只是安静地陪着他，是你认真对待他那句轻轻的我不开心。他们不是叛逆，不是矫情，不是不懂事儿，他们只是在黑暗里等一束光。
1: 在黑暗里等一束光，说得非常好。很多青少年他的心理问题呢，就是因为那道光没有出现，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就是照进孩子的那道光。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欣赏一下我们989心理有约的主题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析孩子的心理问题。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聚焦青少年心理问题。在长期的青少年心理的干预中呢，有一个非常稳定非常真实的一个结论，就是绝大多数的青少年的心理困境根本不是在学校，不在老师，不在同学，而是在家庭的养育模式和家庭氛围。孩子的人格底色、情绪模式、抗压能力、自我认知、安全感来源都是来自于家庭。家庭给予滋养，孩子就向阳生长，家庭持续消耗，孩子就慢慢枯萎。那么我们也梳理出来了四种容易造成青少年心理创伤的家庭的养育模式，也是当下最普遍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千万别让这些隐形伤害再伤害到孩子。第一呢，就是高压期待型的家庭，以爱绑架，以期待施压。中国式的家庭教育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把爱变成了期待，把陪伴变成要求，把付出变成压力。爸妈都是为了你好，我们所有辛苦都是为了你，你一定要争气，不能让我们失望。这些话语饱含了父母的爱跟牺牲，却也成为了压在少年心头最重的枷锁。青春期的孩子呢，共情力极强，内心愧疚感极强，会把下意识的父母的辛苦、家庭的付出全都背在自己身上。他们不敢休息，不敢玩乐，不敢平凡，不敢普通。他们活着的潜意识变成了我必须优秀，我必须考好，我必须成功，否则我就是罪人。还有第二种打压式的家庭，言语无声，内伤最重。很多家长的教育惯性就是不肯定、不鼓励，只批评、只对比、只挑错，这个也不好。还有就是情感缺失型的家庭，就是物质非常丰富，精神特别荒芜。当下很多家庭呢，有一种畸形的养育，物质极为的满足，情绪极度的匮乏。父母拼命挣钱、拼搏啊，这个到处奔波，给孩子最好的吃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资源，却唯独不给孩子最需要的陪伴、倾听、共情、理解和情绪的承接。还有矛盾动荡型的家庭啊，这个氛围非常压抑啊，情绪非常内耗，就是父母长期吵架、频繁冷战、相互抱怨、情绪暴躁，家庭氛围紧张，导致孩子的情绪也非常的紧张。那么家里边有没有这几种情绪呢？有的话一定要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呢来听专家怎么来帮我们的孩子走出精神的问题啊，走出心理问题。
1: 焦虑抑郁的孩子为什么一直走不出来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大多数家长不会承接孩子的情绪，甚至我们家长本意想要安慰孩子，但是一开口就是讲道理，要么就是瞎鼓励，孩子听了特别烦，甚至敷衍你，那这个情绪就很难被释放掉。那么今天这条视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青少年常见的三种情绪模式，以及我们家长回应承接情绪的方法啊。不管你的孩子他有没有厌学躺平，是吧，焦虑抑郁躯体化，有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只要你的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你必须要学会去承接他的情绪，要提升你这部分的能力。那这个视频大概有十几分钟，比较长，你也可以把它收藏起来，然后一定要多看几遍。首先我们家长你要明白孩子这些情绪心理问题是怎么回事儿。很多家长不理解，说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脆弱，是吧，动不动就躺平，动不动就抑郁。那我这十多年的工作一路走过来发现啊，其实今天这么多的青少年出现这种情绪心理问题，绝对不是因为孩子脆弱娇气，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可能我们家长你没有注意到。首先第一个，其实现在孩子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他们学习的难度、强度，包括他们整体的这种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他们平衡压力释放情绪的方式特别少。你看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的孩子，从早上六七点睁开眼睛就是什么呀，听课、写作业、背东西、考试，都是在脑子里边绕来绕去，一直持续到晚上写完作业，对吧，然后呢放松一会儿，玩一玩，玩啥呀，玩手机、看电视，这其实也是在头脑里边绕。而我们说能够从生理层面去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运动啊，去大自然当中的疯跑啊、嬉戏打闹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孩子都没有。所以你看学校和学习这部分的压力就释放不掉。那第二个导致现在青少年有这么多情绪心理问题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家长普遍意识不到当下这个时代孩子的真正需求。说实话呀，就我们这类的父母其实蛮多还是非常溺爱孩子的，对吧，孩子也不多，顶多就是一个两个，从小到大真的是锦衣玉食，是吧，好吃好喝的供着。但是呢我们没有意识到啊，这个好吃好喝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需求， 是吧？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质匮乏嘛，所以有好吃的、好穿的、有学上，我们就特别有幸福感、满足感。但现在的孩子呢，这个物质需求是被过度满足的，所以呢，他们对于精神、对于心理的需求是更高的。而大部分的家庭现状是什么呀？物质过剩，精神匮乏，就基本上家长觉得，哎，孩子，我就是给你吃，给你穿，对吧？给钱买手机，但是日常的沟通当中很少去关注孩子的情绪啊、感受啊，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们经常说什么呀？生活没意思，是吧？包括对于未来没有期待，他们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因为精神需求这个部分是空的嘛。所以我们家长想帮助焦虑抑郁的孩子，包括有躯体化反应的孩子尽快的好起来、振作起来，我们必须要学习提升我们承接孩子情绪的能力。那首先呢，家长你要停止下边我说这三个错误的操作。第一个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讲道理。孩子回到家里边跟你说上学好烦，上学好累，我们家长咋说呀？学习苦一阵子，不学习苦一辈子，是吧？干啥不烦，干啥不累。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家长咋说呀？你都不看看现在这个就业形势，大学生还不好找工作呢，是吧？你不想上学，你想干嘛呀？是吧？你不说这个学习有没有用，将来以后到了这个社会上，这个大学生的人脉圈子那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孩子说学校的规则不合理，我们家长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看家长们这些大道理你说的再对，但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孩子他现在他是在表达情绪，这些大道理根本没有用。因为这些大道理其实我们都是在跟孩子的头脑对话，就是理性的部分，但是呢我们没有接住他的情绪和感受，所以讲道理的结果是什么呀？就是堵住他情绪的出口。那第二个错误的操作就是瞎鼓励。什么叫瞎鼓励啊？比如说孩子考试考砸了很沮丧，是吧？家长咋说呀？没事孩子，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下一次咱们一定能考好。或者说孩子躺平在家非常痛苦，我们家长也是，孩子你一定可以的，是吧？咱们加油加油，不要灰心。这些话听起来挺正能量的，对吧？但是当下你看孩子有些情绪，甚至说他非常痛苦，那么这些鸡汤和口号在孩子听起来反而都是一种压力，他会觉得我的脆弱和恐惧是不被允许的。那第三个错误的操作就是很多家长非常着急帮孩子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很多家长赶紧啊出谋划策，孩子要是学习跟不上了，马上给你找个老师，是吧？咱们补一补。或者说实在不行咱们去换个班转个学，或者说你看有的孩子跟同学之间有摩擦了嘛，啊，孩子要不然你去跟同学道个歉吧，或者说你应该这么说，你不应该那么做，就等等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帮孩子解决问题他会更加急躁，因为你看他还是在情绪里面嘛，他没有办法去理智的想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家长们，我们永远要遵照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先处理情绪再来解决问题。那么青春期的孩子通常会有三种情绪的模式啊，第一种就是抱怨型，第二个就是攻击父母，第三个就是攻击自己，自我封闭。那么接下来我一个一个说咱们孩子不同的情绪模式，我们家长该怎么去承接他的情绪，怎么去疏导他的情绪。首先第一种抱怨型，就是这个孩子呢回到家里边，是吧，跟你抱怨学校，抱怨老师，抱怨同学的，这个学校的规则不合理，是吧，让我们把这个头发剪得这么短这么丑，丑死了啊，老师是吧，连着上课上三节头都要炸了，这个作业布置的太多了，然后那个同学怎么不靠谱了，背后怎么说我了。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家长们其实呢他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就好比我们家长啊，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里边跟你的另一半说啊，那个老板又让加班烦死了，然后那个客户事真多，方案让我们都改十几遍。你看你说这些话难道就是你不想上班吗？就肯定不是啊，就是我们只是心里好烦，这个时候就想说一说。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说啊，上啥班不累啊，干啥不累啊，就你事儿多，是吧，你不看看现在这行情，是吧，你还在这抱怨客户呢，有客户就不错了啊，你应该这么干，你不应该那么干等等啊，你听了这些是不是会更烦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接住情绪。我说一个最简单粗暴有效的方法，就是当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你就无条件的站到他这边，就是他说谁你说谁，他吐槽谁你吐槽谁，他抱怨谁你抱怨谁，他对谁不满你也对谁不满。比如说啊，他说老师是吧，我也觉得那老师连着上课上三节根本没效率，是吧，布置这些机械性的作业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他说学校的规则不合理，对吧，那你说这学校真是该管的不管，是吧，不该管的在这瞎折腾 啊，那同学不靠谱。哎呀，孩子，你知道吗？我上学那会儿，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同学。哎呀，我真的最讨厌这样的人。你看，像不像好闺蜜、好哥们儿之间的沟通？说着说着，孩子的情绪就能够释放出来。哎，你站到他这边，他就会感受到你理解他，是不是你们的关系也能够拉近？那情绪出来之后啊，家长们，请你一定要相信孩子，他能够恢复理性，他也明白，你看这个学校的规则，他就是没有规则不成方圆，是吧？然后老师同学也不可能全能够对上他的心思，然后但是他如果没有情绪了，他就会理性的去看待，然后包括我怎么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那第二种情绪模式叫攻击父母，就是很多孩子跟父母吵闹的、发脾气的，甚至说辱骂父母、摔东西，是吧？跟爸爸妈妈动手的，就这是最让家长伤心和失控的一种，是吧？但是我们家长，你要明白一个真相啊，就是你的孩子他当下情绪脾气越大，说明这个时刻他的内心越脆弱。我经常说啊，其实这种孩子，他攻击的从来都不是父母，而是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就是我真的见过太多这种窝里横的孩子，往往啊，你去看啊，往往是这种孩子，他的

0: 现实生活一团糟糕，学习一团糟，是吧？人际关系一团糟，老师是吧总是针对他，然后同学总是看不起他，甚至经常被人欺负，然后这个学习也搞不定，就是这些问题其实孩子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他更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么回到家里边，这个时候我们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我们家长呢可能还会忍不住唠叨他说他，然后呢这个孩子他就一股脑的把他这些情绪释放给了父母。说到这里啊，不知道屏幕前的爸爸和妈妈有没有心疼你的孩子啊？其实这个跟你吵跟你闹跟你吼的孩子，他内心真正的声音是什么呀？爸爸妈妈，我的世界一团糟，我真的好伤心好难过啊！别人经常欺负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还回去啊！我现在这么糟糕了，你还爱我吗？这才是孩子的心声啊。家长们，如果听完我刚才的分析，你真的理解了你的孩子在这个当下怎么承接他的情绪。
1: 说得非常对，如果听完老师的分析，你能够理解如何去帮孩子承接情绪，才能够改变孩子的心理问题。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呢，989心理有约，不见不散。

0: 时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0: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啊互动答题长知识。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每周的135下午的2点呢，1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赢取奖品。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是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移动客户端参与答题也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星灿影院的免费观影券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领取奖品。那么本期的推荐影片有《空枪》啊，还有《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还有一部最新上映的《蜀道三》啊，还有《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跟他去放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背靠连绵的祁连山，面朝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扎根红色热土原子城，坐拥万顷草原与金色花海，回荡着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动人旋律。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坐拥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红色精神、民俗文化资源。多年来，海北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总体部署，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走在全省前列的建设目标，深挖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资源禀赋，统筹生态保护、红色传承、文化赋能、旅游兴业、产业融合、连农带农，持续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州的发展优势，一幅四季皆景、全季畅游、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梦幻海北文旅画卷正在徐徐铺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一山啊一湖。今天呢，我们就来走进一座城。还有是一草一花一首歌，对吧？那我们知道呢，这一座城里面呢是有一首歌诞生了的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啊，也是传世金曲吧，扎根了草原沃土。那么请问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说到的一草一花一首歌，一首歌当然指的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啦。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好，来我们来看到悠悠、西微、涛声依旧都选了 B 啊，金银滩草原。好了，没错啊，非常啊正确，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金银滩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诞生于美丽的金银滩草原。美好生活 B 啊，答对了。好，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新老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源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云离啊，虽然迟了一点啊，但是也给你算对吧，好不好？好，下一道题，请问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请作答。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呢？我觉得这个都不需要选项了吧，大家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出来，直接打出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啊？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

来看一下这道题大家的选项 BBBBB 啊，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山高云淡，急急忙忙的第一题答对了，匆匆忙忙的还来答题啊，精神可嘉。哎，不，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啊，这两天呢这个阴雨绵绵啊。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雨下多了是不是有点心烦，但是你要反过来想，哎，每天呢这个细雨绵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浪漫，也是另外一种美啊。好嘞，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啊，正确答案当然就是 B 了，王洛宾。恭喜大家答对了啊。那可能刚才这个选项当中的几位啊，这个音乐创作者啊，作曲家大家不太了解。第一位施光南，施光南呢他被称为是时代歌手啊，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国的新一代作曲家音乐家。他的作品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贺绿汀原名呢是贺安卿啊，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和教育家。他的作品呢像这种战时的战歌比较多啊，像游击队歌，还有天涯歌女，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聂耳大家更熟悉不过了啊，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啊，我们的国歌的作曲者就是聂耳。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洛宾啊创作。那么海北中呢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文化啊 IP 啊，也已是连续举办了好几届的这个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到目前已经举办了多少届了呢？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 IP 啊，已经连续举办几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了呢？ A 是九届， B 是十届， C 呢是十一届， D 呢是十二届，请作答。好，感谢西威已经为我们点赞1000次了哈，谢谢。你的手指还好吗？悠悠也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哈，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来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呀？台北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 IP 啊，已经连续举办几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了呢？ A 是九届， B 呢是十届， C 是十一届， D 是十二届啊，欢迎来作答。这道题有点难了是吗？啊，依托这个独一无二的啊，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文化 IP 啊，已经举办了多少届的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

好嘞，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C 啊。气温悠悠，美好生活，涛声依旧，山高云淡，云里。哇，你们真会起名啊，四个字四个字的成语。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你们。十一届啊。那么接下来下一道题，请问依托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的带动啊，当地的文旅消费啊年均呢是增速啊有一个数字，请问是超过了多少呢？这个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啊。因为呢海北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的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艺术节啊旅游节，那么以此为常态化呢，也是举办了很多场的文旅的活动，那么以此拉动了文旅消费啊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 A 10%， B 15%， C 20%， D 25%。依托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猜一猜。 A 10%， B 15%， C 20%， D 25%。 这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知识盲区哈，但是大家也作为一个了解啊，因为举办了这么多届的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啊，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呢？啊，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啊 ？A 10%， B 15%， C 20%， D 25%。哇，你们答得好快！西威每次都是领先答题的。C 啊，大家都选了 C， 对不对呢？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啊，很棒！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啊，确实啊，年均增速超过了20%啊，这个数字是喜人的。好，下一道题来，请问关于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

好嘞，正确答案是 ABC 啊。山高云淡答得太快了。D 选项没有对外流传肯定是不对的，对吧？已经流传很广泛了哈。好嘞，那我们下一道题。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了哪些工作，你们知道吗？没公布前我也改正过来了是吗？我公布答案之后你改过来的耶。好吧，没关系没关系啊，给你算对啊。下一道题，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拉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了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啊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也是多选题哦。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啊拉动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好了，正确答案还是 ABC 啊。这道题没得说了吧，这道题确实不是全选啊。 ABC 啊，好了，这道题我们山高云淡和涛声依旧答错了啊。再来一道题吧。请问下列不属于台北州京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下列不属于台北州京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瓶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下列不属于台北州京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瓶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

没错啊，地啊，青藏高原。哎，大家答得这么快哈，我们再来一道题吧，好吧。那你们知不知道以下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我们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的代表作呢？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看过的？下列哪一部舞剧啊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下列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

下列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恭喜你们答对答对啊

那么由王洛宾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呢，是在金银滩草原诞生的，历经了岁月传唱啊，如今这首歌已经走向了世界，也是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那么依托这一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呢，海北州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并此呢也开展了常态化的百余场文体旅活动，拉动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20%。深厚的草原文脉呢，在这里绵延传承，像金平寺的小山等等的民间歌谣啊，是经久的传唱。精品文艺创作呢，也是硕果累累啊。舞剧《那时金银花开》，还有舞蹈《天地间》《绝如》啊等作品呢，是斩获了多项的国家级、省级的荣誉。多年来经过持续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呢，海北州的多元民族文化也是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非遗项目和优秀的传承人啊，非遗保护的传承体系呢，也是在日益完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西威想要点播一首《万花筒梦境》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刚刚我们啊，山高云淡说啊，可能有点断断续续啊，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是断断续续的网络问题哈、啊？也可以反馈给我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在那遥远的地，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您可以来搜索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后半段的答题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啊！我们来看看网络是不是顺畅啊？大家是不是能听得清晰呀？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扣个一吧。能听得清我说话吗？我们来验证一下网络是不是顺畅哈。好了，大家来走一波一吧。准备好答题了吗？好嘞，好嘞，谢谢大家，全都是一啊，没有二吧。好了，请听题啊，请问2026年7月啊，有多场高规格的文旅盛会呢是落地了海北州，那么请问下列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啊？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就看看大家对我们今年七月份的啊海北州的一些活动啊文旅盛会了不了解了啊。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沿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下列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的落地海北州的活动是哪一个？不属于啊。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沿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好嘞，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C 有 D 啊，以下哪个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在海北州落地的高规格文旅盛会呢？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沿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那么邓木里阳呢，自从我们开播啊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活动以来呢，有很多朋友啊也对我们海北州的相关赛事活动非常的关注了啊，那也有很多朋友呢参与其中啊，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了解到这些相关的活动内容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朋友们 C 啊，没有什么环湖啊，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你听起来这个就不太对劲，对吧？动人的眼睛。刚刚我们云里很可惜啊 ，C 答对了，你又改错了。改答案之前先要想一想，有的时候第一直觉很准的。很可惜啊，改错了。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好，感谢冯印啊，给我们的这么多玫瑰花啊，给你送个小心心吧，谢谢。涛声依旧，我改对了呀。行，你改对了啊，行行行，算对，行了吧，算对啊。你说你考试你都交卷了，然后你把你管老师把卷子要回去，你说你要改答案啊，然后你说你改对了。行行行，算对啊。你还要继续吗？你一上来。

0: 就给我一个多选啊，错了四分之三，对了四分之一是吗？好了，你们开心就好哈。下一道题，请听题。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啊？我们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发展模式 ，D. 生态加文旅发展模式。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答得很快，都选了 B 啊。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是 B 啊，我点错了。好的，好的，好的。人们走过了他的，好，给你按 B 算啊，改来改去可就不行了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下一道题，速度上来了啊。请问，哎，海北州斩获了许多的国家级和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那么请问以下哪些啊，哪些是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海北州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啊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D. 那时金银花开，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啊？啊，那么也是依托。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啊，这个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呢，也是衍生出了创作出了非常多的动人的啊这个文艺作品。那么像舞蹈的、歌曲的啊，多项获奖。那么请问海北州斩获的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抱歉抱歉，我的问题啊，这道题是多选题，多选题，多选题，朋友们啊，大家重新打一下吧。抱歉抱歉啊。我愿他拿多选题，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哪些作品是斩获了国家级、省级荣誉的啊舞蹈作品呢？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哈？如果有看过的，这道题确实还是能够答对的啊。但是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就根据这个舞蹈作品的这个名字，你可以猜测一下。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吧。好嘞，这道题有 A、C、D， 有全选。时间关系，我就公布了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 啊。正确答案是 A、B、C。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舞蹈作品啊，舞蹈作品。天地间绝如华热瓦里赞啊，那时金银花开是个舞剧啊。 ABC 啊，这道题就全军覆没了，好吧。
1: 粉红的笑脸。
0: 好，下一道题依然是多选题啊，来，请问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宴席曲， 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就咱就得必须得追求全对是吗？就必须得追求满分是吗？错一道题都不行。没事，错了就错了呗，也不扣分。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宴席曲， 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哎，这个全选啊，全选，这个很棒了，这个肯定是全选了，恭喜大家。回族宴席曲、华热藏族服饰、青海湖祭海、阿柔斗曲是已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名录啊。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啊，也是始终在以匠心呢坚守传承啊，也是同时呢为我们海北州的这个乡村啊振兴啊，也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文旅动能。下一道题，那么请问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啊有哪些呢？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台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0: 这个得好好想一想啊。ABC 大家都选的是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是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
0: 好嘞，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这道题就答到这儿了啊。这个大家可能稍稍有一点啊没反应过来对吧，以体育为脉当然是对的啦啊，因为我们的自行车赛啊，我们的环青赛，这不是体育项目吗？体育为脉是对的啊。所以说像以生态为基，红色为魂，山水为形，文化为韵，体育为脉啊，也是共同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生的特色路径。好，最后一道题啊，没关系，全军覆没就全军覆没了吧，这样大家都很公平啊，都没得分。那么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啊，海北中呢接下来将其持续的深耕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发展模式，不断的丰富山地户外环湖生态、红色研学、花海康养、民俗音乐多元产品的供给，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打响梦幻海北文旅的品牌。未来呢，海北将持续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工作，把祁连山青海湖的生态价值、原子城的红色价值、草原花海的景观价值、海北非遗的文化价值、高原体育的活力价值，全面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红利，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梦幻海北的崭新篇章。

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参与互动答题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新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西威美好生活啊，排名第一；悠悠涛声依旧排名第二啊；云离山高云淡排名第三。恭喜让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图啊，截图，立马截图啊，截到这一张有您的这个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新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然后呢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请大家呢注意啊，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啊，比如说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啊，我们去兑换电影票去观看啊。如果说因为平时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多送了几张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西威美好生活，悠悠涛声依旧，云离山高云淡，看到信息之后截图，凭借截屏啊，有这张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截图，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

好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走进的是海北州的一首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且看着一途渡恩怨造化涅槃轮转几回。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4: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七擒七纵，诸葛亮终于用真诚打动了蛮王孟获。孔明看到那么多的生灵涂炭，他也于心不忍。他深知因为战争而逝去的生命是有多么的冤屈，他们无法跟亲人聚合，他们无法再尽孝自己的母亲身边，因为他不杀的话，那么别人就会杀他。孔明出师北伐，后主率百官送到北门外十里。孔明辞别了后主，率大军向汉中进发。曹魏探知孔明兴兵，报到洛阳，曹睿设朝，近臣上奏说，诸葛亮率领大军30万，令赵云、邓芝为前部先锋，兴兵犯境。曹睿大惊，问群臣，谁领兵去打退蜀兵？夏侯渊的儿子夏侯茂站了出来，他说，臣父亲死在汉中，切齿的仇恨没有报，今天蜀兵侵犯边境，臣愿意率领本部猛将，再请陛下赐臣关西兵马，前去打败蜀兵，上为国家效力，下为父亲报仇，臣万死不辞。曹睿当即任命夏侯茂为大都督，调关西各路军马迎敌。王朗劝谏说，不可以，夏侯驸马没有实战经验啊，今天交给他这样的重任不太适宜，诸葛亮足智多谋，精通兵法呀，不能轻敌。夏侯茂斥责说，司徒不是要勾结诸葛亮做内应吧？我自幼和父亲学习韬略，深通兵法，你为什么欺负我年轻？我要是不生擒诸葛亮，誓不回来见天子。王朗等人都不敢再说话了。夏侯茂辞别了魏主，星夜赶到长安，调关西各路军马20多万迎战孔明。孔明领兵行进到绵阳，经过马超坟墓时，令马超的弟弟马岱穿孝，孔明亲自去祭奠。回到寨中商议进兵，哨马报告，魏主曹睿派驸马夏侯茂调关中各路军马前来迎战。魏延献策说，夏侯茂懦弱无能，我率领精兵5000人从小路出包中，经过秦岭东面，经过子午谷向北，不用10天就可以到达长安。夏侯茂如果听说我突然率军马赶到，必然弃城向横门底阁逃走。丞相率领大军从斜谷进兵，咸阳以西一举可得。孔明笑着说，哈哈，这不是万全之计，你欺负中原没有豪杰，如果有人献计在山中小路派兵截杀，不但你的5000人受苦受害，也大伤了我军的锐气呀。魏延又说，丞相从大路进发，他必然在路上迎敌，这样就会旷日持久，什么时候能夺取中原呢？孔明说，我从陇右走平坦大路，还怕不胜吗？孔明令赵云进兵。夏侯茂在长安聚集各路军马，西凉的大将韩德 善于使开山大斧永不可当，率领西羌各路兵马80,000人到来。夏侯茂重赏了他，派他做先锋。韩烈有4个儿子，都精通武艺，弓马功夫过人。韩德带着4个儿子和80,000西羌兵马来到凤鸣山，正遇上蜀兵，两军不好阵，韩德出马，4个儿子分裂两边。韩德大骂：
1: 反国的乱贼，怎么敢犯我边境？
0: 赵云大怒，挺枪纵马上前与韩德交战。韩德的长子韩英拍马迎战，不到3个回合被赵云一枪刺死。次子韩瑶见了，纵马挥刀上前，赵云抖擞精神迎战，韩瑶抵挡不住。三子韩琼急忙挺方天戟上来加攻，赵云全部畏惧。四子韩琦见两个哥哥都战不过赵云，抡起2口日月刀冲上阵来，围住赵云。赵云独战3将，韩琦中枪落马，被阵中偏将救回。赵云脱枪退走，韩琼急忙取弓箭来射，连放了3箭，都被赵云用枪拨落。韩琼大怒，手持方天戟纵马追赶，被赵云一箭射中脑门，落马而死。韩瑶手举宝刀来砍赵云，赵云扔了大枪，闪过宝刀，一把活捉了韩瑶。回到阵中，放下韩瑶，又纵马杀过来。韩德见4个儿子都败在赵云手里，肝胆俱裂，回马逃走。赵云杀入敌阵，单枪匹马往来冲杀，如同进入无人之境。邓芝见赵云大胜，率领蜀兵上阵冲杀，西凉兵马大败而逃。邓芝向赵云祝贺说：
1: 将军虽然已经70了，英勇不减当年，今天阵前力战4将，世间罕见。丞相说我年迈，不肯重用，我却要让他看我是不是老而无用了。
0: 派人押解韩瑶回大寨向孔明报捷。韩德率败军回去见了夏侯茂，哭诉了丧子兵败的事。夏侯茂亲自统帅兵马来迎战赵云。两军在凤鸣山前摆成阵势，夏侯茂戴金盔，坐下白马，手提大砍刀，站在门旗下。见赵云跃马挺枪往来驰骋，要亲自出战。韩德说：
1: 杀我四子的仇怎能不报？
0: 说完纵马抡起开山大斧直奔赵云。赵云挺枪迎战，交手不到3个回合，一枪刺死了韩德，急忙拨马来战夏侯茂。夏侯茂慌忙退回阵中，邓芝率兵冲杀上来，魏兵败了一阵，退后10多里扎下营寨。夏侯茂连夜与众将商议说：
1: 我早就听说过赵云的大名，今天他已年老，还这样英勇，没有人能战胜他，该怎么办呢？
2: 参军程武说：我料定赵云有勇无谋，不用忧虑，明天都督再出战时，先埋伏下军马，都督临阵先退走，引诱赵云到有伏兵的地方，然后都督登山指挥4面的军马重重围住，可以活捉赵云，
0: 夏侯茂听了他的话，派遣董喜、薛泽各率领3万军马去埋伏。第二天，夏侯茂率兵挑战，赵云、邓芝出马迎战。邓芝对赵云说：“昨天魏兵大败逃走，今天又来挑战，一定有诈，老将军要防备。”
2: 谅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有什么奸计可使？我今天一定活捉了他。”
0: 说完跃马出战，魏将潘遂迎战，战了不到3个回合，潘遂拨马就跑，赵云在后面紧追，深入敌阵。突然听到四面喊声震天，董喜和薛泽从左右两边杀来，邓芝的兵少无法解救，赵云被困在中间，东冲西突，魏兵越来越多，赵云手下只有1000多人，杀到山坡下，只见夏侯茂在山上指挥三军，赵云向东就向东指，本西就朝西指，赵云无法突围，又率兵杀上山来，却被半山上的雷木炮石打了下来。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赵云从上午一直杀到下午，只得下马歇息，刚卸甲坐下，忽然四面火光冲天，鼓声震天响，剑和石块像雨一般飞来，魏兵杀到，都大叫：“赵云快投降！”赵云急忙上马迎战，四面军马渐渐逼近了，8方的弩箭射来，人马都无法向前。赵云仰天长叹说：“
1: 我不服老，今天死在这里了。”
0: 忽然东北角喊声响起，魏兵纷纷乱窜，一队军马杀来，为首的大将手持

丈八点刚毛，马上挂着一颗人头，原来是张苞。张苞见了赵云说：“丞相恐怕老将军有闪失，特派我前来接应，遇上魏将薛泽拦路，被我杀了。”赵云大喜，立即与张苞从西北角杀出来，魏兵弃甲丢戈逃走，又有一支军马从外面呐喊着杀进来，为首的大将手提青龙偃月刀，手挽一颗人头，原来是关兴。关兴说：“奉丞相的命令，怕老将军有闪失，前来接应。刚才在镇上遇着魏将董喜，被我一刀斩了。丞相随后就到。”赵云看着他们二位：“二位将军建了奇功，为什么不趁今天捉住夏侯茂，夺取中原？”张苞听了，立即带兵走了。关兴说：“我也夺功去。”也率兵走了。赵云回头对左右的人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侄子辈人，还争先立功。我是国家上将，朝廷的旧臣，反而不如这些小辈。我要舍老命，报答先帝的大恩。”也率兵来捉夏侯茂。三路大军夹攻，魏军大败，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夏侯茂年轻，没经历过战争，见军兵大乱，就率帐下骁将100多人向南安郡逃去。将士见军中无主，也都逃散了。关兴、张苞听说夏侯茂向南安郡逃去了，连夜追赶。夏侯茂逃入城中，下令紧闭城门。关兴、张苞率兵把城围住，赵云随后也赶到，一连围了10多天，却攻打不下来。孔明把后军留在绵阳，左军守阳平，右军守石城，亲自率中军到来。赵云、邓芝、关兴、张苞都来报告孔明，说连日攻城，一直攻不下来。孔明乘着小车绕城看了一遍，回寨升帐说：“南安郡壕深城高，不容易攻下。我的用意不在这里。如果这座城久攻不下，魏兵暗中去取汉中，我军就危险了。”邓芝说：“夏侯茂是魏国的驸马，捉住了他胜过斩杀上百人，他现在困在城中，我们哪能不攻就走呢？”“哼，我自有妙计。这里西连天水郡，北靠安定郡，不知道二郡的太守是什么人呢？”帐下有人说：“天水太守是马尊，安定太守是崔亮。”孔明叫来魏延、关兴、张苞，令他们按计行事，又叫两个心腹军兵过来，让他们按计去办。孔明却在南安城外命令军兵运来柴草堆在城下，声称要烧城。卫兵听说后并不害怕。安定太守崔亮听说蜀兵围了南安，困住了夏侯茂，十分惊慌，立即率军马紧守城池。忽然有人进城来见崔亮，说有机密事报告。来人说：“我是夏侯都督帐下的心腹大将裴旭，今天奉都督将令来向天水、安定二郡求救，南安危急，快兴业起兵救援。”“

0: 罪过了，只好去救援吧。崔亮立即点起人马去救南安，只留下文官守城。崔亮带兵沿大路向南安前进，遥望见前面火光冲天，星夜前进。眼看离南安还有50多里，忽然听到喊声响起，关兴截住了去路，背后张苞杀来。崔亮的军兵四处逃窜，崔亮大惊，率领身边的100多人从小路拼死逃出，跑回安定。刚到城壕边，城上乱箭射下来，蜀将魏延在城上大叫：
1: 我已经夺了城，还不早点投降。
0: 原来魏延假扮成安定的军马，当天夜里骗开城门，夺得了安定城。崔亮慌忙投奔天水军，走了不到一半，被一队军马截住，大旗之下，一个人端坐在车上。崔亮认出来是孔明，忙拨马要跑。关兴、张苞两路堵截，大叫：
1: 快点投降！
0: 崔亮见四面都是蜀兵，不得不投降，与孔明一同来到大寨。孔明问：南安太守与你交情怎么样？
2: 他是杨父的族弟杨凌，与我邻郡，交情很好。
0: 我想请你进城劝说杨凌捉拿夏侯茂，可以吗？
2: 丞相要是令我去，就先退兵，容我入城劝降。
0: 孔明立即传令，叫四面的军马各退后20里扎寨。崔亮单人匹马到城下叫门，与杨凌相见，细说了这件事。杨凌说：
2: 我们受魏主大恩，怎么能忍心背叛呢？可以将计就计。
0: 领崔亮去报告了夏侯茂。夏侯茂问：
2: 应当用什么计策呢？
0: 杨凌说：
2: 就说我愿意献出城门，骗蜀兵入城，在城中杀了他们。
0: 他们真能杀了我们蜀将吗？接下来咱们就得等到下回再说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诸葛亮带领一众蜀将前来讨伐，这一次是北伐，伐的是北魏。北魏军中派来了夏侯茂，这个人并没有什么经验，因此结果可想而知。崔亮暗计出城，见孔明说：“
3: 杨凌愿意献城门，放大军入城，捉拿夏侯茂。只是杨凌手下的勇士不多，不敢轻易行动。”“
2: 哦，这事容易。现在有你手下投降的军兵100多人，在其中再藏一些蜀将，扮作安定郡的军马，带进城去。在暗中约好杨凌，打开城门，里应外合。”
3: 崔亮暗想，要是不带蜀将进去，恐怕孔明会生疑。先带进去，斩了蜀将，举火为信号，骗孔明进城，也可以杀掉他。
2: 因此答应下来。孔明嘱咐：“我派亲信大将关兴、张苞随你先去，到时点火为信号，我率领大军进城捉拿夏侯茂。”
0: 黄昏时，关兴、张苞按照孔明的密计混杂在安定的军兵中，随崔亮来到南安城下。杨凌在城上问：“
4: 是哪里的军马？”“
3: 哦，安定的救兵来到。”
2: 向城上射了一支箭，箭上带着密信，信中说：“
3: 诸葛亮先派了二员将领，要埋伏在城中，里应外合，先不要惊动他们，别泄露计策，等进入府中再除掉他们。”
2: 杨凌把书信拿给夏侯茂看，夏侯茂说：“
3: 哈，既然诸葛亮中了计，叫刀斧手埋伏在府中，等二人到了就斩了他们，然后点火骗诸葛亮进城，伏兵杀出来活捉诸葛亮。”
0: 安排完毕，杨凌回到城上说：“
3: 既然是安定的军马，可以放进城。”
0: 关兴跟崔亮在前，张苞在后，杨凌下城，在城门边迎接。关兴手起刀落，斩了杨凌。崔亮大惊，急忙拨马逃到吊桥边上。张苞大喝：“
3: 贼子别走，你们的诡计怎么瞒得了丞相？”抬手一枪，咻，
2: 刺死了崔亮。关兴冲到城上，放起火来，四面的蜀兵一齐杀入。夏侯茂措手不及，从南门拼死杀出，却被王平率兵拦住，只一个回合就活捉了夏侯茂。孔明进入南安，招抚军民，秋毫无犯。邓芝问：“
5: 丞相怎么知道崔亮是诈降呢？”“
2: 我知道他没有归降的心，故意让他进城。他进城必 必定全部报告夏侯茂，他们会将计就计。我暗中嘱咐关兴、张苞，在城门下除掉他们。城里必然没有准备，我军随后杀进城中，这就是出其不意。众将都很佩服。孔明说：“骗崔亮的人，是我派心腹人假扮成魏将裴叙，我也派人去骗天水郡了，至今没有消息，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趁势夺取天水。”于是刘无意把守南安，刘演防守安定。天水郡的太守马尊听说夏侯茂被困在南安城中，聚集文武官员商议，梁旭、尹赏、梁潜等人说：“夏侯驸马是金枝玉叶，如果有闪失，我们难逃做事不救的罪名。太守为什么不起兵救援呢？”马尊正疑惑时，手下人来报告：“夏侯驸马派心腹将领裴叙到来。”裴叙进府，拿出公文交给马尊说：“都督令安定、天水两郡兵马星夜救援。”说完匆匆离开。马尊正要起兵，忽然有一个人从外面闯进来说：“太守中诸葛亮的计了。”众人一看是姜维。姜维说：“听说诸葛亮杀败了夏侯茂，困在南安，水泄不通，怎么能有人从重围中冲出呢？况且裴叙是一个无名的将领，没人能认识，一定是蜀将假扮的，骗太守出城。蜀军必然在附近暗中埋伏军马，趁城中空虚夺取天水。”马尊醒悟说：“不是姜维提醒，就误中了奸计。”姜维笑着说：“太守放心，我有一条计策，可以活捉诸葛亮，解南安的危机。”姜维献计说：“诸葛亮必然在城后设好伏兵，骗我兵马出城后趁虚攻城。我率领3000名精兵埋伏在路边，太守随后领兵出城，不要走远，只走30里就回来，起火为信号，前后夹攻，可以大获全胜。如果诸葛亮亲自前来，必然被我活捉。”马尊暗计，派姜维先去埋伏，然后自己与梁潜领兵出城，只留下梁旭、尹赏守城。孔明果然派赵云率领军兵埋伏在山中，只等待天水的人马离城，就趁虚夺城。军兵报告赵云说：“天水太守马尊领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赵云大喜，令人通知张毅、高翔，叫他们在路上截杀马尊。赵云率领5000兵马直奔天水城下，高叫：“我是常山赵子龙，你们还不早早献出城来。”梁旭在城上大叫说：“哈哈哈哈，你中计了，自己还不知道呢。”赵云正要攻城，忽然喊声响起，四面火光冲天，当先一员年轻将领挺枪跃马说：“认识天水姜维吗？”赵云挺枪直奔姜维，二人大战了几十回合，姜维反而精神倍增。赵云大惊，暗想：“没想到这里还有这样的英雄人物。”两人正在激战，马尊 梁虔率兵杀回，两路夹攻，赵云首尾不能相顾，杀开一条血路，率败兵逃走。姜维在后面紧追，幸亏张翼、高翔率兵杀来，把赵云接应回去。赵云回去见了孔明，诉说了中计的事。孔明吃惊地问，这是什么人能识破我的妙计？有南安人告诉孔明说，这人叫姜维，字伯约，天水蓟县人，文武双全，智勇超群，对母亲最孝顺，

0: 是当今的英杰。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赵云又夸奖姜维的枪法与众不同。孔明说，我要夺取天水，没想到遇上了这个人。于是亲自率大军到来。姜维回城对马尊说，赵云败走了，孔明必然亲自前来，他料定我军必然在城中，现在应当将军马分为四支，我率领一支军马埋伏在城都，如果敌兵到来就截杀。太守与梁虔、尹赏各率领一支人马在城外埋伏，梁旭率领百姓守城。孔明因为顾虑姜维，亲自率兵向天水郡进发。快到城边时，孔明说，凡是夺取城池，都要兵马一到就激励三军趁势夺城，如果拖延久了，锐气大减，很难取胜。大军冲到城下，因为见城上旗帜整齐，不敢轻率进攻。等到半夜时，忽然四面火光冲天，喊声震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兵马，城上也擂鼓呐喊，蜀兵大乱。孔明急忙上马，关兴、张苞保护着杀出重围，回头再一看，正东方向上一带火光如同长蛇。孔明令关兴去打探，关兴回来报告说，是姜维的兵马。孔明叹息说，兵不在多，而在于调遣，这个人真是将才呀。孔明收兵回寨，思考了好长时间，叫来安定的人问，姜维的母亲居住在什么地方？安定的人说，哦，居住在蓟县。孔明吩咐魏延，你率兵虚张声势，就说去夺取蓟县，要是姜维到来，放他进城。安定的人又说，天水的钱粮都在上邽，要是夺了上邽，天水的粮道就断绝了。孔明大喜，叫赵云率领军兵去攻打上邽。孔明离城30里扎下营寨，探马报告天水郡说，蜀兵分为三路，一路围攻天水，一路去攻打上邽，一路去夺取蓟城。姜维听了，哀告马尊说，我母在蓟城，恐怕有闪失，请求率军兵去救蓟城，保护老母。马尊令姜维率领3000军兵去保护蓟城，梁虔率领3000军马去保上邽。姜维到了蓟城，与魏延对战，二人交锋，魏延诈败逃走。姜维进了城，拜见了老母，率兵紧守城门，并不出战。孔明派人去南安郡接来夏侯茂，对他说，你怕死吗？夏侯茂慌忙跪倒，天水的姜维在守蓟城，他派人送信来，只要驸马在就愿意归降。我今天饶你的性命，你肯去招安 姜维吗？夏侯茂说，我情愿去招安姜维。孔明送给他衣服鞍马，也不派人跟随，放他离去。夏侯茂出了蜀军营寨，走了不远，正遇上一群人走过来，就上前去问路。这些人说，我们是蓟县的百姓，姜维陷了城池，归降了诸葛亮，蜀将魏延纵火抢劫，我们因此离城逃走，投奔上邽去。夏侯茂纵马奔天水赶来，路上又看见百姓携男抱女的逃来，都说姜维投降了孔明。夏侯茂来到天水城下叫门，城上的人认出是夏侯茂，慌忙开门迎接，马尊叩拜。夏侯茂细说了姜维投降的事，又把路上百姓的话告诉了马尊。马尊叹息说，哎，没想到姜维反投了蜀国。初更时，蜀兵又来攻城，火光中看见姜维在城下挺枪勒马，大叫，请夏侯都督答话。夏侯茂与马尊等人到了城上，见姜维耀武扬威的大叫，我为都督而降，都督为什么背叛前言？夏侯茂说，你受魏王大恩，为什么要降蜀？我有什么前言？你写信叫我降蜀，怎么忘了？你要活命，却把我害了。我现在已经降蜀了，被封为上将，不能再回魏国了。说完，率兵攻城，到天亮才退。原来，夜间攻城的姜维是孔明令军兵中长得和姜维外形相貌相似的人假扮的，因为是在火光中，夏侯茂和马尊都没看出真假。孔明领兵攻打蓟城，城中粮少，姜维在城上看见蜀军把粮草都运往魏延的营寨中，立即率领3000人马出城劫粮，蜀兵丢弃了粮车，夺路逃走。姜维夺得了粮车，正要进城，被张翼率领一支军马拦住，二人战到了一起。没几个回合，王平又率兵杀到，两下夹攻，姜维抵挡不住，急忙回城，城上却插上了蜀军的旗号。原来蓟城已经被魏延夺了，姜维杀出一条血路，逃奔天水城，路上又被张苞截杀了一阵。姜维单枪匹马来到天水城下叫门，城上的军兵见是姜维，慌忙报告马尊。马尊说，姜维是来骗我开城门的，下令城上乱箭射下。姜维回头看见蜀兵追来，逃往上邽城，城上梁虔见了他大骂，反国叛贼，还敢来骗我城池，我已经知道你降蜀了。城上也乱箭射下，姜维无法解释，仰天长叹，两眼流泪，拨马向长安逃去。走了没有几里路，来到一片树林深处，只听一声呐喊，一支人马截住了去路。姜维人困马乏，不能抵挡，慌忙逃走。忽然一辆小车从山坡中转出，孔明对姜维说，伯约现在还不投降吗？姜维思索了半天，看见前有孔明，后有关兴， 没有去路。

只得下马投降。孔明慌忙下车迎接，握着姜维的手说：我自从出茅庐以来，到处求访贤能的人，要传授平生所学的，只恨没找到合适的。今天遇到伯约，我的心愿满足了。孔明同姜维回寨，升帐商议夺取天水上邽。姜维说：天水城中的银赏粮絮与我交情深厚，我写两封密信射进城中，让他内乱，可以趁机夺下天水城。孔明令姜维写了两封密信，捆在箭上射入城中。军兵拾到后送给马尊，马尊心中怀疑，与夏侯茂商议说：粮絮银赏与姜维勾结，要做内应，都督应早做决定。夏侯茂说：杀了这两个人。银赏得知消息后对梁旭说：不如县城降署，另寻出路。当天夜里，夏侯茂几次派人去请梁旭、银赏，二人知道事情危急，披挂上马，率领本部军马打开城门，放蜀兵入城。夏侯茂、马尊惊慌失措，率领几百人冲出西门，投降了羌胡城。梁旭、银赏迎接孔明进城，孔明问夺取上邽的计策，梁旭说：上邽是我亲弟弟梁虔把守，我去招降他。孔明大喜。梁旭到上邽招降了梁虔，孔明重新赏赐几人，令梁旭为天水太守，银赏为继承令，梁虔为上邽令。众将都问：丞相为什么不去捉夏侯茂呢？孔明说：我放他如同放了一只鸭子，今天得到伯约，得了一只凤啊。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最诗意的建筑泰顺廊桥。很多人听说廊桥一词，几乎都是来自于电影《廊桥遗梦》。影片中缠绵悱恻的爱情仿佛早已凝结在了那座烟雨蒙蒙的廊桥，令人魂牵梦萦。而在我国被誉为廊桥之乡的温州泰顺，同样充满着浪漫的气息。
1: 泰顺廊桥是中国浙江省泰顺县廊桥的总称，现存明清古廊桥30多座。这里的廊桥数量多，工艺巧，造型美，与周边环境和谐，在世界桥梁史上堪称一绝。泰顺也被称为廊桥王国和中国廊桥之乡。泰顺县位于浙江省南部，不同于江南水乡的粉墙黛瓦，这里群峦耸翠，涧谷纵横，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这个山峦起伏的世外桃源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田园文化，而泰顺廊桥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廊桥顾名思义就是有屋檐的桥，是桥与屋的完美结合。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泰顺廊桥，在中国桥梁界有着活化石的美称。它的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宋朝，那时的泰顺村落分散，交通偏僻，人们外出行走十几里都难以见到人烟。按照泰顺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在相隔一定里程的大路边上要建上一座供人歇脚的风雨亭，而在桥上建造屋檐，不但可以保护木质结构的桥梁免受日晒雨淋的侵蚀，而且还能起到风雨亭的作用。所以泰顺人便建造了多座廊桥。如今现存的古代廊桥大多是清代所建，当中以薛宅桥、北涧桥、西东桥、永庆桥等17座廊桥最为完整和出名，为研究泰顺廊桥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0: 泰顺位于浙江省南部，北接文城，西临景宁，因地形崎岖多山，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在这个群山环绕、山高林密的世外桃源，曾经有大量因躲避战乱迁居而来的人们，他们在此开创了具有山水田园特色的地方文化，留下了珍贵无比的历史文化遗产，廊桥就是其中之一。廊桥实际上就是带有屋顶的桥梁，这样的屋檐不仅可以保护木质的桥梁避免风吹雨淋的侵蚀，还能为长途跋涉的行人提供休憩之所，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泰顺廊桥已有700年左右的历史，大致在明朝中期始建。如今现存的廊桥多修建于清代，尽管如此，廊桥依旧鲜为人知。据统计，目前现存的廊桥有上千座，主要类型有低梁式桥、木拱桥、木平桥、石拱桥、石平桥等。其中18座木拱廊桥在世界的桥梁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在我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木拱廊桥多分布于江西、浙江一带。这些形式各异的木拱廊桥具有很高的科学和艺术研究价值，对了解我国的廊桥历史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
1: 木拱廊桥仅存于浙闽交界的山区，以泰顺一带最为常见。木拱廊桥一般由六根木料组成，纵向四根，横向两根，平面呈井字形。这种拱形结构造型看似简单，建筑原理却十分奇妙，完全靠它自己本身的强度、摩擦力和直径的大小所成的角度、水平的距离等巧妙搭接。桥上走的人越多，木料就会受压变紧，所以廊桥使用的时间越长，桥体就会越发牢固。而在桥面上建造廊屋，对廊桥来说非但不是负担，反而增加了稳定性。泰顺廊桥中的北建桥建于清康熙十三年，也就是1674年，共有廊屋19间，是完全应用木质结构来拼装的屋子，拼装用的木料也是规格统一。在风雨板上刷油漆，不仅起到保护作用，也增添了廊桥的美感。绿水红桥白板飞，春生门巷醉依依。泰顺廊桥的红漆桥体艳而不俗，红色的运用使整体色彩印象有别于周围的自然环境，突出了主体地位，并且与青山绿水的环境色彩相互融合，整体看上去更加自然和谐，相得益彰。同时桥屋各部分的细节也得到了艺术处理，增加了桥梁本身的美感效果，让过往的行人们无不驻足感叹廊桥不凡的艺术魅力。
0: 这些廊桥的建造看似很简单，基本单元也仅仅是六根杆件，纵横各有两根，呈井字形摆放。这种结构充分利用相互挤压产生的摩擦力，各个构件之间越是挤压就会越紧，以此来达到不需钉铆就可以直接固定的作用。按照这种构件方法建造起来就会非常方便，只需用规格相同的杆件进行搭建便可以完成，而且拆装方便。此外，受损的构件还可以快速更换。正是这些规模小、便于运输的建筑材料、经济合理的构造方式，泰顺的廊桥才会形成较大的规模，并得到完好的保存。三条桥是泰顺最悠久的木拱廊桥。初时，此桥是三根巨木搭建而成，故名为三条桥。如今的三条桥是清道光20年重新建造的。在桥的木栏板上有一首没有署名的词，点绛唇。长忆清，与君一一解笑去，山清水碧人面何去，人字多情令令水边立，千万缕溪水难寄，任使东流去。词中的字字句句引人无限遐想，为这座古桥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廊桥不仅是行走避雨之所，也是当地人休息交易的场所。很多廊桥上都有很多摊位，可想当年廊桥交易繁盛的景象。一条条小型的街道在廊桥的桥头逐渐形成，下面为店铺，上面工人居住。此外，廊桥上还设立有神龛，居民可在此祈祷平安，风调雨顺。这里的祭祀五花八门，例如佛祖、观音、关帝爷、财神爷、文昌帝，甚至还有门神，他们都是传说中能够掌管人们生活各方面的神灵，因而成了人们敬拜的对象。
1: 作为桥梁文化代表之一的泰顺廊桥，它的作用不单单是连接和修葺，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还承载了民俗、文化、 经济方面的重要功能。每到逢年过节，有些廊桥桥头会上演传统的木偶杂戏，聚集上千民众前来观看。有时廊桥又变成热闹的集市，如北建桥上被分割成一个个均匀的摊位。这种风俗习惯已经延续多年，可见昔日廊桥集市的繁荣景象。
0: 廊桥不仅是郊游远行的驿站，也是泰顺悠悠历史的链接。游子的依依离别，好友相聚时的寒暄问候，孩童的游戏打闹等各种生活片段都在这里演绎，就像一部古老的电影，记录了这里所有的往昔。

中藩，百年古街里不落的惊奇。天桥原是北京正阳门外帝王祭天必经的一座汉白玉桥，清末明初许多的江湖艺人在此撂地画圈卖艺。过去呢，这里曾是一个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繁华热闹的平民市场，也使得摊贩聚集、酒肆兴起，逐渐形成了京城曲艺文化圈。半个多世纪的光景里，相继在天桥卖艺的京剧、曲艺、武术、杂技等各界民间艺人各有师承、各有特色、各赋绝技，他们学艺在天桥，卖艺在天桥，传艺在天桥。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北京的民间艺术才得以发祥于此，繁荣于此。如今很多源自这里的民间艺术与技艺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项目名录中，中藩便是其中之一。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演？为什么会赢得阵阵惊叹与喝彩呢？中藩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800多年前的晋朝，早年呢叫大都旗，又叫大执事，用于军队的仪仗、指挥等。据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李生镇的《百戏竹枝词》记载说，藩为四五尺高，上悬临风，健儿数舞之，指挥甚如意，佐以金鼓声，观者如睹强颜。藩呢是旗的一种，中藩的主干呢是一根3丈3，也就是9米左右的粗竹竿，竿顶呢悬挂一面0.5米宽、5.5米长的长条锦旗，旗面绣有吉祥图案和祝福用语，又称标旗。清乾隆年间，皇室仪仗队吸收民间技法，将圆龙旗上加上大伞，显得更为的庄重，被用于皇室迎接外交使节的仪仗队以及朝廷重大庆典礼佛等重要活动。中藩呢源于皇宫大内，是真正的皇家文化。每逢皇帝登基、成亲、祝寿等庆贺大典时，需要各部门演出节目祝贺，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兵部的杠箱、刑部的五虎棍、户部的秧歌、礼部的中幡、工部的石锁、吏部的双石、掌仪司的太师、太子府的花坛。那清朝末年，天桥老艺人王小辫从做宫中执事的哥哥处

0: 也被列入名录。天桥中翻呢，是老天桥的传统技艺，表演形式是表演者用手或身体其他部位接触支撑一根长约11米的帆旗，并且始终翻不离身，杆不落地。从技艺角度来说，中翻呢包括手法和腿法，练的不仅是人的胆量、力量和技巧，还需要文武兼备。此外呢，中国式摔跤、气功等技艺呢也是练习中翻的基础。那中翻呢分为单练、双人对练和多人群练，动作有50多个，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运动。10几米高、40几斤重的中翻，在他们手中，肩上、脑门、下巴等处上下飞舞。中翻习练者王鹏介绍说：“
1: 我们的中翻啊，高达11米到13米之间，重量呢在30斤左右，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非常费体力、费技巧的一个运动。”
0: 中翻表演要求呢，稳、准、快，手眼配合一致。那在表演的时候，表演者用手掌、手背、肩膀、额头、下颚等部分呢，分别完成举、顶、牙剑、脑剑、单山等动作，不断的晃动、抛起、落下。中翻表演的时候，艺人们将杆子竖起托在手中，舞出许多的花样。表演动作样式呢各有形象的名称，比如将杆子抛起用脑门接住叫做霸王举顶，单腿支撑地面用单手拖住竹竿呢叫做金鸡独立。此外呢还有龙抬头、老虎撅尾啊、封侯挂印、苏秦背剑，还有太公钓鱼、擎天柱等样式。考究的中翻杆顶上呢还有一层乃至数层由彩釉、锦缎、响铃、小旗、流苏组成的圆形装饰物，称为璎珞宝盖，舞起来呢不仅五彩缤纷，而且发出悦耳的声音。说到舞中翻的技巧的时候啊，天桥中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说，中翻的核心是平衡。
2: 平衡，你拿到身上以后也是一平衡，哎，他拿起身上也是一平衡，你往这放着是一平衡，但你要运动起来又是一平衡，就即使没有风，你能稳得住的也不能坐，太死了，就拿着必须得脚底必须得动。
0: 傅文刚呢是这门绝技的第四代传人，2002年他将原天桥各位老艺人的传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傅氏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艺术团呢除摔跤、中翻，还包括气功、五彩戏法、拉洋片，还有双簧、快板、说书、唱大鼓，先后收了10名徒弟和40多名学生。他要求徒弟既学艺先学德，首先德性要好，不能够学了拿去打架和扰乱行业市场。在傅文刚的带领下，艺术团呢还参加了南京世界名城博览会、钓鱼台国宾馆庆祝中日友好表演、第6届中国国际旅游节等重大活动，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地留下了中翻的影子，中翻艺术逐渐走向世界各地。中翻习练者王鹏说：“
1: 我们也是秉着这一份执着的心，啊，继续把我们这个中翻艺术传承下去，把中华民族这点瑰宝啊。”流传到这个后世啊，
0: 历经数百年，中翻依然在空中飞舞，在天桥这条古老街巷里，中翻始终占有一方天地，代代相传。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为这项传统的技艺注入了新的活力。每逢重大庆典，天桥街道的中翻爱好者们就会重新扛起中翻，向世人展示它的风采。古老是天桥街巷的代名词，这里的一砖一石都带着时光雕刻的印记，而中翻始终像一面高扬的旗帜，让百年古街的精气神得以长久留存，直至永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独具一格的桥梁侗族风雨桥。
1: 在贵州广西的侗乡，有许多久负盛名的古楼和风雨桥。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建筑三宝之一。这些兴始于汉末至唐代的古建筑，结构严谨，造型独特，极富民族气质。侗族风雨桥也被当地人称作福桥，是侗族人民引以自豪的一种民族建筑物。
0: 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最有特色的建筑，一般在湖南、湖北、贵州等地比较常见。风雨桥结构奇特，纹饰古朴精美，整座桥可分成桥、塔、亭三大部分。桥上长廊两侧设有栏杆、长凳，人们常常在此躲避风雨，故而才有风雨桥一名。风雨桥不仅是侗族建筑的三宝之一，同时也被视为世界十大最不可思议的桥梁之一。
1: 侗族风雨桥桥梁由巨大的石墩、木结构的桥身、长廓和亭阁组合而成，除石墩外全部为木结构。这风雨桥奇就奇在它在整个建筑过程中不用一丁一卯，全用卯榫嵌合。桥身以巨木为梁，从石墩起，以巨木结构倒梯形的桥梁抬拱桥身，使受力点均衡，桥面游廊宛如长龙。棚顶部盖有坚硬岩石的瓦片，反外露的木质表面都涂有防腐桐油，所以这一座座庞大的建筑物横跨西河，傲立苍穹，久经风雨仍然坚不可摧。游廊上建有三层或五层的四角形或八角形的桥亭三至五座，桥檐瓦梁的末端素有檐铃，呈丹凤朝阳，立于跳滩，坐狮含宝形状。正梁顶上素有双龙襁褓，还配以彩画点缀其上。桥的长阔壁间为过道，两旁铺设长凳供来往行人休息。热心公益的侗族人民在夏天施茶水于桥上，供行人解渴。长阔两壁上端用木板雕刻各种历史人物，或绘制神话故事彩画，供行人休息时欣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在侗乡纵横交错的西河上都建有风雨桥，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河床的宽度大小设计出各式各样的风雨桥。不过在众多的风雨桥中，以亭楼式的风雨桥居多，这种风雨桥与长廊顶部竖起多个宝塔式楼阁，楼阁飞檐重叠，少的有三层，多的达五层，桥身庄重巍峨，如巨龙卧江，气吞山河，十分壮观。桥面两侧有精致的栏杆和舒适的座位，可供人们憩息。
0: 说起风雨桥，侗族民间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其中花龙的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相传原本有一对十分恩爱的年轻夫妇，丈夫叫布卡，妻子称裴官。有一天他们去西山干活，途经小木桥时河水暴涨，裴官不幸落水。布卡和乡亲们一直都未找到他，原来裴官是被河底的螃蟹精掳去当夫人了。就在裴官极力想要逃脱而不得之时，一条花龙出现了，降服了螃蟹精，并救出了裴官。他们夫妇二人 才得以重逢。后来为报答华龙，他们便将河边的小桥建成了廊式的长桥，并在廊柱上雕刻龙纹。平时路人遇到风雨，这座桥变成了最好的容身之地，因此风雨桥便出现在了侗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神话故事也许不一定可信，但是它已经深深印在了侗族古老的文化。然而比神话更不可思议的是风雨桥本身的魅力。除了石墩之外，风雨桥其他结构均由木料建成。令人惊讶的是，桥身和塔亭中找不出一根铁钉，全是古代建筑中常用的铆榫结构。尽管如此，风雨桥的坚固程度也毫不逊色于铁桥或者石桥，两三百年的时间已经见证了这一点。据说风雨桥的建造十分讲究，建桥之前必须勘察一番，例如河道宽度、水文情况、周围地质等，因此各地的风雨桥也不尽相同。广西三江的城阳风雨桥建于1916年，相对比较年轻。此桥桥身下面设有五座菱形石墩，墩底铺垫生松木，起到减压的效果。桥上长廊向两侧伸展，中央一座五角塔亭高耸，气势恢宏。廊内雕刻绘画，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山水、花草、瑞兽、人物等题材的作品，充分展现出了侗族文化的广博深厚。
1: 有人说，到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苗族的节日、壮族的对歌、瑶族的舞蹈和侗族的建筑被誉为柳州民族风情四绝，城阳风雨桥就是其中的代表。城阳桥又叫永济桥、盘龙桥，建于1916年，不仅是侗寨风雨桥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据有关资料记载，城阳风雨桥与我国的石拱赵州桥、铁索泸定桥及罗马的钢梁诺瓦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这座横跨临溪河的木石结构大桥建于1916年，河中有五个石砌大墩，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整座桥雄伟壮观，气象浑厚，仿佛一道灿烂的彩虹。桥上两旁还设有长凳供人栖息，有人坐在凳上向远处放眼，只见临溪河蜿蜒而来，桥的两边茶林满坡，翠木簇拥，田园耕地，农夫劳作，河边水库环转灌溉。城阳桥由于它别具一格的建筑技艺和雄伟风姿而闻名于世。郭沫若先生曾题诗曰：“雁说临溪风雨桥，桥长面丈四旬高，重陵连阁移神桥，裂底横流入望遥，竹木一身兼胜铁，茶林万载着新苗，何时得上三江道，雪把梨锄。”

0: 是匹劳。
1: 福鼎管阳的老人桥又是另一种特色。据历史记载，这座老人桥建于明朝，为纪念邱富老人而建，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年了。老人桥主体分成5段3层，135支整条木桶贯穿，2端4支直径可达85厘米。桥面上筑起一座亭，亭如长廊，56根亭柱两列排开。亭内设有2处神龛，供奉4尊佛，水官大帝、真武大帝，过桥之人常来参拜。湖南黄土的普修桥更是一枝独秀。此桥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后不幸毁于洪灾，后来得以重修。这座风雨桥十分特别，桥头2端不仅设有桥门，桥廊还装有通长直棂窗，3座桥亭凌空高悬。站在桥头眺望，桥门顶上歇山式重檐层层高升，正脊檐梢上的龙、凤、鸡等动物彩塑栩栩如生，叹为观止。以上只是侗族风雨桥的一瞥，至于那些深藏在山水深处的古桥，以及侗族人民生活中的风雨桥文化，都需要你置身其中，走上风雨桥才能真正领略。
0: 目前在侗乡范围内现存风雨桥330余座，每一座桥都在讲述它的过去与未来，每一阵流水或蝉鸣声都能让你深切地沉浸于肌理绝美之中。奇特精巧的风雨桥与高大雄伟的鼓楼，别具风格的民居，共同组成了侗乡秀丽的风俗画卷。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泥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在北京的街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幅讲文明树先锋的公益广告，画面主体是一个憨态可掬的小女孩形象，身着红衣，头扎红绳，盘腿而坐，双手托下巴，粉扑扑的脸蛋笑眯眯地看着前方。这幅公益广告还有配诗，前两句是屎系泥土有芬芳，转眼捏成这般样，点出了画像仿照的是一件公益作品。您知道这是什么公益作品吗？为什么能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呢？泥塑艺术是中国常见的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艺术，是用粘土塑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它以泥土为原料，手工捏制成形，有的是保留泥土本色，有的则是染成彩色，主要以人物、动物为主。中国的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000至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地下考古已有多处发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陶羊，时间约为6000至7000年前左右；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古陶井及泥猪、泥羊头，时间约为7000年前，可以确认是人类早期手工捏制的艺术品。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发展到汉代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多神化的奉祀活动，社会上的道观、佛寺、庙堂兴起，直接促进了泥塑偶像的需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供儿童玩耍，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生产。其中著名产地有无锡惠山、陕西凤翔、河北白沟、山东高密、河南浚县、淮阳以及北京、天津等等，其中天津泥人张的品牌尤其知名。2006年5月20日，天津泥人张彩塑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津泥人张彩塑是一种深得大众厚爱的传统民间艺术品，经流传发展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说起泥人张，大家都不会陌生。泥人张的彩塑属于传统捏泥人手艺，在装饰以色彩道具，形成了独特风格。泥人张的创始人张明山塑造的人物惟妙惟肖，艺术风格以写实为主。据传，由于塑造的人物形象逼真，以致当时的京剧名角听说泥人张在台下不敢登台演出，生怕自己露出一点丑态被捏成泥人形象。说到张明山老师当时创作的环境的时候，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昌说，
1: 张明山呢，出生在1826年的浙江绍兴，他的父亲呢叫张万全，原来是一个小的书吏，后来呢他就随着这个县官呢赴任到这个河北的莘县，以后呢由于这个县官呢去职了，这样呢他就流落到天津，主要是教私塾。后来在他的家居附近呢有很多的那种窑厂，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那些个泥土，是吧？因此他就用那种粘土来制作一些个小的文玩、小的玩具来上市场去寄卖，形成他自己的一个生活补贴
2: 啊。
1: 所以这个张明山呢，就在那么一个家居环境里边来成长、长大起来。
0: 张明山，清道光6年，也就是公元1826年生于浙江绍兴，后随父亲辗转来到天津。从小帮父亲捏泥塑玩具补贴家用。1844年，张明山带着块泥巴去戏院观看京剧名角余三胜主演的《黄鹤楼》。余三胜在台上唱，他就在台下捏。凡是见过余三胜本人的，都夸赞这泥人和真人只差一口气儿。自此，张明山年少成名，有了“泥人张”这一绰号。更不一般的是，泥人张泥塑经历百年后仍旧色彩鲜活，不开裂，不掉色。泥塑的制作过程包括捏塑、晾晒、烧制、打磨、上色等多道工序， 泥人张的泥大有讲究，并不是所有的泥巴都能作为创作泥人的原料，要专门选用河道淤积处一米以下颜色偏红的泥土，这种土含沙量小，粘性极强，要先把胶泥晒干粉碎，再筛去杂质，和成泥浆后沉淀24小时，掺入棉絮后捶打5-6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入特定温度和湿度的地窖中存上3年，塑形全凭人手技艺，控制手指力度捏出形状，再用简单工具刻画细节。造型完成后，先在阴凉处放置3个月，自然风干，再用700度的高温烧制，打磨修补裂缝，这一过程又要历经半个年头，最后再用天然矿物颜料上色。泥人张彩塑生于市井，多以寻常百姓的生活百态为题材，精致中带着独有的烟火气。齐白石曾经评价过泥人张说，其比例之精确，骨骼之肯定，与其传神之微妙不足多也。张昌介绍说，泥人张最突出的特点是真。
1: 在我印象，这个我的曾祖父在这个泥人张的家族的传承过程当中，是吧，一再强调就是这个所谓的真，他非常注意生活，无论是市井百姓的生活，以及这个戏剧，包括庙堂，他经常去，然后经常的用泥来这个捏塑，所以就是泥人张的传家的家训是要求一个真字，这个真它要源于生活的真，去多看多思多练。
0: 泥人张的兴盛不仅凭借精湛的手艺，还借助京剧名流之口来传播名声，如戏剧演员刘感三、谭鑫培等，以及天津快板表演者都曾传扬过泥人张的手艺。中国文学名家郭沫若先生曾在1963年泥人张彩塑展上题诗，用泥造人手女娲，名山泥人锦上花，昨日造人只一家，而今桃李满天下。泥人张世家所做的不是亦步亦趋地承袭张明山的手法技艺，而是跟随前人的精神指引不断创新，致力于寻找自己在艺术里的落脚点。每代传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第六代传人张宇曾说，传承是2个字，传的是我这种人，我在做传统的工艺，而承者是接受我的社群，有承者存在，传者才存在。
2: 非物质遗产呢，其实应该是把时代精神注到传统的工艺里边，仅仅恢复传统工艺本来的样子呢，其实并不能起到这个保护历史价值的作用，反而会使传统文化的空间变得更狭窄，使它变得更脆弱。所以一定要把现在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的风貌，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0: 历经6代传承，泥人张延续着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化传统，这门民间艺术的精粹不仅是一个家族血脉相承的传奇，同时也是一份永恒的民族记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

0: 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理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今天呢，时光里的深情回响，让我们一同走进张信哲的音乐旅程。

当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响起，总有一些声音能穿越岁月，直抵心底。今天呢，我们要走进这一位情歌王子张信哲的音乐世界。他用清澈如水晶的嗓音，唱尽了爱情里的悲欢离合，也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

刚刚这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是不是瞬间把你拉回到了90年代呢？1992年退伍归来的张信哲，凭借着这首歌，在四大天王主导的乐坛中突围。500斤的销量不仅奠定了他的情歌王子的地位，更让那一抹清澈嗓音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独特印记。玲珑璇量身打造的词曲，配上张信哲细腻婉转的演绎，把暗恋里的羞涩、执着和遗憾唱得字字入心。就像歌词当中唱的，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多少人年少时的心事都藏在这些旋律里。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

0: 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越来越立体，
8: 越来越多元，
9: 越来越时尚，
10: 越来越震撼，
11: 越来越
8: 越来越动听，
1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从1988年张信哲和潘越云合唱《你是唯一》这首歌呢正式出道，再到1989年首张专辑《说谎》崭露头角，张信哲的音乐之路始终带着一份纯粹。1995年的专辑《宽容》堪称是巅峰之作，全亚洲销量第一的成绩让他斩获了第七届

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其中那首《过火》更是传奇中的传奇。最初呢，被公司视作是普通曲目，却凭借听众的喜爱逆袭成为经典。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对你自由过了火，道尽了爱情里的退让和成全，至今呢仍然是 KTV 里必点的金曲之一。

有人说张信哲的歌里藏着每个人的故事，他从不是故事里的主角，而是一位冷静又悲悯的讲述者，用含蓄内敛的演绎，让每一份情感都显得格外真挚。1999年，他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曲《爱就一个字》，用简单的旋律传递出坚定的爱意，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爱情信仰。2004年的《白月光》则以清冷忧伤的曲风，唱出了得不到的执念，再次刷新大家对于哲式情歌的认知。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哎，媳妇儿，下班了。
7: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8: 哎，王姐，上班了。
7: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9: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越来越动听。

出道三十多年，张信哲从未停止对音乐的探索。他出过英文专辑，尝试过交响版改编，甚至涉足电音与民谣。2025年的新歌《慢慢走》更是与海外制作人合作，融入了北欧流行风情，成为非典型式的哲时情歌的代表。就像他自己说的，好的音乐呢，需要时间慢慢的酝酿，而他的歌声正是经过岁月沉淀之后愈发醇厚动人的馈赠。

从年少时的懵懂心动到长大后的情路辗转，张信哲的歌总能在恰当的时刻为我们唱出心底未说出的话。他的声音是解药，治愈过无数情伤，也是时光胶囊，封存着我们最珍贵的青春记忆。喜欢他，或许正是因为他歌声里藏着我们最虔诚的信仰和最柔软的心事，也愿大家在深情的旋律中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回响。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
0: 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同时对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
1: 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房地产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主办银行，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组建银团提供开发贷款等融资服务，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买人、购房人同步取得到不动产权证书。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1: 当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设施。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到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0: 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1: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宴28号晚在上海举行，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是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首次在上海举办。
0: 本届盛典为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类别共35部作品颁奖，有力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杰出成就，见证了文学与时代与人民的紧密相连，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1: 盛典现场特别设置了人民阅卷环节，获奖作品编辑代表以及不同年龄、来自不同岗位的读者代表一同登台，分享阅读故事，展现了作家、编辑、读者的良好互动。
0: 以“数创未来，智启新城”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日前在山东济南开幕。
1: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数字出版产业蓬勃发展，出版业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抓住历史机遇，以数字技术驱动出版融合创新，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引擎。直面治理挑战，以协同行动共育数字出版良好环境，携手构建公平有序、安全普惠。

0: 会的全球数字出版发展格局，坚守内容品质，以精品佳作丰富人类精神世界，更好传播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拓展国际交流，以开放合作促进文明互鉴和共同繁荣，助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1: 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出版协会联合主办。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辉静，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8号晚，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与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共同启动活动。
0: 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局长李智慧，外交部亚洲司参赞王德兴，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分别致辞。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今年恰逢蓝莓合作10周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亲自推动蓝莓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六国共享发展机遇，共育绿色生态，共筑幸福民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10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主席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以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坚决落实习近平主席全球四大倡议，共护一江清水，共绘发展蓝图，共架民心之桥，共享民生福祉，全面深化流域生态共治，开辟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合作新赛道，强化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一道，开创蓝莓合作新的金色10年。
0: 罗东川在主持时说，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这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源头赋能全域推动蓝莓合作提质升级的全新探索。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源头对话活动一定能够成为连接蓝莓六国的新纽带，为共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六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1: 开幕式上，我省相关部门和有关外方代表就有偿共建、媒体传播、体育训练等领域集中进行签约。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致祝福语。开幕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会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湄公河五国代表团团长与与会重要嘉宾。
0: 8月28号，西宁时代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调研学校建设情况。
1: 刘其凡代表省委教育工委向学校顺利开学表示祝贺，向温州瓯海教育团队及名誉校长表示感谢，向全体师生致以新学期问候。他指出，西宁时代学校正式投用，既是西宁市基础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全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承载着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谊，凝结着各方的心血力量，实现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办学。他强调，西宁时代学校要珍惜东西部协作这一跨越千里的宝贵办学机遇，对标一流，追求卓越，做到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以顶流标准科学建制、规范管理，把时代学校真正办成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争当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金名片。刘其凡勉励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书育人事业中，做善于欣赏孩子、善于沟通家长、善于塑造学风的老师，寄予学生涵养家国情怀、勤学善思、勇毅前行， 做全面发展，奋

0: 发向上的时代新人。
1: 开学典礼上举行了开笔礼、拜师礼，新生和教师代表分别发言，师生共同封存心愿时间胶囊，并全体齐诵《少年中国说》。
0: 典礼结束后，刘其凡在西宁时代学校调研了科技长廊、录播教室、心理健康中心、智慧运营中心、家长学校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学校开学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建好用好信息化教学设施，以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引领教学创新。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把优质均衡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打造一流的12年一贯制好学校。
1: 8月27号深夜，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前往西宁市城市运行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视频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时提出的工作要求，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打好防汛减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按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部署，市领导宁发贵、贾志勇、刘强峰分别下沉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连点督导防汛工作。王卫东与他们逐一电话连线，详细了解雨情动态、隐患排查巡查、人员避险转移等情况，并对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再要求。
1: 王卫东强调，此次降雨是入汛以来最强降水，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确保各项措施有力有效落实。要全面推动力量资源下沉一线，进一步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助支持，切实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要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加大雨前、雨中、雨后巡查排查力度，确保危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响应及时、处置高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25号到26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贵德县，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询问及相关立法工作调研。
1: 调研组深入共和县残疾人托养康复中心、恰不恰镇黄河路社区、贵德县家教家风教育实践基地等地，通过现场询问、面对面座谈、入户交流等方式，详细掌握残疾人康复托养、生活保障、帮扶救助、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权益保障落实情况，同步调研海南州移风易俗促进立法工作推进现状。
0: 调研组强调，要坚持法治赋能、民生保障与基层治理双向发力，一方面要持续抓实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助残惠民政策，不断健全全方位服务体系，聚焦困难、重度残疾等重点群体，精准施策，用心用情化解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另一方面，要高标准推进海南州移风易俗促进立法工作，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党建统领文明新风培育，坚持文化融合赋能，深挖本土优秀家风民族文化资源，将家教家风建设、文明乡风塑造融入立法全过程，破除陈规陋习，涵养淳朴社风民风，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移风易俗工作深度融合，广泛凝聚各族群众思想共识与治理合力，以高质量地方立法实现民生福祉提质、乡风文明提升、基层治理增效的多重目标。

0: 适配性、运营模式创新性、社会效益影响力、复制推广可行性等多个维度开展综合评审，最终确定24个优质项目入驻基地孵化培育。入选项目涵盖生态保护、少年儿童关爱、养老助老、政策理论宣讲、文化旅游、法律援助等重点民生领域，深度契合青海基层治理需求和高原志愿服务特色。
1: 此次项目培训聚焦提质增效、规范运营、精准赋能，对入驻志愿服务团队开展系统化、专业化的辅导，推动明晰目标任务，补齐能力弱项，规范实施流程，基地孵化培育各项工作正稳步有序落地。
0: 按照入壳孵化出壳的全链条孵化体系，接下来基地将基本稳步推进入壳对接、常态化培训、中期督导评估、期末结项考核等全流程工作，持续强化精准跟踪指导、资源精准对接、服务全程保障。同时，基地将持续深耕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着力打造一批辨识度高、时效性强、具有青海高原特色的志愿服务标杆项目，持续推动全省志愿服务工作项目化运作、规范化推进、品牌化发展，不断激化基层志愿服务活力。
1: 8月26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省道302线鹅堡至祁连段成功获评全国美丽公路项目，拉脊山生态旅游风景道顺利入选全国交通与旅游融合创新项目，为全省公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新标杆。
0: 在省交通运输厅的统筹安排下，青海省公路局坚持因地制宜、因路施策，成功打造出67.9公里的鹅堡至祁连段和17.4公里的拉脊山风景道。其中，省道302线鹅堡至祁连段穿越祁连山腹地，在海拔3200米至3800米的复杂地形中，将鹅堡古镇、阿柔大寺、卓尔山等12颗明珠串珠成列。拉脊山生态旅游风景道则以驶向高山之巅、光影探秘之路为魂，填补了高海拔夜间旅游的空白。
1: 在建设管理中，省公路局在 S302线直密101公里波形梁护栏与4.8公里混凝土护栏的防护网，施化7万多个平方米夜反光标线，配套23处停车港湾与1处服务区，可绿化段的绿化率达100%。拉脊山风景道则增设了583盏太阳能路灯与900多平方米的抗滑彩色路面，全线铺设柔性防护网与生态仿木护栏。同时 ，S302线作为祁连一轴三带交通主骨架，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区域旅游美意度持续攀升。拉脊山风景道作为青甘大环线的关键节点，2025年接待游客达43万人次，有效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0: 8月24号，2026年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活动走进海西主题活动暨理论学习宣讲报告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正式启动。
1: 启动仪式上，来自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科学与中国主题宣传片，直观了解千名院士千场科普系列活动的初心历程。
0: 主旨报告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阮永斌做题为《曲面个数与宇宙奥秘》专题报告，立足新几何与数学物理研究领域，从曲面拓扑结构入手，把抽象数学理论与宇宙运行规律巧妙结合，带领大家感受数理世界蕴藏的宇宙密码，带来一场思维方式的深刻启迪。
1: 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史生才带来《雪域探穹太磁鹤报告》，围绕太磁鹤频段高灵敏度超导探测技术，展示高原天文观测的宏大图景，讲述科研工作者扎根雪域高原、仰望浩瀚星空的科研故事，展现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坚守与担当。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

0: 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海西州委、海西州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活动期间，由两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八名专家学者组成的院士专家团将深入海西各地，在为期四天的行程中，通过主旨报告、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多维度普及天文前沿知识，面向广大群众持续开展科普传播。
1: 最近，玉树藏族自治州公安局与北京市第六批援青医疗队举行京玉锦医协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标志着当地全覆盖、多层次、专业化、兜底式的高原锦医健康保障体系正式落地，将以常态化医疗保障、暖锦惠锦，赋能高原公安队伍建设。
0: 此次签约是北京援青医疗资源向公安基层一线职业健康领域的精准延伸，协议覆盖预售公安、在岗民警、辅警、村警及直系亲属、英烈家属，紧扣玉树公安高海拔、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特点，聚焦高原专项体检、基层巡诊义诊、经地就医协调、极危重症救治帮扶、支部联建、县级锦医机制建设等重点，推动从优待锦工作从阶段性举措转为常态化长效保障。
1: 援青医疗队领队周翔表示，团队将弘扬援青精神，健全长效协作机制，下沉基层一线，深耕锦医保障，全力当好公安队伍的健康后盾。签约后，双方围绕协议落地、资源下沉、长效协作等开展专题讲座，医疗队同步开展现场义诊咨询，捐赠价值20000多元的药品，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警营。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7号，金银滩草原下起小雨，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朱红色的主题标牌在雨雾中格外清晰。作为西海岸头第一城汉羌同源共九州、西海郡固城媒体型的第二站，采访团走进营地，实地感受这座高原红色研学阵地的活力。
1: 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是海晏县打造的集研学游于一体的红色研学综合实践营地，总占地159亩，总投资1.48亿元，划分为综合教研区、素质拓展区、现场教学点、红色主题公园、食宿接待区五大功能板块，日常接待能力超过1000人，可满足不同研学团队的多元化需求。
0: 走进营地，一间名为大国工匠鲁班工坊的手工教室，一股木香扑面而来，墙壁上斧头、凿子、刨子按顺序整齐悬挂，展柜中从基础的桌椅某损部件到精巧的古建筑斗拱模型依次陈列，不少记者停下脚步凑近观察某损结构的特点，拍下细节。像这样的特色主题教室营地里一共有10间，各有侧重，功能不同。
1: 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教务运营部副部长金宝婷介绍，目前营地内共设有大国工匠、非遗传承、安全防护、金融科普等10个主题教室，覆盖传统文化、科技实践、生活技能等多个领域，构建了分年龄化的课程体系，将红色教育实践能力培养与体教融合有机结合。这些教室都是由海晏县公安、法院、卫健、消防等部门联合共建，为青少年搭建了沉浸式实践学习平台。
0: 不做只关在教室里的研学，这是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

0: 初心。金宝婷介绍，营地深度挖掘海燕本体资源，将红色基因、绿色生态、特色民俗等融合在一起，凭借完善的配套和鲜明的特色，营地先后获评青海省第三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青海省科普教育基地、青海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称号，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黄河流域研学联盟成员单位。从2023年正式运营以来，营地累计承接各类研学班182期，服务研学团队 3.6 万多人。2026年至今已接待53期研学班25812人次。
1: 这座营地只是海燕红色研学版图的一角。近年来，海燕县构建红色研学体系，整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等红色场馆资源，打造两山实践教育基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等教学点，将29处县域本土教育阵地纳入红色研学现场教学点范畴，构建起一区两地三馆四化多点红色研学体系，推出红色研学加绿色生态、红色研学加民族团结等多种复合型研学路线，以研学营建地建设为依托，聚焦红色教育加生活体验的研学旅行，逐步形成以红色之旅、生态之旅、综合实践活动之旅为主线的青少年红色研学精品参观课程线路。
0: 走出营地时，雨还在下，远处的铜宝山隐在雨雾里，原子城纪念馆建筑群静默伫立。60多年前，无数科研工作者默默无闻的事业惊天动地，如今穿着校服的孩子们在木工房里学手艺，在创客空间编程序，在模拟法庭体验庭审，红色文化以另一种形式在年轻一代身上接续。
1: 最近，青海省商务厅在广州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及推介活动。120平方米青海展区秉持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呈现出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的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11.8万元。
0: 本次活动紧扣好物出高原、产销通湾区主题，依托大湾区市场和跨境贸易通道，搭建青粤产销对接桥梁，助力青海融入双循环，赋能乡村振兴。活动以新品发布为引领，聚焦新品培育与推介，组织都兰风海枸杞、囊茜雌行藏医保健、青海可可西里保健食品等10家省内老字号、地理标志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参展，发布锁鲜枸杞、青稞菜、沙棘火锅料、有机藜麦等100余款高原特色新品。
1: 渠道对接是本次活动的核心成效。省商务厅提前梳理新品供给清单，对照大湾区需求定向撮合，组织多轮一对一洽谈，推动省内企业对接盒马、京东、广州良知供应链、广东雪燕供应链、北京地标展销中心等数10家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直播机构，围绕供销合作、定制加工、跨境贸易等方面深度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其中，都兰风海枸杞中标广东省人民医院120万元采购大单，标志着青字号产品打入粤港澳大湾区高端采集市场，实现从短期展销向长效合作的关键突破。
0: 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展销研学并举，线上组织企业开设直播间，负责人化身好物推荐官，推介新品，产品介绍特色与工业，实时互动仪答疑，放大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影响力。此次走进大湾区是青海商务系统主动服务大局、培育首发经济的务实行动。虽现货销售规模有限，但渠道对接取得了标志性突破。
1: 省商务厅将推动签约落地，深化与大湾区经营主体常态化合作，补齐冷链物流短板，做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推动青海好物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跨越，让更多青字号优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迈向国际。
0: 最近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

0: 自治州商务局了解到，今年海西州打出育体育、强赋能、拓市场组合拳，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海西州以省级审评第一名获评全省有奖发票试点，平台七月上线至今，累计上传发票10万多张，开票量同比增长30倍，拉动消费，同时助力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海西州深耕主体培育，筑牢商贸服务业发展根基，落实省级服务业扶持及线上企业入线奖励政策，为10家新进线上商贸企业兑现奖励资金120万元，推动2家农特产品电商企业成功入线，补齐海西州线上农特产品电商服务业短板。
0: 同时，海西州强化资金赋能，释放服务业消费拉动效能，统筹用好省州服务业及促消费专项资金1096.77万元，分批次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已拨付使用759.07万元，带动消费2.89亿元，惠及354家商贸服务业经营主体，深入实施引车入青促消费行动，投入资金469.28万元，带动消费1.11亿元。拉动沿线成品油销售、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增收，
1: 拓宽市场维度，激发服务业内外联动活力，筛选49家特色餐饮单位、161道特色菜品纳入青海家宴名录，规范打造特色美食市集，助力餐饮服务业提档升级，搭建对外经贸展销平台，组织43家服务业及工贸企业参加省内外重点展会。现场签约3536万元，意向订单976.3万元，持续培育外贸服务业新动能，实现枸杞出口瑞士首单突破，对外开放版图进一步拓展。
0: 截至8月2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税务局统计数据显示，黄南州新增文旅经营主体1636户，同比增长70.30%，行业开票收入达到14675万元，同比提升27.59%，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黄南州依托优质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当地税务系统精准对接地方发展布局，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优化纳税服务，以税收力量护航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一系列亮眼的税收数据印证当地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态势，作为文旅消费核心支撑，当地餐饮住宿业态稳步升级。截至到2025年末，餐饮主体较2021年净增620户，线下餐饮消费活跃度持续攀升，住宿主体5年增长75.45%，旅游饭店、特色民宿营收大幅上涨，标准化住宿与特色民宿互补发展，构建起多元住宿体系。
0: 文旅配套产业多点开花，消费链条不断延伸。近2年，黄南州旅行社会展服务经营主体稳步增长，相关营收实现大幅提升，农畜特产零售持续火爆。2025年，食品饮料零售开票额较2021年增长35.03%，藏绣唐卡等民族文创产业强势崛起，工艺美术品零售收入较2021年增长37倍，民族文化资源成功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文体娱乐新业态加速扩容，文化演艺、影视制作等行业营收连年走高，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不断丰富，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据了解，黄南税务部门聚焦文旅经营主体特点，精准推送税费的优惠政策，开展点对点专项辅导，依托税收大数据研判产业态势，助力企业政策，持续精简办税流程，拓宽线上办税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0: 这几日，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庄牧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50亩桃园迎来成熟采收季，桃园里油桃、毛桃挂满枝头，游客慕名而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1: 黄中区田家寨镇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有利于果实糖分积淀，产出的桃子口感甜脆。多年来，合作社持续精进管护技术，不断提升鲜桃品质，发展田园采摘，盘活了乡村休闲旅游资源。来采摘的西宁市游客李女士说，听说田家寨这边的采摘园不错，我们和家人呢今天特意过来转一转，毛桃很新鲜，脆脆的，甜甜的，也很好吃。在桃园附近我们浪了浪，景色也不错。
0: 近年来，黄中区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不断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户转变传统种植思路，大力发展精品林果、休闲采摘等特色富民产业，推动特色种植从零散栽种向规模化品质化迈进，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0: 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 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躺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杜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管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吉林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多吉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炎黄特大桥附近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隧道下穿施工，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继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310连贡线化龙线河群峡河群水库至拉木村路段受降雨影响存在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交管部门对河群峡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213策谋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方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星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腰峡大峡谷40公里，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主持人，以上就是普干的部分路况信息。
3: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至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3: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大部及乐都、天峻至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9度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9度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8度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5: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3: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速，
5: 西宁市火火。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哎呀》。哎呀，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005年啊，盛夏的时候非常火热上线的一首动感舞曲啊。这首歌曲也是融合了俏皮的电子节拍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哎呀，这首歌曲的曲风活力非常之足啊，搭配极具记忆点的副歌的哼唱，也是迅速的席卷大街小巷。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歌舞厅啊、商场啊这些地方循环播放的一个热门的歌曲。这首歌曲当然也是奠定了王蓉舞曲女歌手的一个标签。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蓉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哎呀》。
2: 哎呀，

哎呀，非常欢快的节奏也是瞬间的驱散了所有的烦闷的情绪啊，满满的夏日的元气也是扑面而来。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曲呢，好像依旧非常之感动十足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瞬间拉回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跟着律动一起来舞动我们的身体啊，简单快乐其实真的就是这么纯粹而直接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那女孩对我说》。《那女孩对我说》这首作品呢，也是林俊杰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抒情金曲啊。歌词以男生的视角呢，讲述了爱而不得的遗憾的心事啊。编曲也是非常的轻柔，又带着破碎感，细腻地唱出了爱恋当中的隐忍和心酸。哎，那女孩对我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就成为无数人单曲循环的一首常年霸占 KTV 的热门榜单。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常年霸占 KTV 的热门榜单歌曲，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那女孩对我说》。

那女孩对我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总会想起年少的时候啊，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一种心动。简单的旋律呢，也是包裹着满满的情绪，仿佛看见曾经小心翼翼守护一份情感的自己，青涩又笨拙，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告白全部都藏进了歌声当中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励志的国语金曲啊，旋律呢也是温润治愈啊，传递着直面风雨永不言弃的信念。李宗盛的嗓音呢也是委婉大气啊，歌词充满了力量，在困顿迷茫的时候啊，哎，听到这首歌曲呢，真的是给听众一种慰藉啊，是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正能量的一首作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回响，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哎，那么非常平缓温柔的曲调啊，也是藏着坚韧而向上的力量啊。人生难免遭遇坎坷和挫折，这首歌曲呢，也是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哦，心怀希望，勇敢的向前走，风雨过后呢，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哎，水木年华带来的这首《爱上你我很快乐》呢，也是一首民谣的流行曲风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清新通透，歌词呢也是直白的诉说了爱情当中简单纯粹的幸福感。吉他的配乐呢非常的清爽舒适的氛围感呢，没有复杂的编曲的修饰啊，只是用朴质的歌声来描绘着甜蜜的爱恋。这首歌曲呢也是校园金曲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哦。

爱上你我很快乐，哎，这首歌曲非常清爽的曲调呢，也是自带阳光的气息啊，仿佛好像漫步在洒满树荫的校园小路。简单的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爱恋当中非常细碎的开心瞬间哦。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喜欢，被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诠释的，温柔治愈人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爱上你我很快乐。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这也是一首当年非常爆火的伤感情歌啊，歌词带着宿命感的爱情遗憾，婉转的唱腔呢，也是把爱而离别的无奈呢诠释的淋漓尽致啊。副歌的旋律呢也是非常抓耳洗脑，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风靡各大的榜单啊。哎，曾经因为这句歌词而动容的人呢，大多数都有一段非常刻骨铭心却没有能够走到最后的感情。哎，那这首歌曲的歌声一响起啊，往事好像都涌上了头脑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

0: 人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2: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寂寞沙洲冷》。哎，这也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周传雄呢，也是融合了宋词意境的创作转世金曲，取自苏轼的词句呢，借助沙湖孤雁意象，诉说着失恋的寂寞。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苍凉啊，编曲充满了东方的美学。这首歌曲的词和曲呢也是意境浑然一体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禅意情歌的标杆之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周传雄带给我们的《寂寞沙洲冷》。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寂寞沙洲冷》。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诗意的歌词，氛围感十足啊，将失恋之后的独自徘徊、寂寞，也是可。

刻画入微啊。清冷的曲调搭配周传雄非常沧桑的声线呢，每一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好像都能够沉浸在独属于深夜的孤独的情绪当中，共情力真的是十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宇春为我们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呢，也是复古风改编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节奏热烈奔放啊，林宇春嗓音呢也是洒脱帅气，一改原版的柔情，演绎出了自信张扬的气场啊。凭借着极具辨识度的舞台演绎，这首歌曲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国，成为时代的记忆。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宇春带给我们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我的心中只有你没有他》，非常热烈复古的节奏啊，也是自带强大的气场，洒脱的唱腔呢，也是令人耳目一新，自信坦荡地诉说着心中的热爱，也让我们看见了音乐可以演绎出不一样的风格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洗刷刷》。哎，洗刷刷，花儿乐队非常爆笑魔性的摇滚神曲啊，欢乐的节奏搭配搞怪的歌词呢，曲风也是热闹活泼，充满了青春躁动的气息，是朋友们在聚会派对必备的一首超强感染力的歌曲。这首歌曲当年呢，也是横扫了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国民级的欢乐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洗刷刷》。

哇，洗刷刷洗刷刷，这首歌曲的前奏只要一响起啊，节奏一响起来，真的好像是忍不住就想一起跟着一起来舞动起来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自带超强的欢乐感，充满年少朝气的喧闹的歌声呢，也是承载了无数人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好像烦恼瞬间就被这欢快的旋律所冲散了一样。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就是爱你。哎，就是爱你，这也是陶喆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浪漫情歌啊，温暖的旋律搭配非常真挚的告白歌词啊，曲风呢也是慵懒甜蜜，没有轰轰烈烈的表达，只用平淡温柔的旋律诉说着长久陪伴的爱意。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年作为婚礼背景的音乐啊，浪漫感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陶喆带给我们的爱的就是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带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
1: 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有：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视讯青海，青海发布 3H 高原认证系等系列成果，填补国际极端环境高端质量认证空白。
0: 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占比超70%。
1: 科技动态，

0: 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双节出游预订量显著增长。
0: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体育竞技拓展 AI 应用试验场。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0: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
1: 会议强调，这次灾难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0: 会指出，要全面摸排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1: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

0: 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统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记者近日从英国大英图书馆馆藏检索系统查悉，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已正式入藏大英图书馆。
1: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新华通讯社编纂，收录新华社长篇通讯26篇，新闻图片41幅，图文并茂，呈现习近平总书记领航中国砥砺奋进的伟大实践，充分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大英图书馆是英国国家图书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图书馆之一，珍藏有图书、手稿、报刊、地图、音像资料等各类文献，发挥着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保存作用。
1: 据了解，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还入藏了英国牛津大学伯德利图书馆和位于伦敦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伯德利图书馆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之一，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是欧洲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该法共7章56条。各章为总则、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
1: 制定医疗保障法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关系，优化医疗保障服务，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以 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8月26号，向心而行，制胜高原，3H 高原认证跨领域推进暨创新成果发布大会在青海西宁召开。大会发布了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等一系列成果，标志着青海高原质量认证工作迈入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
1: 3H 高原认证是青海依托青藏高原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三种极端环境叠加特点，创新构建的全国首个针对极端高原环境的高端品质资源性认证体系。青藏高原是全球唯一多重极端环境叠加、覆盖梯度海拔的天然试验场，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 3H 认证以此为天然试验场，验证产品环境舒适性与可靠性，填补了国际极端环境高质量认证空白。
0: 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体系构架不断完善。大会正式发布 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标志着 3H 高原认证迈出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体系完备制度支撑的关键一步，国际合作取得突破。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与瑞士通用公众行签署国际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高原质量认证对外合作互认，国内合作持续深化。青海省质检院等4家省级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与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上海电缆研究所、中汽研华城认证、中汽研昆明检验中心、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中电研威凯认证检测等7家国内权威技术机构签署共建协议，汇聚全国优质资源，共建高原质量基础设施。重点领域成效显著，钢铁领域 3H 高原认证正式启动，纺织领域新增2家获证企业，汽车领域发布汽车高原测试技术蓝皮书编制大纲，电工电气领域发布高原电气环境适应性研究成果，为各领域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指引。3H 高原认证联盟在会上正式成立，联盟汇聚全国40多家行业头部企业与科研机构，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担任理事长单位，8家权威机构任副理事长单位，29家企业任理事单位。
1: 8月26号，遇见蓝媒合作源头对话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大 V 采风体验活动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正式启动。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大 V 齐聚两江之源宝地杂多，开启一场溯源江源生态、品读高原文化的采风传播之旅。
0: 杂多县地处青海省南部玉树州西南部，是澜沧江正源扎区和长江南源当区和的发源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全域坐落境内，作为以藏族为主体的纯牧业县，这里拥有着中国雪豹之乡、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中国藏族山歌之乡多张金字名片，全县文旅资源共计334处。
1: 深厚的民族文化是杂多文旅发展的宝贵根基，当地是达色牦牛财宝宗故里，格萨尔史诗活态传承，拥有老中青少完整的艺人传承梯队，省级非遗格吉萨松扎代代传唱，藏红陶制作等各级非遗项目共计253项，古遗址以及壁画等历史遗存遍布县城，游牧文明孕育的格吉花马等特色文化符号熠熠生辉。
0: 在启动仪式上，杂多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索南才措介绍了全县文旅资源禀赋、保护传承与融合发展情况。至此表示，杂多县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坚决守护江源绿水青山，落实抓实3大生态、夯实7大基础、开展6项行动工作部署，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先行区，统筹推进高水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 当地坚持以文素履，以履彰文，持续抓实非遗保护传承，常态化开展山歌展演、祭山马术等群众文化生活，挖掘生态人文资源，带动群众参与文旅产业发展。
1: 同时，本次采风活动将持续到27号，主流媒体与网络大 V 们将走进草原深处实地采风，探访江源壮美风光，记录生态管护的鲜活实践，挖掘藏族山歌等非遗故事，多角度讲好蓝莓之源、宝地杂多的发展故事，把澜沧江源头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传播到更远更广的地方，进一步扩大杂多文旅对外影响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1号到23号，青海省商务厅在广州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120平方米青海展区秉持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展现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11.8万元。
1: 本次活动紧扣好物出高原、产销通湾区主题，依托大湾区市场和跨境贸易通道，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助力青海融入双循环，赋能乡村振兴。活动以新品发布为引领，聚焦新品培育与推介，组织都兰风海枸杞、囊铅、磁行藏医保健、青海可可西里保健食品等10家省内老字号地理标志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参展，发布锁鲜枸杞、青稞菜、沙棘火锅料、有机藜麦等100余款高原特色新品。
0: 渠道对接是本次活动的核心成效。省商务厅提前梳理新品供给清单，对照大湾区需求定向撮合，组织多轮一对一洽谈，推动省内企业对接盒马、京东集团、乡村振兴办消费、帮扶运营广州良知供应链、广东雪燕供应链、北京地标展销中心等数10家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直播机构，围绕供销合作、定制加工、跨境贸易等方面深度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其中呢，都兰风海枸杞中标广东省人民医院120万元。

0: 件展销模式呢规模有限，但渠道对接取得了标志性的突破。
1: 省商务厅将推动签约落地，深化与大湾区经营主体常态化合作，补齐冷链物流短板，做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推动青海好物从渠道出京向品牌出清跨越，让更多青字号优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迈向国际。
0: 今年以来，钢察县紧盯年初确定的15项民生实事，聚焦群众急难筹判，细化任务分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调度推进，统筹实施住房、水利、交通、供热、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项目及产业项目。截至8月下旬，各项目标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部分事项已落地见效，群众生产生活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1: 城乡基础设施提升，便利群众生产生活，聚焦交通、供热、电力领域补齐城乡短板。交通领域总投资1.435亿元，实施哈尔盖至环仓秀麻等18条农村公路改造，进一步改善群众出行条件。供热领域，哈尔盖镇城镇供热管网项目完成工程量90%，预计8月底竣工。县城清洁能源供暖三期完成50%，城区供热管网互联互通项目完成初设及概算批复，进入招投标阶段，着力破解冬季供暖不达标难题。在电力领域，实施5个乡镇14个村9项农网增容改造，总投资6175.9万元，计划10月底投运，切实改善农牧区供电质量。
0: 住房水利协同发力，夯实安居乐业的根基，抓实住房搬迁安置与水利安全保障。住房方面，青海湖淹没区农牧民呢搬迁1期1标段64套住房完成分配，1期2标段128套住房主体封顶，开展室内配套施工，2期40套住房完成工程量75%，总投资3318万元的237套干部周转房完成90%的工程量。上述项目计划年底建成分配，有效缓解基层住房压力。水利方面，建设15个行政村、50处分散处供水水源，延伸入户管网14.78公里，工程进度80%，9月底完工，惠及107户、426名群众，实施集而猛合，共计12.2公里河道沟谷治理，守牢群众饮水、居住的安全防线。
1: 升级公共服务供给，共享民生发展红利。统筹推进文体、养老、托育、医疗、便民服务设施建设。在文体方面，县城体育公园续建完成60%，预计10月底投用。多处户外运动空间、错温波别墅院口袋公园加快施工。养老方面，城西养老场所消防提升项目完成85%。城北居家养老县福利中心及城南日间照料中心消防整改有序推进，计划8月底完成。在托育方面，钢察托育中心完成运营筹备工作，可新增托位120个。医疗方面呢，县藏医院住院医技制剂楼完成40%，沙柳河镇卫生院老年病专科医共体一站式健康管理中心已经投运。总投资3250万元的15个村级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展征地、方案评审等前期工作，打造村级一站式服务阵地。
0: 产业、就业、教育联动，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坚持产业、就业、教育协同赋能。产业上，藏羊规模化养殖、种马育种养殖基地6月开工，进度45%，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就业上，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16人，完成年度目标106.67%，106.67%。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3607人次，完成90.18%。文旅农牧行业技能培训有序开展，教育资源实现全覆盖。 学前教育零收入

0: 及十所幼儿园1448名幼儿，五所学校5190名学生享受了免费的热食午餐，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款，本专科最高每年享20000元，硕博最高每年2.5万元，贷款期限最长22年，持续促进教育公平。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2: 啊。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您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
2: 呀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8: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9: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0: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1: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2: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3: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8: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
1: 数据显示，前7个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截至7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1.6万个。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数量达到12.7亿个，其中光纤接入端口达到12.3亿个，比上年末净增1935万个，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的96.7%。
0: 移动互联网流量较快增长，前7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2587亿GB，同比增长17.6%。物联网等用户规模持续扩大，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移动互联网终端用户29.93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05亿户。互联网电视用户数达4.09亿户，比上年末净增68.3万户。
1: 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持续向千兆转移，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7.02亿元，比上年末净增2198万户，占总用户数的37.1%，占比较上年末提升2.6个百分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半年数字产业收入超20万亿元。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刷新太空出差任务条，圆满完成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证商品指数公司了解到，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最近发布，这是继2022年中证商品期货指数发布之后，国内市场标杆性商品指数构建又一重要进展。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体系紧紧围绕国内实体产业上下游结构，分4个层级上下呼应，覆盖农产品、工业品、能源、化工等共20个板块，各板块分价格指数和超额收益指数，共推出40条指数。
0: 中证商品指数公司指数业务二部负责人吴文豪表示，对实体产业来说呢，板块类商品期货指数以板块内代表性期货品种的最新价格、成交持仓数据和现货消费数据为基础合成，过滤单品种噪声干扰，提炼产业链板块级的趋势和风险信号，为研判不同行业经济运行周期和运行风险发挥指数化参考工具。对资本市场来说呢，板块类商品期货指数提供了产业主题突出与股债价格相关性低的投资基础工具，有助于丰富资本市场资产配置产品体系。总体来看，积极培育形成中国价格、中国指数，凝聚市场各方力量，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上的影响力。我们继续来关注，4万亿算力网开建，国产算力生态加速成型。
3: 记者了解到，当前全球大模型正处在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阶段，而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
4: 我们的浑元3正式版上线第一周，就比我们的上一代模型浑元2增长了68倍的token 的调用量，聊天室的场景已经到了智能体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各个核心业务线里边。
3: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旗舰模型几乎以月为单位更新，竞争焦点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5: 像去年下半年可能大家会希望每3个月迭代一次模型，那现在的话每4到6周发布一个新的模型，对算力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3: 各大厂商持续加大训练投入，模型参数量、上下文窗口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智能体开始规模化落地，一次任务要反复检索、读上下文、调工具、多轮反馈，推理算力需求随之爆发。
5: 我们现在的话，文本模型的价格其实是输入价格是100万 token 2.1块，然后输出是100万 token 8.4块，它其实是国际上面某些模型的价格的不到1/10。token 价格的降低，其实带来了应用的普及，也加速了 token 整体调用量的指数级增长，让整体的算力变得更加稀缺。
3: 为争夺算力资源， 互联网大厂加速布局 AI 智算中心，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锁定资源。
6: AI 智算中心的这个建设都是一个我们说井喷式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也得益于最终的用户他给到的长期稳定的订单的承诺。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文旅在线。2026年中秋十一假期相领，近日多家旅游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旅游市场预订显著增长，国内长线旅游与出境需求同步攀升。
1: 那么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双节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上涨超20%。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4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91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5万张。去哪儿数据显示，平台上双节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国内长线游成为主力。同程旅行数据显示，

0: 双节期间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56%。爱彼迎中国发布的2026年超级黄金周出境游趋势报告显示，中国旅行者出境游搜索热度较相较今年五一假期成倍上涨，平均旅程长达7天。
1: 2026年7月到8月，中俄联合考古队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完成了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这是中俄阿尔泰考古合作的延续，也是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阿尔泰分中心启动运营后的首次田野工作，标志着双方合作步入机制化、常态化的新阶段。
0: 在历时近一个月的发掘工作当中，联合考古队综合运用高精度卫星测绘、无人机航拍与三维建模等技术，对其猎塔一号、二号墓地的7座墓葬进行了系统发掘。本次发掘出土一批重要实物资料，为探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墓葬等级结构与社会进程提供关键依据。
1: 发掘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随即转入专题调查，一方面对阿尔泰地区不同区域的布兰、科巴文化墓葬分布规律和结构特征进行全面梳理，进一步理清匈奴、鲜卑、柔然时期阿尔泰地区的文化面貌；另一方面，以寻找游牧聚落为目标，将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三位一体的游牧聚落分布理论应用于阿尔泰地区，在调查中初步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并以此为指导，新发现聚落遗迹一处、大型岩画遗迹一处以及要塞遗迹一处在阿尔泰游牧聚落的研究中心取得重要突破。

0: 接下来一同关注到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8月28号11点到8月29号11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互助县、循化县、明河县、化隆县、海晏县、门源县、共和县、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同仁市、泽库县、河南县、监察县、甘德县、马庆县、达日县、九至县、斑马县、玉树市、囊谦县、杂多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防御指南一，落实县级山洪防御包保至责任制，水利会同气象、应急及基层政府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置。二，有关地区和单位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降水情况，适时启动预案，加强山洪危险区巡查和管控工作。三，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及时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四，加强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和中小河流及山区河道等值守巡查，确保流域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一些人形机器人充分展现出了在短跑、跳高、跳远等赛事方面的能力，成为促进人工智能创新的一个亮点。
1: 体育竞技具有规则清晰、场景复杂、对抗充分、成效直观的特点，为人工智能创新提供了明确可落地的试验场，在设定创新目标、提供验证场景、推动技术集成、加强产业落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赋能作用，成为推动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的重要驱动力量。
0: 体育竞技作为挑战人类智力体能极限的活动，以丰富多样的竞技对抗场景精准牵引人工智能创新方向，避免研发盲目性。不同于实验室的抽象研发，体育竞技以更快、更高、更强为价值导向，为人工智能创新设定了具体可衡量的突破目标，具有公开性和对抗性，能够直观高效地验证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度、实用性和可靠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向产业领域迁移提供了有力支撑，促进技术创新成果由实验走向实战。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产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体育竞技赋能人工智能创新的价值愈发凸显，要因势利导，加快推动 AI 加体育竞技赛事高质量发展，更快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普及应用，
0: 加快赛事产业化发展，打通技术落地转化链条。AI 加体育竞技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技术由赛场走向产业，从示范走向应用，加快打通赛事娱乐场景验证产业应用的产业化闭环，将经过赛事检验的运动控制算法、环境感知技术、高效能源管理等创新成果快速应用于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特种作业等领域，
1: 提高赛事标准化水平，促进产业生态体系协同。标准化是 AI 加体育竞技赛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加快构建覆盖赛事规则、性能指标、安全要求、评测方法、伦理规范的智能体育标准体系，明确 AI 加体育竞技相关设备的运动精度、响应时延、环境适应度以及信息安全、人机安全边界等核心要求，为技术创新划定清晰边界，提供明确指引。
0: 培育赛事科普化环境，提高全民人工智能素养。人工智能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关注、支持与参与。要发挥好 AI 加体育竞技兼具科技性与观赏性的特点，通过赛事直播、科普展览、体育活动、校园竞赛等形式，为激发社会公众的兴趣、普及人工智能知识、提高全民技术素养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重点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人工智能体育科普教育与实践活动，培养对科技的兴趣与探索精神，储备人工智能创新后备人才。
1: 随着中国女排8月26号晚以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队，2026年女排亚锦赛 A 组小组赛全部结束，东道主中国队以3战全胜、未失一局的战胜强势晋级八强，并拿到淘汰赛一号签位。8月28号晚，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排名第8的越南队，开启淘汰赛的征程。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最后的时间，一同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天夜间，斑马的部分地区有大雨，25到30毫米。果洛中南部、黄南大埔及天峻、同德、钢察、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10到20毫米。西宁南部、海东大埔、海西东部、海南大埔、海北大埔、果洛北部及玉树市有小雨及阵雨，0.1到9毫米。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埔、海东大埔、海南大埔、海北、 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智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0.1到15毫米，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继续来关注到天气信息。西宁8月2

0: 19号阴转多云，9到21度。乐都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德令哈晴9到22度。共和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海晏小雨3到16度。玉树阴7到15度。马庆小雨4到14度。铜仁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格尔木晴转多云，10到23度。大通阴转小雨，5到20度。黄原阴转小雨，6到19度。黄中小雨转多云，7到20度。平安小雨转多云，10到24度。互助小雨转多云，9到21度。明和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化龙小雨，7到18度。循化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尖扎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以上就是天气信息。继续来关注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8月28号11点到8月29号11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互助县、循化县、明和县、化龙县、海晏县、门源县、共和县、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同仁市、泽库县、河南县、尖扎县、甘德县、马庆县、达日县、九至县、斑马县、玉树市、囊谦县、杂多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1: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3: 啊，你怎么了？
2: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4: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
7: 超级净化，
8: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净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啊互动答题长知识。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赢取奖品。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是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移动客户端参与答题也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星灿影院的免费观影券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领取奖品。那么本期的推荐影片有《空枪》啊，还有《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还有一部最新上映的《蜀道三》啊，还有《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跟他去放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背靠连绵的祁连山，面朝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扎根红色热土原子城，坐拥万顷草原与金色花海，回荡着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动人旋律。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坐拥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红色精神、民俗文化资源。多年来，海北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总体部署，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走在全省前列的建设目标，深挖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资源禀赋，统筹生态保护、红色传承、文化赋能、旅游兴业、产业融合，连农带农，持续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州的发展优势，一幅四季皆景、全季畅游、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梦幻海北文旅画卷正在徐徐铺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一山啊一湖，今天呢，我们就来走进一座城。还有是一草一花一首歌，对吧？那我们知道呢，这一座城里面呢是有一首歌诞生了的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我来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啊，也是传世金曲吧，扎根了草原沃土。那么请问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 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说到的一草一花一首歌，一首歌当然指的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啦。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诞生地是哪里呢？ A 祁连山草原，B 金银滩草原， C 桑科草原， D 巴音布鲁克草原。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好，来我们来看到悠悠、西微、涛声依旧都选了 B 啊，金银滩草原。好了，没错啊，非常啊正确，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金银滩草原。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诞生于美丽的金银滩草原。美好生活 B 啊，答对了。好，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新老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云离啊，虽然迟了一点啊，但是也给你算对吧，好不好？好，下一道题，请问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鹤绿汀 D 聂耳，请作答。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呢？我觉得这个都不需要选项了吧，大家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出来，直接打出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是谁啊？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

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大家的选项 BBBBB 啊，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是谁呢？ A 施光南， B 王洛宾， C 贺绿汀， D 聂耳。山高云淡，急急忙忙的第一题答对了，匆匆忙忙的还来答题啊，精神可嘉。哎，不过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啊，这两天呢这个阴雨绵绵啊。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雨下多了是不是有点心烦，但是你要反过来想，哎，每天呢这个细雨绵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浪漫，也是另外一种美啊。好嘞，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者啊，正确答案当然就是 B 了，王洛宾。恭喜大家答对了啊。那可能刚才这个选项当中的几位啊。

这个音乐创作者啊，作曲家大家不太了解。第一位施光南，施光南呢，他被称为是时代歌手啊，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国的新一代作曲家音乐家。他的作品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贺绿汀，原名呢是贺安青啊，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和教育家。他的作品呢，像这种战时的战歌比较多啊，像游击队歌，还有天涯歌女，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聂耳大家更熟悉不过了。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啊，我们的国歌的作曲者就是聂耳。那么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洛宾啊创作。那么海北中呢，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文化啊 IP 啊，也已是连续举办了好几届的这个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到目前已经举办了多少届了呢？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 IP 啊，已经连续举办几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了呢 ？A 是9届 ，B 是10届 ，C 呢是11届 ，D 呢是12届，请作答。好，感谢西威已经为我们点赞1000次了哈，谢谢。你的手指还好吗？悠悠也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哈！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来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呀？海北依托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 IP 啊，已经连续举办几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了呢 ？A 是9届 ，B 呢是10届 ，C 是11届 ，D 是12届啊！欢迎来作答。这道题有点难了是吗？依托这个独一无二的啊，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文化 IP 啊，已经举办了多少届的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

好嘞，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C 啊。西微悠悠，美好生活，涛声依旧，山高云淡，云离。哇，你们真会起名啊，四个字四个字的成语。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你们。十一届啊。那么接下来下一道题，请问依托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的带动啊，当地的文旅消费啊年均呢是增速啊有一个数字，请问是超过了多少呢？这个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啊。因为呢海北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的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艺术节啊旅游节，那么以此为常态化呢，也是举办了很多场的文旅的活动，那么以此拉动了文旅消费啊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 A 10%， B 15%， C 20%， D 25%。依托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呢？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猜一猜。 A 10%， B 15%， C 20%， D 25%。 这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知识盲区哈，但是大家也作为一个了解啊，因为举办了这么多届的网络冰音乐文化旅游节啊，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呢？啊，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多少啊 ？A 10%， B 15%， C 20%， D 25%。哇，你们答得好快！西微每次都是领先答题的。C 啊，大家都选了 C， 对不对呢？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啊，很棒！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啊，确实啊，年均增速超过了20%啊，这个数字是喜人的。好，下一道题来，请问关于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A. 诞生于金银滩草原 ，B. 由王洛宾创作。C 是海北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D 并没有对外流传。多选题啊，这首歌在哪遥远的地方啊，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 诞生于金银滩草原， B 由王洛宾创作， C 是海北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D 啊并没有对外流传。

好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山高云淡答得太快了。D 选项没有对外流传肯定是不对的，对吧？已经流传很广泛了哈。好嘞，那我们下一道题。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了哪些工作，你们知道吗？没公布前我也改正过来了是吗？我公布答案之后你改过来的耶。好吧，没关系没关系啊，给你算对啊。下一道题，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拉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了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啊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也是多选题哦。台北借助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开展的工作包括哪些呢？ A 常态化开展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B 啊拉动当地的文旅消费， C 打造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D 代替了本地文旅的其他项目。好了，正确答案还是 ABC 啊。这道题没得说了吧，这道题确实不是全选啊。 ABC 啊，好了，这道题我们山高云淡和涛声音就答错了啊。再来一道题吧。请问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平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下列不属于海北州金九传唱的草原文脉民间歌谣是哪一首？ A 金平寺的小山， B 仓央嘉措情歌， C 在那遥远的地方， D 青藏高原。

没错啊，地啊，青藏高原。哎，大家答得这么快哈，我们再来一道题吧，好吧。哎，那你们知不知道以下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我们海北中

下列哪一部舞剧舞蹈作品是海北州打造的精品文艺创作代表作 A 那时金银花开 B 丝路花雨 C 千手观音 D 只此青绿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恭喜你们答对答对啊那么由王洛宾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呢是在金银滩草原诞生的历经了岁月传唱啊如今这首歌已经走向了世界也是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那么依托这一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呢海北州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王洛宾音乐文化旅游节并此呢也开展了常态化的百余场文体旅活动拉动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超过20%深厚的草原文脉呢在这里绵延传承像金平寺的小山等等的民间歌谣啊是经久的传唱精品文艺创作呢也是硕果累累啊舞剧那时金银花开还有舞蹈天地间绝如啊等作品呢是斩获了多项的国家级省级的荣誉多年来经过持续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呢海北州的多元民族文化也是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非遗项目和优秀的传承人啊非遗保护的传承体系呢也是在日益完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西威想要点播一首《万花筒梦境》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刚刚我们啊，山高云淡说啊，可能有点断断续续啊，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是断断续续的网络问题哈、啊？也可以反馈给我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在那遥远的地，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您可以来搜索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权。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后半段的答题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啊！我们来看看网络是不是顺畅啊？大家是不是能听得清晰呀？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扣个一吧。能听得清我说话吗？我们来验证一下网络是不是顺畅哈。好了，大家来走一波一吧。准备好答题了吗？好嘞，好嘞，谢谢大家，全都是一啊，没有二吧。好了，请听题啊。请问2026年7月啊，有多场高规格的文旅盛会呢是落地了海北州，那么请问下列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啊？不属于此次系列活动的是哪一个？就看看大家对我们今年七月份的啊海北州的一些活动啊文旅盛会了不了解了啊。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下列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的落地海北州的活动是哪一个？不属于啊。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好嘞，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C 有 D 啊。以下哪个不属于啊2026年7月份在海北州落地的高规格文旅盛会呢？ A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B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 C 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 D 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邓木里阳呢，自从我们开播啊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活动以来呢，有很多朋友也对我们海北州的相关赛事活动非常的关注了啊，那也有很多朋友呢参与其中啊，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了解到这些相关的活动内容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C 啊，朋友们 C 啊，没有什么环湖啊，全国环湖自行车赛总决赛，你听起来这个就不太对劲，对吧？刚刚我们云里很可惜啊 ，C 答对了，你又改错了。

改答案之前先要想一想，有的时候第一直觉很准的。很可惜啊，改错了。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好，感谢冯印啊给我们的这么多玫瑰花啊，给你送个小心心吧，谢谢。涛声依旧，我改对了呀。行，你改对了啊，行行行，算对，行了吧，算对啊。你说你考试你都交卷了，然后你把你管老师把卷子要回去，你说你要改答案啊，然后你说你改对了。行行行，算对啊。你还要继续吗？你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多选啊，错了四分之三，对了四分之一是吗？好了，你们开心就好哈。下一道题请听题。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啊？我们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发展模式， D 生态加文旅发展模式。海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答得很快，都选了 B 啊。台北州文旅发展的核心发展模式是什么呢？ A 文旅加单一业态， B 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 C 生态加单一发展模式， D 生态加红色文旅发展模式。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是 B 啊，我点错了。好的好的好的，人们走过了他的，好，给你按 B 算啊，改来改去可就不行了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下一道题，速度上来了啊。请问，哎，海北州斩获了许多的国家级和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那么请问以下哪些啊，哪些是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呢？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海北州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啊？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啊，那么也是依托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啊，这个海北州独一无二的文化 IP 呢，也是衍生出了创作出了非常多的动人的啊这个文艺作品。那么像舞蹈的歌曲的啊，多项获奖。那么请问海北州斩获的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抱歉抱歉，我的问题啊，这道题是多选题，多选题，多选题，朋友们啊，大家重新打一下吧。抱歉抱歉啊，我愿他拿着细细多选题。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精品舞蹈作品有哪些呢？ 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的，哪些作品是斩获了国家级省级荣誉的啊舞蹈作品呢？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哈？如果有看过的，这道题确实还是能够答对的啊。但是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就根据题，根据这个舞蹈作品的这个名字，你可以猜测一下。A 天地间， B 绝如， C 华热瓦里赞， D 那时金银花开啊。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吧。

0: 嘞，这道题有 ACD 有全选。时间关系我就公布了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正确答案是ABC 啊，正确答案是 ABC， 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舞蹈作品啊，舞蹈作品天地间绝如华热瓦里赞啊，那时金银花开是个舞剧啊。ABC 啊，这道题就全军覆没了，好吧。好，下一道题依然是多选题啊，来请问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宴席曲， 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就咱就得必须得追求全对是吗？就必须得追求满分是吗？错一道题都不行。没事，错了就错了呗，也不扣分。下列属于海北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哪些呢？ A 回族宴席曲， B 华热藏族服饰， C 青海湖祭海， D 阿柔斗曲。哎，这个全选啊，全选，这个很棒了，这个肯定是全选了，恭喜大家。回族宴席曲、华热藏族服饰、青海湖祭海、阿柔斗曲是已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名录啊。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啊，也是始终在以匠心呢坚守传承啊，也是同时呢为我们海北州的这个乡村啊振兴啊，也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文旅动能。下一道题，那么请问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啊有哪些呢？海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台北州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包含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

0: 这个得好好想一想啊。ABC 大家都选的是文旅发展秉持的核心发展底蕴是包含哪些呢？ A 以生态为基， B 以红色为魂， C 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韵， D 以体育为脉。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
0: 好嘞，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这道题就答到这儿了啊。这个大家可能稍稍有一点啊没反应过来对吧，以体育为脉当然是对的啦啊，因为我们的自行车赛啊，我们的环青赛，这不是体育项目吗？体育为脉是对的啊。所以说像以生态为基，红色为魂，山水为形，文化为韵，体育为脉啊，也是共同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生的特色路径。好，最后一道题啊，没关系，全军覆没就全军覆没了吧，这样大家都很公平啊，都没得分。那么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啊，海北中呢接下来将其持续的深耕文旅加百业全域融合发展模式，不断的丰富山地户外环湖生态、红色研学、花海康养、民俗音乐多元产品的供给，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打响梦幻海北文旅的品牌。未来呢，海北将持续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工作，把祁连山、青海湖的生态价值、原子城的红色价值、草原花海的景观价值、海北非遗的文化价值、高原体育的活力价值，全面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红利，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梦幻海北的崭新篇章。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参与互动答题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西威美好生活啊，排名第一，悠悠涛声依旧排名第二啊，云离山高云淡排名第三。恭喜让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图啊，截图立马截图啊，截到这一张有您的这个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然后呢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请大家呢注意啊，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啊，比如说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啊，我们去兑换电影票去观看啊，如果说因为平时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多送了几张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西威美好生活，悠悠涛声依旧，云离山高云淡，看到信息之后截图，凭借截屏啊，有这张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截图，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

好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走进的是海北州的一首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且看着一途渡恩怨葬花涅盘轮转几回。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
4: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方建筑明珠福建土楼。
1: 2008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处宛如神话般的大型夯土居民建筑是东方文明璀璨明珠，也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此次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由福建省永定、南靖、华安三地的6群4楼共46座土楼组成。这些祖先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是繁衍生息的安身之地。一座座或圆或方的土楼里，不仅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息，还沉睡着如星辰般浩瀚的历史传奇。

福建土楼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产生于宋元时期，于明末和清代已逐渐成熟。福建土楼起源于历史上中原的几次大迁移。公元四世纪，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为躲避战乱，民众开始南迁。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大量的中原人举家搬迁至闽粤一带，这些人群被称之为客家人。为保护家族，聚集家族力量，他们建造了独具特色的土楼，成为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成为我国传统。

0: 民居的瑰宝。对于历史悠久的古代建筑来说，福建土楼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一种独特的建筑奇观，也是客家先民伟大的创造、智慧的结晶。这些土楼在崇山峻岭、峰峦叠翠中，彰显着天地人合一的东方神韵，传承着一个民族不屈抗争、百折不挠的精神，凝聚着一个家族的血脉亲情、宗族团结。形式别致的土楼在福建分布甚广，主要集中在南靖、华安、龙岩市、永定等地，尤以南靖、永定为最。土楼之所以奇特，是因为其建造形式。土楼的主要建筑材料为泥土和石头，并以木质材料为辅助。土楼将按照一定的比例烧制的粘质沙土放在夹墙板中夯筑而成，并且房屋都为两层以上，其坚固程度比起用水泥钢筋建筑的房屋也毫不逊色。
1: 位于出溪村北面西边的吉庆楼，是永定现存最古老、结构最特殊的圆土楼。全楼木结构只靠榫头衔接，用72道楼梯和木板就将全楼分割成互不干扰的单元。约厚度近2米的深土墙，在经历了近600年的风霜雪雨后，沧桑却是完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2: 做完基础以后，上面是它的石角，再往上就是夯墙。夯墙的同时，它会做里面的木屋架。土墙它的干燥需要时间的，它受到阳光影响的时候，日照的影响的时候，它会变形的。它的稳定性其实受影响。这个时候有一个木构架，那个木构架其实就类似一个脚手架，把它支撑住，之后就成为它内部的结构了。然后再做屋顶，最后就是它的这各种装饰吧，我们的包括外墙的粉刷、门面的装饰、油漆彩绘、雕刻，通过这样一些工序，整个土楼就建成了。

0: 土楼的建造布局也极为讲究。土楼的圆心一般是祠堂，向外依次为祖堂、围廊、居民住房。它们围绕祠堂，依照不同半径层层向外展开，如同湖中水波，环环相套。
1: 一楼都是做厨房用的，你看我们装修风格就不一样。一楼的厨房就是门窗洞口很多，主要是排水进去什么。三层布置都是从这边开窗，那边开个门，空气会对流。冬天的时候把门关起来，就是暖和了；夏天的时候把门打开，窗打开，暖凉快。还有房间里面摆饰比较好摆。
0: 在漫长的岁月里，土楼人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努力创造，夯土技术越来越高超，审美境界越来越开阔，土楼也就造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美。
2: 在众多的福建土楼中，最古老的土楼吉庆楼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沧桑里带着古朴典雅。吉庆楼坐落在永定县初溪村，建于明永乐年间，是一座两环的圆形土楼。土楼坐南朝北，以中轴线对称，四层高的楼阁分布着近200个开间，72座楼梯将全楼分割成72个单元。最为惊人的是，全楼为木质构造，没有一枚铁钉，全由传统的榫头相连，被称为楼梯最多、最奇特的土楼。
0: 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400间，圆中圆，圈套圈，历经沧桑300年，这说的就是城起楼。
3: 这个是我们的家，此楼起名叫城起楼，城上起下，城前起后的城里在里面。上联是城前主歌勤而俭，下联是起后生活多变。楼主起房后大人，首先要勤劳节俭，然后要读书。那这个对联你看，勤俭能持家，耕读能传家。
0: 将土楼的名字以藏头法嵌进门口对联，这是土楼人家的巧思。他们大都取自族谱里的祖训，或者用祖宗的名字命名，用以励志纪念，同时表达一种吉祥如意的心愿。每一座土楼就像一个大家庭、小社会，土楼内居住在同一屋顶下的几十户、几百人，同祖同宗、同血缘、同家族，过着共门户、共厅堂、共楼梯、共庭院、共水井的和睦生活。

程启楼是福建土楼之王，据说始建于明崇祯年间，到了清康熙年间才真正完工，历时半个世纪。家族楼阁规模宏大，构思新颖，映衬青山绿水，显得古色古香。有一句话形容程启楼：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四百间，圆中圆，圈套圈，历经沧桑300年，极为贴切。若是从高处俯瞰，土楼犹如一个个面包圈，洒落在这片青山绿水中，或聚集成片，蔚为壮观，或临山傍水，错落有致，在蓝天碧水之间演绎一出浑然天成的奇思妙想。走进土楼，圆形的楼墙、圆形的屋顶、圆形的天窗以及圆形的天空，使人叹为观止。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情报局通过卫星侦察到我国的东南部有一群奇特的圆形建筑物体，认为这是类似核反应堆的东西，后来发现是土楼这个古老而又独特的建筑物，于是土楼名扬世界。虽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却也说明土楼的名气的确不小。土楼像悬挂在天空中的那轮圆圆的月亮，洒下的缕缕清辉犹如游子依恋故乡的情思，紧紧地缠绕在心间。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毛南族肥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一种民俗活动。肥套是毛南族还愿等活动的总称，盛行于每年的清明节之际。起初只是毛南族借助跳傩祭祀天地自然万物的仪式，在传承过程中又不断融入毛南族的口头文学、山歌、戏剧、舞蹈、音乐、打击乐等艺术元素，逐渐演变为一种内容丰富的重要综合性民俗活动。毛南族肥套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傩歌、傩舞、傩戏、傩乐、傩故事、傩面具、雕刻等几大类。肥套是毛南话，汉语意为还愿，还愿仪式主要是为了报答圣母娘娘的送子之恩。肥套最突出的部分是傩舞，毛南族称为条套，是由师公戴着面具扮演神的角色而跳舞表演。这一套表演既扮演角色又歌舞兼备，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因此也被称为傩戏。条套傩舞整体上由15个舞蹈组成，诸如登梯、超度、架桥、剪花、送花、坐垫等。表演规模可分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和四人舞等等，属于小型舞蹈规格。傩舞风格原始古朴，气氛肃穆庄重，在打击乐伴奏下动作轻柔飘忽，有如神灵腾云驾雾，极富古老巫术的神秘色彩，又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还愿时需要摆设各种供桌、搭神坛，在神坛上起楼挂神像，舞蹈活动必须请一班师公主持进行。在此过程中，先由主唱师公念诵咒语，吟唱神书，念唱到哪位神，哪位神就出来起舞。肥套的主要道具非木面具莫属，它是根据毛南族诸神的身份和性格特点雕刻而成，分为善恶贵贱四大类，形象生动逼真，造型奇异，形态传神。面具需选用特定木材，历经10多道工序精心制成，工艺复杂，技术高超。肥套唱本的主题思想是希望子孙繁衍，兴旺发达，希望和兄弟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唱本的经文巫语都是用汉语方块字书写，但不按汉语语法造句，只有同时懂得汉语、毛南语和壮语的饱学之人才能够理解它的意思。毛南族肥套有韵文朗诵、故事说唱、歌舞表演以及敬神法事等多种艺术类型，依托的主体是傩文化，它以歌舞、乐戏等多种形式表现，融毛南族多种传统艺术形态为一炉，以表达毛南族同胞对神人和融传统理念的期盼，是蕴含丰富艺术元素的宗教性仪式，也是毛南族诸多传统生活场景的浓缩，更是研究毛南族传统艺术的重要素材，堪称活化石。表演肥套的毛南族师公们是毛南山乡一个一巫一农的特殊群体，他们借助于家庭大堂这一特殊场所，依托敬神、祈神与

0: 举办一次肥套。直到今天，毛南山乡绝大多数毛南族人仍然热衷于这一仪式，属于毛南族人平生的一大牵挂。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毛南族肥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9: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5: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6: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8: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3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3大难题。
7: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8: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0: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9: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6: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6: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6: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我是曲田。
3: 我是思维，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吴晓军致辞，罗东川主持。新闻特写，溯源江源山水，共绘蓝莓新篇。绿铝筑基认证赋能，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举行。录音报道，西宁时代学校高标准建校，高质量办学，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青海双模马铃薯新品种测产验收，亩产达全省平均水平3倍。上半年，全国新设外资投资外商企业3.5万户，中国引资磁吸力不断增强。联合国机构表示，欧美持续高温干旱加剧森林承压。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

0: 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陈令玉、苏明亮报道。8月28号晚，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与湄公河流域5国代表共同启动活动。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局长李智慧，外交部亚洲司参赞王德新，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分别致辞。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今年恰逢蓝莓合作10周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亲自推动蓝莓沿线国家交流合作，6国共享发展机遇，共育绿色生态，共筑幸福民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10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主席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以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坚决落实习近平主席全球4大倡议，共护一江清水，共绘发展蓝图，共架民心之桥，共享民生福祉，全面深化流域生态共治，开辟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合作新赛道，强化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一道，开创蓝莓合作新的金色10年。罗东川在主持时说，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这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源头、赋能全域、推动蓝莓合作提质升级的全新探索。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源头对话活动一定能够成为连接蓝莓6国的新纽带，为共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活力，推动6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开幕式上，我省相关部门与有关外方代表就有城共建、媒体传播、体育训练等领域进行集中签约，湄公河流域5国代表致祝福语。开幕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会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湄公河5国代表团团长等与会重要嘉宾。
0: 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孔维东、李凯龙采写的新闻特写，溯源江源山水，共绘蓝莓新篇。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8月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开幕式在青海大剧院举行。活动聚焦蓝莓流域生态保护、人文交流、青年互动与经贸合作，邀请蓝莓5国嘉宾与青年代表齐聚江源，深化多边交流对接，推动蓝莓各国务实合作，民心相通。活动现场，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大屏滚动呈现蓝莓流域山水风貌与人文景致，各国代表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融洽务实的氛围中凝聚合作共识。青海作为蓝莓江河发源地，守护着流域最核心的生态屏障，承载着蓝莓6国共生共荣的生态根基。不少参会嘉宾先后赴玉树等地实地走访溯源，近距离探访江源生态保护成果，真切感受源头守护的责任与担当。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和山认为，同饮一江水，保护好源头，相信我们共同的发展，未来的发展会更好。蓝莓流域是生物重要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聚集地保护，在这片流域可以看到很多的动植物，还有一些民族文化风情，在这次活动中都能感受到。缅甸中华总商会秘书组副组长赵德仁认为，澜沧江流经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参加这次活动收获很多。以江为脉，以情为桥，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学界、青年等多维交流平台，不同国籍、不同领域的代表相互交流，凝聚共识。作为蓝莓合作的新生力量，青年群体成为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重要纽带，为流域长远发展注入青春活力。老挝青年代表诺索尔说，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一切都让他印象很深刻，他非常喜爱青海底蕴深厚的藏族特色文化。复旦大学中国青年代表龚喜说，中国与蓝莓流域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政治互信不断增长，经贸合作日益紧密，文化的联系也日益深刻。中国和蓝莓流域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相离不开的命运共同体。对话不止于相知，合作更重在务实。本次活动聚焦友诚共建、媒体传播、体育交流等领域，开展务实对接，并达成合作签约，进一步拓宽蓝莓流域多元合作渠道。泰中经济协会主席宋利拉塔纳迪洛纳普吉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青海，觉得这个城市很现代，而且这里的人也很亲切。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和中国进行交流。他本身就在做新能源领域的工作，发现青海有很多新能源工厂，希望借助这次交流活动找到一些共同点来进行一些经贸往来。山水同源，合作同心，未来蓝莓各国将依托流域纽带，深化生态共治、人文互通、经贸共赢，持续夯实蓝莓多边合作基础。
1: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张文健、陈淑媛报道。8月29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举办，来自蓝莓6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相聚三江源头青海，以澜沧江为纽带，围绕产业合作、生态共护、文化遗产保护三大主题开展多维度对话，共商流域协同发展，聚力推动蓝莓命运共同体建设。本次源头对话立足澜沧江湄公河的合作优势，搭建起6国沟通交流的平台。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活动并致辞。在产业合作交流中，各国嘉宾围绕文旅可持续发展、农产品贸易、特色产业协作等务实议题深入交流意见，期待依托蓝莓多边平台，深化青海与流域各国经贸往来，实现优势互补。缅甸联邦共和国文化酒店和旅游部副常务秘书吴妙杜说，我们是同饮一江水、携手并进、和平共处的6个国家，依托澜沧江湄公河，期望6国能够在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青海拥有丰富的文化古迹和自然景观，他非常期待两地能够相互合作，共同推动旅游与文化的提升与发展。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赵淑兰说， 通过这几天的调研和参访中发现，青海省在产业方面的各种亮点已经给大家有很多的启示和激励，也激发了大家的合作热情，相信未来的合作潜力还是比

0: 较广阔的。江河共生，生态没有国界。对话现场，跨境流域生态保护成为各方共识。嘉宾们认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生态治理需要六国协同发力，要借鉴三江源生态保护的青海经验，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共同守护这条滋养六国人民的母亲河。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吕植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建立这样的对话机制是非常重要的。青海在这里面起一个重要的作用，把澜沧江源头保护好，把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好，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并受益，这些都给下游国家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水脉相通，文脉亦相连。澜湄流域积淀下多元共通的文化遗存，与会中外嘉宾对话聚焦文化遗产保护的特色实践经验共享与区域交流推广，重点围绕各国各领域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的特色举措、成熟亮点以及可复制可推广的澜湄合作经验展开讨论。泰国旅游出境协会副主席塔萨尼甘吉冲查说，各国都面临不同的保护难题，要搭建平台，互学互鉴，分享知识经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建立信任，实现知识传递，推动保护工作落地。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静先说，我们应该坚持系统性保护，共筑生态文明高地，强化学术赋能，共建联合研究平台，深化文旅融合，共促文明活态传承。以源为始，向合作而行。此次澜湄合作源头对话，把源头青海的实践经验同六国诉求紧密结合，从产业务实合作到生态协同治理，再到文明交流互鉴，为澜湄多领域合作注入源头动能，推动澜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报道。日前，绿旅筑基认证赋能、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会议依托本地绿旅资源优势，以标准化认证赋能产业升级，助力高原线缆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会议聚焦大通县绿旅资源禀赋融合五链合纵五扶协同全产业链发展优势，以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为牵引，汇聚全国电线电缆检测认证科研院所龙头资源，聚力推动高原电线电缆标准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会上集中签署四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标准共建、技术研发、检测赋能、东西部产业协作等关键领域，精准助力绿电缕高原线缆产业沿链补链提质增效，为县域绿色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还开展产业成果专项推介和主题分享，通过打造青海绿旅高原旅谷大通绿电旅产业链发展实践、评价认证碳核算家、赋能中国绿色低碳之旅专题汇报，全方位展示大通绿电旅产业发展优势。行业专家、头部企业围绕 3H 高原认证、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等内容深入交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
0: 听众朋友，8月28号，西宁时代学校迎来首届新生。新建的西宁时代学校通过省级领导连点把方向、东西部协作引资源、集团化办学聚合力、智慧校园赋能提质，生动展示着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发展。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西宁时代学校总占地7万平方米，是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锚定高起点办学定位，学校通过外引优质资源、内联本地名校的模式，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合作办学试点学校，联动西宁市城中区北大街小学、西宁市第12中学实行深度融合办学。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学校打造智慧、人文、绿色、平安校园，将育人第一理念贯穿办学全过程各领域，全方位守护学生成长。西宁时代学校教学处主任张乃旭：
3: 立足学生核心素养， 构建起基础课程扎实、选修课程丰富的多元课程体系，涵盖科创、艺术、体育等特色方向，依托智慧课堂与 AI 教学系统，推动精准化教学与个性化学习的深度融合。
2: 2026秋季学期，西宁时代学校首届开设小学一年级5个班、初中7年级4个班，招收学生404名。学校稳步夯实教学基础，后续逐年扩班，打通12年一贯制培养链条。西宁时代学校学生安美琪：
4: 对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活，我心里特别期待，希望在这里可以好好学习，拓宽眼界，不断地提升自己。
2: 学校秉持创每个孩子回味一生的教育办学理念，践行尊重、信任、赏识的价值观，依托优质资源，将家长学校作为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载体，实施分层分类指导课程，实现家校教育同向发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家长宋吉花：
5: 现在家门口就建起这一所新学校，软硬件条件都不错，作为家长我们心里很踏实，也很期待孩子们在这里成长进步。
2: 今年以来，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以1+10工作措施为总抓手，系统推进校长成长、班主任培养、教师激励、集团化办学等领域改革。西宁时代学校的建成投运，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延伸，优化主城区教育布局，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落地见效。西宁市第12中学优质教育集团党委书记、西宁时代学校校长胡学志：
6: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达成五育并举，让这个学校成为真正的科技之校、人文之校、生态之校。这个学校把孩子的优质的成长和进步作为一个核心的，这个学校未来才是可以期待的，我们的下一代才是可以期待的。
2: 青海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持续强降水天气，全省各地多部门协同配合，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宁市黄原县健全县乡村3级联动机制，坚持应转尽转、应保尽保。黄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齐鹏贤：
7: 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首要任务，抓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黄原县城管部门全员上阵，疏通排水点位，处置路面积水，排查户外设施安全隐患。黄原县城乡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中队中队长王豪：
8: 重点对县域内低洼路段排水井口易积水点位开展巡查，及时清理堵塞雨水壁子的落叶杂物，疏通排水通道，快速处置路面积水。
2: 黄原县城关镇南小路社区党委书记关启明：
9: 牵扯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处，共有居民是27户93人，期间转移人员安置主要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海东市户主县丹麻镇台子乡等乡镇党员干部迎雨而上，向险而行，全面落实叫醒叫应机制。户主县丹麻镇温家村党支部书记白永兰：
10: 村干部全部下沉到了防汛一线，动员群众避险转移，同时安置点也准备好了方便面，备入这些物资，保障大家基本生活。
2: 在海东市平安区八藏沟乡李家村安置点，10户20名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生活物资保障到位。平安区应急管理局应急服务中心干部严永发：
11: 目前全区储备帐篷、板床等防汛物资共20000余件，对所有物资全部登记造册，定点存放，专人管理。
2: 乐都区也前置各类救灾物资28000多件，并先后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提升极端险情下的处置能力。面对汛情大考，海东市各部门压实责任，加密水库淤地坝巡查频次，从预警预报、隐患排查到救援处置，形成防汛工作闭环。海东市水务局水利综合服务中心干部刘成贵：
12: 对全市66座水库、191座淤地坝，强降雨期间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呢得到妥善处置。
2: 海北州门源县西滩乡组织干部分片包户，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有序转移安置，细化各项防汛措施。 玉树州、黄南州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五级包保责任制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守护安全底线。
13: 青海台记者王

0: 均亩产约1400公斤，此次测产新品种产量潜力可达平均亩产的3倍左右。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协会会长、推广研究员李吉环：
1: 总体上来看呢，这个三个品种呢，在我们的全亩里面栽培的话，各有所长，能够对我们双亩马铃薯上市呢，拉开这个不同的时间，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因为今后我们进一步的在双亩里面选择推广使用这些新品种呢，提供了技术支撑。
0: 双模栽培技术通过双层地膜保温，实现提前播种、提前成熟，有效解决了青海马铃薯九月集中上市导致价格偏低的问题。错峰上市后，马铃薯售价可从集中上市时的每斤0.5元提升到1元以上，显著提高种植收益。
2: 青海台通讯员港清华克先家报道。8月29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果洛赛区斑马主场比赛在果洛州格塞尔体育场开赛，最终果洛格塞尔队1-1战平海东天佑德队。比赛开始后，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奔跑、抢断、传接、射门，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对抗激烈，充分展现精湛的技艺水平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外，农畜文旅产品展销区展示推介三色斑马特色农畜产品、文旅手工艺品，线上线下同步宣传斑马生态旅游资源，以足球赛事搭建起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的平台。
3: 青海台通讯员刘桂英、李娜报道，8月29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西宁市大通县主场比赛在西宁市体育馆开赛，最终西宁雪豹队2-2战平海北祁连山藏羊队。赛场内球员挥洒汗水，赛场外高原珍品借势出圈，真正做到了以赛为媒，聚人气，促消费，展形象。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市场监管总局8月29号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智算总规模达到245万匹，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
2: 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到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而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在走强。
3: 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屈田、思维，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紧张有序开展；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十年答卷绿能高地崛起；
0: 省内民生新闻，外资对话青海，共谈高原合作新前景；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邻里互助抢收忙，电商助力粮满仓。
0: 国际方面，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引发吉尔吉斯斯坦各界热烈反响。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以及互助、乐都、天峻、贵德、贵南、同德、泽库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9到23度。
0: 乐都晴转多云，10到26度。
1: 德令哈晴，10到23度。
0: 共和晴，7到23度。
1: 海晏晴转多云，0到18度。
0: 玉树多云转小雨，2到19度。
1: 马沁晴转多云，0到16度。
0: 铜仁晴，8到22度。
1: 格尔木晴，9到25度。
0: 大通晴转小雨，5到21度。
1: 黄原晴转阴，5到21度。
0: 黄中晴转多云，7到20度。
1: 平安晴，8到23度。
0: 互助晴转多云，6到21度。
1: 民和晴转多云，12到25度。
0: 化龙晴转多云，3到19度。
1: 循化晴转多云，12到26度。
0: 未德晴，8到24度。
1: 尖扎晴，11到25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相关地区和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紧张有序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也全面启动推进。
1: 28号16:30，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首批抵达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28号14:00，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向前推进。17:00，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随即开展排查搜救。
0: 应急管理部成立前方工作组，指导协助西藏做好救援处置工作，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不间断连续作业，保障应急通信，紧急调用军民商卫星资源，对灾害现场和上下游周边区域进行遥感监测，严防次生灾害。截至28号9点，应急救援力量1386人，各型救援装备器材570多台套抵达现场。28号，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通信装备赴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
1: 从公安部了解到，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吉隆县公安局组织警力徒步进入现场，逐片对周边区域开展实地排查。28号，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查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发现某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雪汇入堰塞湖。经过研判后，前方指挥所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战区空军连续3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进行长航时大范围近距离勘察，为抢险救援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0: 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了解到，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等各类救援力量2096人投入救灾，截至目前共计505人次深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由32人组成的多学科专家组在郭巴村附近对堰塞湖实地开展踏勘分析。
1: 灾害发生后，受威胁地区499名群众迅速被安全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555名群众的滞留游客完成疏散转移，其中安置点生活物资充足，共计到位食品91吨、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各类棉被9315床、褥子2126床、各类毛毯3666床。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助力抢险救援及灾后帮扶工作。
0: 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3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今年以来，面对极端天气等挑战，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夏粮产量首次突破

0: 3000亿金，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3200万人。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 2026年，帮扶工作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是明确导向。中央财政安排的1770亿常态化帮扶资金，延续过渡期标准，为产业就业扶持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持续补短板。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0: 下半年是常态化帮扶见实效的关键议程，防止反贫致贫监测范围逐步覆盖到全体的农村人口，同时健全建强监测体系，让大数据精准捕捉风险线索，让一线干部当好预警前哨，细化帮扶举措，让困难群众得到精准纾困。
1: 粮食安全底盘稳产是鲜明底色，2026年夏粮产量历史性突破3000亿斤，其中小麦单产每亩402.6公斤，增加3.4公斤，增长0.9%。粮种、粮田、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成效凸显。10亿亩高标准农田筑牢产能底盘，种业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秋粮大体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目前从全国来看，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稳中略增，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整体苗情长势比较正常。田间管护体系全面铺开，农资保供、农机跨度调度机制顺畅运行。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奋战，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坚持全过程全环节不放松，全力以赴守住全年1.4万亿斤左右粮食产量关口。
1: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元是关键。2026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高2.1个百分点，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0: 下半年聚焦富民增收目标，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壮大特色重养产业，持续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坐实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文章，加快补齐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短板，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放大地理标志、绿色农产品品牌溢价效益。
1: 最近，第47届曼谷国际车展在泰国曼谷北郊印象会展中心举行。比亚迪展台前看车、试坐和询价的消费者众多。在东南亚，泰国、新加坡等国的消费者为购得一辆中国新能源汽车热门车型，不惜长时间排队。
0: 在欧洲，今年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万辆汽车，同比增长超过64%。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月度新车注册量首次超过日本车企。在南美，巴西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今年7月，比亚迪巴西工厂迎来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1: 这一幕幕火热的场景，正是中国汽车产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动写照。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外联通，互促互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彼此成就。14/5时期， 中国汽车出口呈现

0: 百万辆级年增量爆发式增长态势，连续跨越200万辆、300万辆、500万辆、600万辆、700万辆大关。
1: 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汽车出口达到614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6.8%。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功不可没。2020年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从6.8万辆增加到261.5万辆，五年间增长超过36倍。今年6月，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占比超过50%。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将精心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和创新成果。主宾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举办特色展示和主题活动。
1: 今年服贸会将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多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0: 今年的服贸会在组织筹备上有3个方面的提质升级。第一是国际参与更广泛。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与商务部和北京市共同主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0多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1: 展会专业性更加突出，会议首次进行了体系化设置，共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4个板块，将举办近100场会议论坛，展会带动效应更加显著。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进行了一系列升级改造，提升2、3、4号展馆，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推出11条商务考察线路。
0: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其中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资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0: 文化和旅游部28号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博物馆应当基于本馆的性质和任务，制定藏品入藏标准。取得藏品前，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藏品的真伪和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确定是否符合本馆入藏标准。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
1: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

0: 在藏品退出方面，严格限定退出情形与退出后处理方式，规范专家评估与文物行政部门审批程序，严格谨慎开展藏品退出。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在藏品清点方面，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
1: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28号晚在上海举行。本届盛典为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类别的共35部作品颁奖，有力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杰出成就，见证了文学与时代与人民的紧密联系，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0: 财政部28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拟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这3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税率为11%到13%，具体适用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1: 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实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同时对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
0: 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的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意见明确，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实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或按月还本付息；贷款期限在1年以上的，按月还本付息。意见与个人住房贷款、商品住房开发贷款、商业地产贷款等具体领域的管理办法共同构成新模式下房地产信贷的制度体系。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广播电视设施

0: 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人间的所有的真。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人间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2: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5: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7: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6: 夏日青海满目青绿，万顷光伏板铺展成蓝色海洋，巨型风机迎风转动，输电银线纵横群山草原，绿色产业园生产线有序运转，高原农牧村落用上了稳定清洁的电力，一幅风光共生、远网鹤楚协同的现代化能源画卷徐徐铺展。
7: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国家电投集团黄河公司光伏电池生产车间，实地查看太阳能电池的生产线，并作出重要嘱托。青海有着充足的太阳能光照资源，丰富的荒漠化土地资源，有产业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一定要把光伏产业做好。
6: 5年后的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